0: 给干枯的这个河床送上了活水，润而不腻，还有这个燕麦。那你可能挺纳闷的，阮老师，燕麦多普通啊，燕麦呢大多用来养胃，你今天怎么还用来养肺啊？
1: 要说这燕麦养胃吧，我信
0: 啊。
1: 这个养肺，说实话啊，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0: 不能小瞧它
1: 啊，
0: 燕麦最擅长润燥，中医就把它说成是什么呢？性甘味甘，能润肺通便。那咱们的肺最怕什么呀？说，
2: 最怕的是燥。
0: 对呀，
2: 喜润勿燥。
0: 对，干巴了，好家伙，就痒。痒了你不说，你就开始咳。
2: 干咳吗？
0: 干咳，那咳久了，
2: 那
0: 不就伤了吗？所以燕麦就像给我们的肺这个24小时的人体净化器，加了一层湿漉漉的过滤棉。这从里再到外都给你润住了。老慢咳、痰多粘稠的人，燕麦就是最好的润肺粗粮。今儿这一道羊胎盘花椒羹。最给力的地方还是要数这个羊胎盘，这个呢才是这道美食的一个重头戏。羊胎盘是什么呀？我打个比方，一粒种子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靠的不是水和肥，是种子里边那股子从无到有的生命力。这个羊胎盘呢，就是母羊肚子里那股从一个细胞造出一整只小羊羔的生命力。一个细胞怎么就能变成心脏，变成肺，变成免疫系统，变成活蹦乱跳的小生命？这股力量全藏在胎盘里。那你说它的能量有多大？
2: 这个确实不一般的。
0: 这股能量，我们说它到底有多大？虽然说是相当大，我打个比方说啊，咱说那个花椒燕麦是给肺送饭，那羊胎盘就是给肺派一个教练过去了。它里边的生长因子就是教练手里的那个训练方案，就直接指挥你那些老化的细胞，重新你们都动起来，加速修复。变回年轻时候的状态。还有里边的酶专门对付自由基。自由基是什么呀？就是让我们变老，让细胞生锈的那个小坏蛋。而这个酶就像是清洁工，一个一个的把它们扫出去，再加上各种各样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全是细胞爱吃的好料。所以久咳不愈的、劳累过度的、哮喘痰多的、肺结节体质啊，这个比较差的，需要温养的，还有90天的羊胎盘，也在这个里边，它就是最好的温补的食材。慢慢的呢，咱们就能通过羊胎盘里的各种各样的营养成分，把咱们3天2头咳嗽的，把咱们的肺给它润回来，天天压力大、劳累过度的，慢慢的呢给他把气补回来，哮喘痰多的、肺结节体质的、需要温养的朋友啊，也都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给他修复回来。
1: 阮老师，我一直好奇哈，市面上这个羊胎盘呢五花八门
0: 啊，
1: 为啥你一直强调90天的胎龄
0: 啊？
1: 早几天晚几天差别真这么大吗？
0: 那差别可就真大了
1: 哟。
0: 我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这个羊咱们要了解，完整的孕期是5个月，150天，也就是和这个瓜果的生长是一模一样。你太早的去摘，没长熟，里边的养分呢太单薄，你要是太晚了呢，成熟老化了，活性流失了，90天的羊胎盘就是正好在生机最旺、营养最满的黄金发育期。我的一位中医朋友他就跟我说了，他说那个羊胎盘的胎定太小，这个时候的羊胎盘呢是偏寒凉的，就不大适合咱们长期的来用它来食补。但如果说是太晚了呢，它又偏温燥了，你要是长期的食补起来，你容易上火啊。所以90天这个阶段的这个羊胎正好是处于一个快速的发育期，它里边的各种营养成分都在加速的这个富集，包括蛋白质、氨基酸、活性多肽、什么生长因子、免疫调节物质。

0: 全部都处在一个最佳的状态。
1: 嗯，那阮老师，您说您也一直在吃这个羊胎和羊胎盘的产品哈？
2: 嗯，
1: 而且您之前也提了，也都是90天的这个黄金胎龄的。
0: 那是自然。嗯、我那位中医朋友他说的很实在，胎龄不对的话，你吃再多，你感觉是收效甚微；胎龄太小呢，作用有限；胎龄过大，容易上火。只有90天，羊胎盘温而不燥，补而不滞，适合长期的调养。我就去找啊，我找了好长时间，我才找着，按照这个标准选到了。
1: 嗯
0: 啊，这个90天胎龄的羊胎好是好，有的时候去买没有。而且呢，我了解到母羊一年呢，它基本上它就生一胎，
3: 对，
0: 是吧？你要精准的卡准这个时间段，你不得层层的去查验筛选，淘汰率是很高的，能合格留下来的原料是寥寥无几。当然，这个价钱我一说，大家也知道上去了没？我用的呢，一小瓶，就这么一小瓶，好几百块钱。啊，虽然说是贵了点儿，但我认为这钱花得很值。我其实我跟大家讲，人年纪大了呀，很多人的肺都不是很好，我也是这样。一个是年纪也大了，二是呢，这那几年前的那个事儿，那个大感冒闹的，对不对？动不动呢，是不是说话说多了，嗓子有点痒了，晚上睡觉呢落饼了，睡不踏实了，偶尔来个小感冒，啊，一感冒嘛就咳嗽了，年纪大了就不容易好啊。
3: 是。
0: 后来机缘巧合呀，找到了这个东西，坚持吃了一年多，羊胎盘类似的这样一个营养产品，吃了以后很少感冒。我现在偶尔着凉，不怎么咳，有的时候即便说了一天的话，嗓子我觉得还是挺好。
3: 这回可算找到原因了。
0: 嗯，
3: 之前我还纳闷呢，我和立冬同样和你是一样的工作强度吧？
0: 啊，
3: 怎么每次到最后收工的时候，你说话依旧中气十足啊，并且一点没有这个疲劳的感觉，嗓子也不哑呀？
0: 啊，
3: 就前段时间吧，大家淋了雨，好多同事都感冒了吧？
0: 啊，
3: 就您和没事人一样。
0: 啊，
3: 而且你前一天忙完了全部的工作都12点了，第二天你还照样啊以饱满的状态参加粉丝见面会。
0: 我坚持吃了一年多点时间的羊胎羊胎盘的这个食材，不光是把肺呀，人活一口气嘛，把这个肺部调养得还不错，精气神方面、体力方面，我自己也觉得提升了不少。更加重要的是呢，我慢慢地想通了一件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0: 就是这个人呢，他究竟为什么会衰老啊？
1: 嗯，
0: 哪些信号？它代表我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呀。
1: 人为什么会衰老？自然规律啊。那怎么看出来衰老？长皱纹，长白头发，
3: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皮肤松弛了，
1: 对，
3: 或者说年纪再大点这个弯腰驼背了。
0: 你们俩说的这些呢，只是最浅层的表面现象，其实真正让人老的是身体的里头。我总结了一下，衰老呢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大方向。第一，五脏六腑的细胞它在老化，肺气弱了，容易咳喘气短，还有一个呢脾胃变差了，吃一点饱了胀了，还有一个呢肾气不足，容易疲乏腰酸腿疼，还有心神不宁，你晚上不就睡不着觉了吗？再有一个，肝脏的代谢也变慢了，浑身呢就开始变沉了，那么脏腑的细胞也开始慢慢的老化，人的机能慢慢的下降，各种各样的小毛病它就找上门了。第二个呢，就是外在的容颜，皮肤松了，跟着衰老了，暗沉了，头发也白的很多很多了，然后呢走路是一磨一蹭，这些呢都是我们内在脏腑衰老造成的一个外在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的抗衰不能只盯着外表的脸蛋儿，咱们养护五脏六腑，让咱们的细胞保持年轻活力，咱们要坚持内在的调养，这才是从根源上延缓衰老。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羊胎羊胎盘呢，就是养护五脏激活细胞的一个非常好的食材，由内而外，这才能真正的延缓衰老啊。
3: 跟着阮老师

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那我对今天的总结就是：羊胎盘、花椒配、九十天时营养倍、小火慢炖润心肺、内调抗衰人不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0: 哈，我是李怪火，是从上次啊上海方世纪面会啦。侬讲我的夜天半缺乏啦，我现在吃了有三个月了，身体啊确实比之前啊更好嘞，不仅啊心脏舒服嘞，咳嗽有痰的情况呢也缓解了不少啦，就连气色呢也回来嘞。一起和我跳广场舞的姐妹们啊，都讲我年轻了好几岁啦，都骂我有所个动员秘籍，所以啊给您织了个毛开茧和编了一个保温杯手令带，想真心实意个给亚侬，实体呢快递才发出，估计呢过两天就能到。
1: 这个就是上海的姊妹，就是姐妹啊，三三侬啊，谢谢你。其实不要大客气的呀，啊，就不要这么客气。这些呢都是我举手之劳的事。不过呢，我刚才听到你现在这个身体的变化，我心里就很暖，说明你这三个月的坚持没有白费，身体好了，这个就是最好的回报啊。
2: 是，这魏友他说哈，之前家里边也是养了不少的羊，本来呢就有吃这个羊胎盘的条件，但是现在呢因为一些原因呢不养羊了，羊胎盘呢也就彻底的断供了，所以想问问冉老师呢，就是您能不能这个帮忙推荐一下一些靠谱的羊胎或者是羊胎盘的营养素的成品。他还说呢，他想吃您吃的那款，说这样呢能够一步到位，既可以全面的补充营养，而且呢吃着也方便。如果能跟着您呢办一次团购的话，那还能更省钱。
1: 羊胎盘呢它确实是传统滋补的好东西，中医说它呢益气养血补肾填精，现代营养学呢也发现它里边含有优质蛋白、活性肽以及多种生长因子，对我们的气血亏虚、脸色暗沉、体质虚弱的人是特别特别的合适。所以您自个儿吃了三个月，身体的变化你是最有发言权的，这就比什么都管用。您说到想找成品的这个营养品，这个想法呢很对路，鲜羊胎盘确实好，但是你自己怎么加工啊，非常麻烦的，没准还得找别人去加工一次，几百块钱，对不对？而且你吃的时间长，这个费用也不低。我自己吃羊胎盘这个一类的产品呢是有一年多的时间，不过我跟你说实话，我一直在吃的羊胎盘的这个营养产品呢，产品的品质我吃下来，我自己说没得说，非常好。就是这个厂家每次他这个货特别少，买的人多，所以我每次去买啊要排队。不过呢您提到的这个团购这个事儿呢，如果大家都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对这件事儿我会上心的，因为我自己也需要。好了，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一旦我这儿有了什么好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在这儿告诉大家，也告诉您的。
3: 好的，有了好消息你可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啊，我们也跟着沾沾光。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山中老茶。他说他儿媳妇前阵子做了一场大手术，身体呢虚得不行，自己这个当婆婆的呢就到处的这个想办法哈，听大夫说紫河车对大病初愈的人呢特别好，可是这个东西呢根本就买不着。后来呢别人就说羊胎啊羊胎盘呢、这些东西呢跟紫河车的功效差不多，是它的平替，然后就托人呢找到了新鲜的羊胎盘回来。但是一打开之后的那个样子啊，说实话别说让儿媳妇吃了
1: 啊，
2: 自己看到了都不敢下手去做。所以呢他就想问冉老师，您能不能帮忙找一找关于羊胎盘的成品的营养品，就是直接就能拿来吃的。最好呢是您自己在吃的同款啊，那样就更好了。他说贵呀、也不怕，只要对儿媳妇的身体好就行，越快越好。真的是想马上就给儿媳妇吃上您的同款。
3: 哎呦，这位婆婆真的难得啊，现在这种婆媳关系啊太让人羡慕了，到处打听到处托人，就是为了给儿媳妇啊找好的营养品，
2: 是
3: 就是拿自己儿媳妇当自己的亲闺女来着。
1: 其实遇到这样的婆婆呢

0: 实在难得啊，用羊胎盘呢来调理术后体虚，这个思路完全可行。它的滋补方向跟这个紫河车呢是相近的。大病手术以后呢，人体急需三件事啊，这个修复受损的组织，补足耗损的这个气血，然后提升自身的免疫力。那么羊胎盘它富含活性肽跟这个生长因子，它能够加快我们伤口以及身体组织的修复，再加上免疫球蛋白、多种氨基酸，那就像是一个修复小分队呀，由内填补身体的亏空。新鲜的这个羊胎盘外观呢，让人看着，说句实在话，最好是不看了，实在是看不下去。自行加工呢，还容易来不及吃嘛，变质啊，什么滋生一些细菌呢？选择成品营养品呢，这个会靠谱不少。我常吃的那款呢是羊胎加羊胎盘的双料配方，这个羊胎跟羊胎盘的这么一搭配，一个负责呢激活我的细胞，一个负责呢给我的这个基础营养进行补充，这效果呢确实比单一的原料要更好。至于价格呢，确实不便宜，90天的黄金开令的羊胎盘采集难度是非常大的，没有办法批量生产，原料本身它就稀缺，再加上好的加工工艺，比方说我提到的低温冻干，能最大程度的保留它里边的活性成分，这个成本算下来自然就会大几百出去了。不过说咱给儿媳妇术后恢复用，只要对症，只要有效，这份钱就花得值。如果您不着急，可以再等等。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会尽快的去推进。
1: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列位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再来听一听蜜旅发来的语音留言。
3: 栾老师，我今年呢48岁，就这半年吧，老得特别突然，这个头发呀白了一大片，皱纹呢也是嗖嗖的往外冒，然后爬个4楼吧就喘半天，开会呀说到一半就忘词儿了，体检的时候大夫说这是正常衰老，可我才48呀，就像啊被人按了快进键一样，您说我这还有救吗？
0: 怎么没救啊？但再说怎么救之前啊，我想说的是，先跟大家纠正一个养生误区。很多人抗衰只靠护肤品保养这个脸蛋儿，从营养和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实际上这个属于治标不治本的招。其实真正的抗衰是要从养护五脏六腑做起，只有从内里的气血充盈，外在它才不显老。所以像您年纪并不是很大，首先一定要控糖，因为糖会加速糖化反应，让老化来提速。第二个呢，就是日常你别熬夜，熬夜损耗你的气血，每天呢闭目静养5分钟，少劳心费神。饮食呢，你要忌重油重辣，要多吃温补气血的食材。那么早上你可以搭配山药莲子小米粥，它健脾固气。中午和晚上可以做一道桑葚枸杞乌骨鸡汤来吃一吃，它滋阴补气，它安神。每周呢，你按我说的吃个1次2次，就挺适合你目前的身体情况。好了，按照我说的去做去吃吧。
1: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呢还有想问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5: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

0: 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青年何为？
1: 报告长官，航光中队集体请命，守护杭州，
2: 三线加油，加油！
3: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0: 航光中队留下7架战机营地，能不能做到？
4: 做到！
3: 青年何为？
5: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3: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6: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台炮台。
7: 航空队，
8: 迎敌！
7: 迎敌！
3: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9: 笑
3: 上人。
10: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1: 中国
12: 无被俘之恐惧。
3: 江西卫视9月2日起，每晚7点半，《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13: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你没有理由帮我们的，我想给他留条后路。不可能，我黑风岭只要人守着，根本没人进得来。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带当家的，还是小心点的好。好，那我跟你们一块儿去，我倒要看看这个解放军到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1: 没你说的那么玄乎吧？我告诉你，实力要是弄丢了，别说黑风岭保不住，你我都得完蛋。
0: 你不用吓唬老子，就算那解放军拿下咱黑风岭，也不是啥简单的事儿。

0: 守这儿的人呢？狗子！哪来的？狗子！狗子！狗子！
1: 喝酒耍钱去了，
2: 这锁怎么开了？
1: 赶紧把这给我围起来！
3: 是。

0: 这不是猴子吗？这兔崽子怎么在这儿呢？
1: 看来他们已经发现牢房被劫了，从大门是出不去了。
2: 那怎么办？
1: 先避一避风头，再见机行事。
2: 两个人，来吧。
1: 要不然，先去我家躲躲。是我和永征在这儿的住处，现在他们还都不敢来。
3: 好吧，
1: 跟我来。
2: 行动，是。等等，赵
1: 干事，
2: 文斌说过，如果等到天亮的时候他没有出来，再采取行动。
3: 不能再等了，万一队长有个三长两短，就什么都晚了。
1: 万一他没事儿，我们这样做反而会让他陷入险境。快，快进来。
3: 你们放心吧，这些土匪应该不敢进到这儿来。谢谢你，不用这么客气。哎，坐，坐，也歇会儿。那个，王队长，你不是说和我家永征是生死之交吗？他以前的事儿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也没跟我说过。你能给我讲讲吗？
4: 当时的宋永征是国军125集团军第5旅的旅长。把姓宋的给我绑了。
5: 等等，大当家的，您这是？
4: 要不是这姓宋的，我弟弟也不至于死。
5: 你是不是先得搞清楚你弟弟为什么会出现在牢里啊？
4: 你什么意思啊？
5: 什么意思？朱林好色成性。
4: 他去那儿恐怕没想干好事吧，偷鸡不成反倒把命给搭上了。就算我弟弟要了那个女人又怎样？
6: 不怎么样，结果就是人死了。
4: 老子一枪崩了你行吗？
6: 大当家的，
4: 报。
6: 禀大当家的，我们把寨子都搜遍了，没有发现那女人的下落。
4: 蠢货，就给我挖了一三尺，也给我挖出来。
6: 是。
5: 所有地方都搜了，
6: 有一个地方没搜。
4: 怕不方便，黑风岭是老子的，哪儿不方便啊？
5: 是宋先生的住处。姓宋的，你跟我耍心眼是吗？给我传令，搜！
4: 敢？
5: 搜一个试试。<笑>怎么了？沉不住气了？
2: 永征，我知道你是担心他们惊扰了你太太，不过强敌在前，应以大局为重。这件事，大当家的做的没错。
4: 搜，
6: 是。

0: 你们要是能够一直那样，该多好呀！
1: 我何尝不想这样？我说过，只要他放弃与新中国、与解放军作对，我依然当他是我的朋友。
2: 快，快点，飞起来！
3: 是是是，
2: 去那边，快！
4: 有人来了，那你们先躲一下吧。

0: 不用管他们，真的，有人来过吗？没有，我都已经睡了。听到了吧？这儿一切如常。另外，间内已经睡了，大当家的，请回吧。
1: 你说如常就如常，老子今天偏要进去看看。哎，
2: 佑章，
1: 看我敢不敢！在我出来之前，这小子要敢乱动，兄弟们，我宰了他！
2: 是，佑章。

0: 你进一个女人房间不合适，你现在就出去！
1: 闪开！
0: 你出去！你
1: ！再不要话，老子崩了你！
2: 把枪放下。

0: 是让你们跟姓宋的是穿的一条裤子。
1: 再动一下试试。

0: 是我，真的？怎么回事？
1: 永征，对不起，是我带他们进来的。
2: 宋永征，听清楚了吧？老子知道你想害老子。
3: 闭嘴！

0: 是他们逼你的？
1: 不是，是我自己要这么做的。
0: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
1: 我知道，他们是共产党，是解放军。
2: 他们是我的敌人，
1: 但是他们总比这些滥杀无辜的土匪要强。王队长说了，你们曾经是生死与共的兄弟，为什么就不能和好？
2: 家国之争，你一个女人懂什么？
1: 我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知道，现在天下太平，老百姓不愿意再看着打仗了。只要你不和解放军作对，一切都还可以从头开始。永成，我们找一个与世无争的地方，我们不再打打杀杀，不再
2: 动心。
3: 亏我还一直以为你是个爷们儿，没想到这么有心计，欺骗一个女人，能耐不小啊。
4: 娟子很善良，至少比你明事理的多。
3: 好，今天你别想离开黑风岭。当年在鬼子军营，你就这么干，这么久过去了，一点长进都没有。
4: 当年我们的枪口对准的是日本侵略者，今天我挟持的是个中国人，这一切的后果是谁造成的，你比我更清楚。
3: 是吗？
1: 永正，别开枪。
2: 姓宋的，你们今天敢开枪了，老子宋国也不会放过你。

了。

0: 把门打开，我开门可以，那我怎么办？我是来救人的，只要我们能安全出去，我自然会放了你。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只能选择相信。
1: 我劝你别耍老子，
0: 兄弟们，待会儿他开这门再不放我，你就打死他，一个也不能让他跑了，听见没有？
2: 别废话，开门！

对对对。

0: 王队长，石丽姐，我就送你们到这儿吧。你不跟我们一块走啊？永征是我男人，我得跟他在一起。你们保重。哎，
1: 娟子，
2: 娟子。

0: 让他们把枪都放下。
1: 把枪都放下！
2: 去他的！把枪都放下！
3: 大刘胡子，走，找我赵大人。
4: 是。

走走。

0: 和那个娘们呢？
1: 被外边来接应的解放军给救走了。
0: 一群饭桶，滚！
2: 好了，大当家的，您消消气，人没事儿比什么都强。
0: 你放心，这口恶气我一定要出。不过，我现在该算一笔账了。
2: 大当家的是说，
0: 宋永征的婆娘。
3: 永征，永征，永征，永征。
4: 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我好，想给我留条活路。可是你知道吗？你这么做闯了大祸。简单，赶紧走。
3: 永贞，
5: 你走。从今往后，你我再无瓜葛。
3: 永征，
5: 走！
3: 我知道我让你生气了。

0: 以后你照顾好自己。等等。
1: 小两口的双簧演的不错呀！当家的这是什么意思？他闯了这么大的祸，我弟弟的命都搭上了，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了？你真拿我朱刚当傻子是吧？你弟弟的死与娟子何干？与他何干？
2: 要没有他，我弟弟就不会死。就算是死，那两个共党也跑不出这个寨门。
3: 那你想怎么样？杀了他，给我弟弟祭天！
4: 敢！你看我敢不敢？
3: 回来他！
4: 宋有征，党国栽培你多年，你应该分得清党国大业和儿女私情孰轻孰重。
3: 娟子只是个弱女子，
4: 可她私通共党，罪无可恕。
1: 给我点时间，我跟他单独待会儿。不行！
3: 大当家的，这黑风岭是你的地盘，你怕什么？
1: 我告诉你，姓宋的，我不会轻易放过他。
3: 长
1: 官，
3: 金子，走。
1: 走。

0: 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如果贸然进攻的话，吃力不讨好。
1: 那怎么办？
0: 你带人回营部调兵，越快越好。
1: 那你们呢？
0: 我们在这盯着，防止宋永征狗急跳墙。

0: 在想什么呢？
1: 娟子。
0: 娟子是谁？
1: 宋永征的媳妇儿。
2: 宋永征不会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吧？
1: 不是保护不了，是他现在已经骑虎难下了。
3: 我救他们，就是想给你留条后路。你是我男人，我不能看你有事儿。我真的不希望你再这样下去了。

0: 这么做没用啊。
1: 为什么没用？王队长说了，只要你不和解放军共产党作对，一切都还可以重新开始。
2: 他明知道那些土匪不会放过他，为什么不跟你们走？
3: 他是放不下孙永章，
2: 所以哪怕自己身处险境也要毅然决然地留在那儿。
3: 是啊，
4: 也许这就是女人吧。
3: 娟子很善良，但愿她能平安无事。
5: 宋永章，老子没那么大耐心等你，老子再给你一炷香的时间，再不出来，兄弟们，我房给我点了。
6: 大当家的，我相信他宋永征知道轻重，再等等吧。

0: 这个山岗就在这里呀，随时都能攻上来。朕他娘的是引狼入室，就不该让这姓宋的进山寨。
1: 事已至此，再后悔有什么用啊？现在眼下最要紧的是想个法子，怎么过了这个坎儿。
0: 老子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在这阴沟里翻船。
2: 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眼下这形势，黑风岭恐怕是保不住了。咱们得出去，不然这万一解放军真的。

0: 大兵压境，到时候咱们就都成了瓮中之鳖了。
1: 出去，出去，怎么出去？往哪儿去？现在满山遍野都是共产党，你就是跑到天边，他也不会放过你的。与其这样，还就不如当这个瓮中之鳖，与那共产党同归于尽。
0: 大当家的，你可别犯傻。这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能出了这黑风岭，就一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2: 东山再起，咱们现在就是没有窝的兔子，能活命就不错了，还东山再起。
0: 大当家的，
1: 行了，你别说那好听的了，你给我想想，给我指条明路，我该去哪儿？
3: 去解放军的军营。
0: 永征，节哀顺变。
4: 我没事儿，党国为重。
1: 你刚才说什么？去解放军的军营？你他娘是不是死婆娘死疯了？干什么？这是老子的山寨，你想造反啊？
0: 永征，你不是也说一切以党国为重？把枪放下。
1: 嗯。

0: 为什么是解放军军营？
1: 王文渊既然发现了这儿，就必然会倾巢而出，这正是我们攻击军营的机会。
0: 可是现在解放军的兵力虚实未定，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
1: 坐以待毙更冒险，你也说过不能一退再退了，更何况现在对上峰一无所知，只有找到电台才能联络，所以只能从解放军的手里抢。
0: 大当家的，按现在这个形势，你觉得呢？
2: 现在左右都是个死，老子想好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1: 大当家的，这是答应共进退了？
2: 好，共进退，你有更好的办法吗？不过老子把丑话说前头，
3: 咱俩的笔账早晚得算。
1: 你说的没错，咱俩的账早晚要算。但是现在要做的是突围。
4: 全体都用，立正，向左追。
5: 翟副队长，
6: 小西同志，
5: 这是救护队准备的急救包，你们在山里用得着。
6: 谢谢救护队同志。小六子，
4: 到。
5: 山里情况怎么样了？
6: 我们在黑风岭发现了宋文正的下落，队长让我回来调兵，一举消灭宋文正和匪帮。
5: 让他小心点。
6: 放心，我一定把话给队长带到。
5: 谢谢。
4: 出发。

0: 跟我还客气什么？怎么样，有动静了吗？还没有。不过我担心他们很快就会有动作了。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如果他们强行突围，我们会很被动。春城大概什么时候能赶回来？最快也得下午了。那怎么办？
1: 王辉、老宋，
2: 到。
0: 传
1: 我命令，让部队散开，分别在左翼、右翼后侧摇晃树枝，覆盖的范围越大越好。
2: 是。
0: 走。晃树枝干什么？
3: 你没听过一个成语叫草木皆兵吗？

0: 他们在干什么？在观察我们。
1: 但愿能瞒过他们。看来王文渊已经有所动作。妈了个巴子！会不会真给共产党惹毛了？怎么远处埋伏的全是解放军啊？
2: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 地址领取一台，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 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带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
3: 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
2: 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 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

0: 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两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1: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2: 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领，
3: 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
2: 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领，
3: 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

0: 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会不会真给共产党惹毛了？怎么远处埋伏的全是解放军啊？
1: 既然解放军大兵已经埋伏在外，为何迟迟没有进攻呢？
2: 因为时机没到。什么时机？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如果共党从正面进攻的话，就算拿下黑风岭，代价也会很大。所以他们围而不打，以逸待劳，就等我们军心涣散，然后再一举拿下。
1: 现在怎么办？还有其他下山的路吗？没有了。老子当初选这儿，就觉得这儿地势险峻。他奶奶的，没想到把自己坑了。我怎么觉得这里有些古怪？
0: 什么古怪？
1: 如果解放军真的大兵压境，那么刚刚来接应王文渊的共军。
0: 必定会倾巢而出。可从现在的形势来看，他们的兵力并不足。我怀疑，共军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3: 你说的对。看来我得去打探一下他们的虚实了。
1: 怎么打探？
3: 去会会他们，看看他们怎么接招。
4: 你说宋永征会不会铤而走险？
5: 他应该明白，如果黑风岭被我军围困，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3: 所以他绝对不会选择坐以待毙。
1: 那他们还是会选择突围？
5: 很有可能。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他什么时候下定决心。
1: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拖延他们突围时间。
5: 没错，争取等到春城，把部队带过来。

0: 一旦我被埋伏的共军围困，不用管我，直接关闭战门。
1: 用不着你提醒，我知道怎么做。
2: 蒋德文员，今夜不说话。
1: 你说，万一宋某不幸，你们能与上峰取得联系，还望转告上峰，宋永征一心忠于党国，为了党国，已经鞠躬尽瘁。
2: 你放心，我一定会转达。
0: 走。

0: 我们是宋永征，带着这么点人出来，显然就是为了试探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暴露了现在的实力，黑风岭必然会倾巢而出。
1: 那打吗？
0: 打，必须打。如果不打的话，宋永征更会猜出我们的真正兵力。既然他用小队来试探，那咱们就用小队把他打回去。嫂子，这事交给你了。
1: 好。

0: 咱们这样贸然出去，必定会被解放军包围。到时候，咱们可就真的全军覆没了。
1: 来来来。

0: 哎，兄弟，把门打开！兄弟，开门啊！哎呀，大当家的，宋先生让咱们把门打开。
1: 哎，什么门？姓宋的不以身殉国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怂了？
0: 可是不开门，后边的兄弟都死光了呀！
1: 放屁！我要开个门，带着兄弟死光了，传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门。姓宋的没了金刚钻，就别揽这瓷器活。

0: 宋永征应该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但是他别无选择。
1: 没错。
0: 春城应该快回来了吧？
2: 打跑了。接下来怎么办？
1: 等。

0: 小娘子，你干什么？
1: 开门。
0: 我要是不开呢？
1: 我数到三，一、二。
0: 臭娘们，老子早知道你没安好心。我开门。

0: 把枪都给我放下。
1: 把枪放下。
2: 姓宋的，我早知道你们两个没安好心。
3: 你们大当家的现在在我们手上，你们是不是打算把我们碎尸万段啊？你们想想，就算现在你们杀了我，一旦解放军攻破这黑风岭，你们的结果跟我一样，区别在于你们晚死一会儿。所以我给你们两个选择，第一，跟我同归于尽，第二，我给你们留一条活路。
2: 别心疼了，
4: 瞧瞧这个人，除了鲁莽一无是处，
3: 你们跟着他迟早把命都搭上。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5: 你说跟着你兄弟们能有条活路是吧？
3: 没错，只要听我的，保证你们走出黑风岭。
5: 那能走去哪儿啊？
3: 先回答我，听我的还是听他的？
6: 人家要听啊。算了，跟他啊。
3: 愿意听我的站到后边，不愿意的留在原地。

这么说，弟兄们都想活命了。没想到啊，这铜墙铁壁的黑风岭，现在就剩大当家的孤家寡人一个人了。弟兄们，照这么说，当家的留着也没用了，是吧？娟子的账，今天就有个了结吧。

0: 现在外面情况怎么样？还是谈不出局势。果然不出所料，那现在……
1: 现在无论如何也要搏一把了。特派员，上峰令你到贵州，不单单是要和我联络吧？你想说什么？你来此可有后续的任务？你说的没错。
0: 上峰这次命我来，确实要启动另一个计划。
1: 什么计划？不可奉告。你我各司其职，万一计划走漏风声，我们在贵州所有的布置就功亏一篑。
0: 既然如此，那就搭上我这条命，保你出山。
1: 你是要突围？
0: 不，我的意思是交换，用我保你下山。

0: 打算这么做。
1: 是啊，
2: 我相信用我做诱饵，解放军应该可以放黑凤梨吧。
0: 那你怎么办？
1: 我听天由命吧。

0: 当用这条命来报效党国。
1: 要是你真有心逃脱，就在桂前日报发一条告示，暗语不变，到时候我会与你联系。
0: 好。
1: 还有，现在电台一回，我没有办法与上峰取得联系。你觉得我们还能在哪儿取得电台？
0: 除了解放军的军营，别无他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相信老天不会绝我党国。
1: 那也就只能听天命，尽人事了。
0: 那就按计划行事。去吧，按我教你的说。
2: 解放军、共产党，你们听着，我们投降。大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黑风岭送给你们。
3: 太好了，一定是土匪就这么不甘心被孙永正出卖了，起内讧了。
1: 恐怕没那么简单。
3: 为什么？
4: 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降。
2: 你们听到了吗？大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我们投降。
1: 怎么还没有动静？
0: 别急，我就不信王文渊不动心。让我上去。
5: 走，走。
2: 大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姓宋的交给你们，要杀要剐随便你们。
3: 确实是宋永征，看来土匪真的跟他翻脸了。
1: 文渊，怎么办？
4: 小张，
6: 到，
4: 向他们喊话，接受投降，让他们放下武器，走出山寨。
6: 是。
7: 接受投降，放下武器，离开山寨。
0: 跟他们说。得交换人质，
2: 那可不行！谁知道你们会不会过河拆桥？大当家的说了，得交换人质。我们把姓宋的交给你们，你们也给我们一个人质。等我们安全了，就把人质还给你们。
1: 我看他们这样讨价还价，根本就没有投降的诚意。
4: 答应他们的条件，同意交换。
3: 我不同意，万一真像你说的他们是诈降怎么办？
1: 我也不同意。
4: 如果真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折损一名战士就可以拿下黑风岭，就算交换人质那也值得。可是如果我们不同意交换，保不齐这帮土匪会狗急跳墙强行突围，以我们现有的兵力很难对黑风岭的匪帮进行有效的阻击，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太被动了。
3: 可是拿谁去交换？
4: 你觉得这儿除了我还能有谁？
3: 不行，你不能去。
4: 你刚刚问用谁交换，说明你已经同意了。
3: 可是我没有同意拿你去做人质。
4: 我是队长，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7: 同意交换。

0: 对面的人听着，相送的我们带来了，你们的人呢？
1: 走。

0: 宋家当家的，他们出来了。看见了，别急。宋家当家的，你说他们拿谁跟咱交换？
1: 你太强，拿你当人质我不放心啊！
2: 我做你的人质。
1: 记住，一会儿不管他们要用谁交换，你们只要那个穿军装的女的。
0: 好，走。

0: 我们大当家的呢，大当家的该出来的时候自然会出来。你能做主啊？那还用说，大当家的说了，这事儿我负责。看，人质来了，你们用谁换啊？我。你？怎么，不够分量？分量够不够，老子管不着。我们可不想给自己添麻烦。
1: 那换我？你这个娘们儿跟母夜叉一样，上次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你抓回来，又让你给跑了。你不行，这个关系到黑风岭上百号兄弟的安全。
2: 那你想怎样？
1: 大当家的说了，你挑个老实的。
0: 你觉得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
1: 我们可是诚心诚意来跟你谈的，并不是怕你。黑风岭几百号兄弟跟你打起来，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0: 我看啊，就他了，看起来白白净净的，挺老实。就他，
3: 在我生气之前，你最好把嘴给我闭上。
1: 怎么着？不想换是吧？不想换，我们走。
3: 我同意。
0: 冷静。
3: 王文渊，你别忘了这次来是为了什么。 放心，就算是为了你，我也会好好活着的。
1: 有完没完啊？换不换啊？
3: 我们同意交换。

0: 等一下，
1: 干嘛？想反悔啊？
0: 都给我听好了，他但凡要是少了半根汗毛，我会让你们后悔生出来。
1: 你放心，他现在是我们的护身符，只要兄弟们安全了，我保证完好无损的还给你。
0: 高静，我一会儿就带你出来。
1: 走走。

0: 拿这么漂亮的姑娘做人质，王文渊也真下得了手。这要是换作是我呀，兴许还真舍不得。
1: 用不着你操心。
0: 哟，看不出来这脾气还挺大。你喜欢王文渊吧？这女人呢，就是傻，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连命都可以不要。不过，你也不算是白牺牲。我看得出来，王文渊也喜欢你，不然宋永征也不会让你做人质。
1: 你们是诈降？
0: 没想到吧？我们身负党国重托，又怎会轻易弃械投降？
1: 你卑鄙！
0: 放心，我不会立刻杀你。我答应了宋永征，一定要让王文渊亲眼看见心爱的人死在自己面前。
1: 你
2: 别动！
0: 带进聚义厅。
2: 走。

0: 弄了半天就这么两个人啊。
1: 收拾你还用带更多的人吗？娟子呢？
0: 死了。要不是因为你，娟子不会死。你满意了？文渊，我告诉你，这个仇我一定会报。
1: 把他带下去，一定要加强看守，不能有丝毫松懈。
0: 等着。

0: 赵静不会有事吧？放心吧，嫂子，无论如何，我都会把赵静平安的救回来。
1: 要是就这么让这帮土匪走了，
0: 下次再找机会抓他们，可就难了。不难，没了宋永征，这帮土匪不过是一盘散沙。相信我，我早晚会把他们清剿干净。

0: 你真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
1: 没有最好的选择，因为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嫂子，一旦发现朱刚的行径，立即将他控制。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

0: 更好的选择。
1: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0: 问题
1: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7: 嗯，
6: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1: 有保证吗？
12: 当然有保证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0: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9: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4: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7: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8: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8: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8: 嗯，
3: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2: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4: 正如一场对话，
15: 都有切实的，
1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5: 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6: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7: 南京陷落，
18: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19: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20: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21: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20: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22: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23: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22: 这会是一个

0: 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2: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5: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4: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6: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拿这一块。
5: 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我去看看，占领制高点。
1: 是。

文渊，来不及了，你快走吧。我刚才观察过，这种炸弹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轻易拆除的，你不要耽误时间了，快走吧。 求求你，你快走吧！你再说话，我就把你嘴给堵上。文渊，如果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那么我希望来世的这一天，不要这么狼狈。

0: 车镜，红色、黑色，缺那根，再不缺就来不及了。
1: 小静，
2: 红色。

0: 队长，
1: 怎么回事？
2: 队长，宋永征想逃跑，我们就开枪了。
1: 伤势怎么样？
2: 我们已经给他紧急止血，不过看情况挺严重的。
1: 抬进山寨，立即救治。
2: 明白。
1: 走。

0: 上尉，我怎么样了？土匪主力基本上清剿的差不多了，只有一小股土匪逃逸，嫂子带人去追了。宋武成在山寨里抢救呢，这王八蛋总算是不拿不动。陈诚，咱们回山寨。
1: 队长。

0: 怎么样？
1: 报告首长，血已经止住了，但子弹还没有取出来，情况有点严重。
0: 老翟，派一个排押送他回营地救护队，记住，千万不能再出任何差池。
2: 明白。
0: 走。
3: 真的，一定会给你报仇。只要与圣父取得联系。

0: 你们要干什么呀？
1: 没追上，让那个女特务带着几个残匪跑了。
0: 坐下说。

0: 将军，你放心吧，这个地方解放军打死也找不着。大家就地休息。
1: 将军，你说咱兄弟的味儿都没了，跟他丧家的狗差不多了，咋办啊？
0: 偷袭解放军军营，啥？我觉得，就算跑了小股残匪，那也不足为虑。现在整个黑风岭已经让咱们束手的差不多了，就凭剩下那小股土匪，还能翻了天啊？土匪当然不足为虑了，可是我担心那个女特务，那个女人心狠手辣，狡猾善变，就像一条毒蛇。
2: 就算他是条毒蛇，可是现在蛇窝都让咱们捣毁了，又没有外援，他还能怎么扑腾？你说的没错，他现在最迫切的就是联系台湾总部获取支援。刚刚宋永征昏迷的时候，也一直在说联络上峰。
3: 嫂子，
2: 你之前查获的那部电台在哪儿？
0: 我潜入山寨，被他们察觉身份之后，就把电台给毁了。
2: 担心这伙残匪会趁着我不围攻黑风岭的机会潜入军营夺取电台。他真敢冒这个险。通过这几次交手，咱们应该清楚，宋永征和他的这个同伙都是为达目的不惜代价，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事不宜迟，春城、赵静。 你们在寨子里寻找电台，并设法将它修好，联络通讯班，做好防范。嫂子，咱们走。

0: 这小子真够玩命的！
1: 不知道赵静找到电台没有？如果那帮人真去营地偷电台的话，那就糟糕了。
2: 下课，收工。

0: 有希望吗？
1: 我试试。大嘴大龙，你们带几个弟兄跟我进去偷取电台。胖子，你和其余的人等我们进去以后开枪吸引兵力。
2: 蒋小姐，这也太危险了，这不是让兄弟们去送死吗？
1: 大家听好了，你们大当家的已经死了，寨子现在也丢了，我们唯一的出路就只能是得到电台。
2: 可是这咋寡不敌众啊？
1: 别忘了，现在大部分解放军都还在山里，如果我们继续耽搁下去，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一旦得到电台，我们就可以联系总部，得到支援，明白吗？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放大器坏了，得找个替代品。
1: 什么替代品？
0: 有没有收音机之类的东西？
1: 我马上派人去找一找。来人，上！你马上带人到寨子去。

0: 兄弟们，咱们就这么干，这是咱们唯一的出路了。听蒋小姐的。
1: 好，我们就相信你一次。如果你敢和我们耍花样，我们兄弟不是吃素的。
2: 兄弟们，你们放心，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只要同心协力，以后有你们吃香喝辣的日子。准备。

0: 你说那臭娘们会不会算计我们？
1: 别废话，咱们现在还有后路吗？等一会儿你都机灵点，跟着我打两枪，然后赶快跑。准备。

0: 王队长来电，有人要来偷袭。是。
1: 控制，记住，先救这人！
2: 快！
3: 是。

0: 是，援军马上就到。
1: 怎么了？
2: 营地已经被偷袭了。

0: 我们这儿没人耍了，不说没这么多人吗？怎么这么多解放军啊？
1: 别废话，快跑！
2: 何大嘴，跟我走。

0: 走。
1: 哎，营长，怎么回事？
2: 大龙。

秘密服套着。

0: 队长，怎么样？这帮土匪胆儿真大。
1: 队长，那边土匪已经全部击毙。
0: 快！

0: 还逃得出去吗？
1: 少废话。

0: 没有发现。报告，没有发现。
1: 包队长，都传我面了，没发现。
2: 传我面了，全体集合。
3: 全体集合！

0: 见面了。
1: 这次黑风岭剿匪行动，你们不光消灭了这一带最大的匪帮，更抓获了宋永征等敌特顽固分子，为黔桂人民的和平安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上级决定对你不进行嘉奖。
0: 谢首长。
1: 上级还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挖出敌特背后的阴谋，肃清国民党敌特的残余势力，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和平大业，能做到吗？
0: 请首长放心，暴风特别行动队保证完成任务。那个女特务怎么样？
2: 在张中管教，准备展开突击审讯。
0: 宋永征呢？
2: 在救护队正抢救呢。
0: 走，去看看。
3: 是。

0: 怎么样了？幸好你们处理得及时，为他提前止血。虽然伤势很严重，不过已经度过危险期了。
1: 辛苦了。
0: 行了，都是自己人，还说这些干什么呀？陈诚，带我去看看其他的伤员。小希，你再给文渊介绍一下孙永征的伤情。

0: 多亏了你的急救包，就是没想到，反而给敌人用上了。不过你没事儿，比什么都好。
1: 谢谢。这次进山遇到好多危险吧？还行吧。我知道，不管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你。哪能啊！当年要不是因为你，我都活不到现在啊。
0: 马上给他输血。这是病人需要大剂量输血，你一个人？我没事儿，就人要紧。
1: 文渊，
0: 你今晚有空吗？
1: 有事儿吗？
0: 嗯。
1: 行，那我把那边的事情忙完以后过来找你。
0: 好。

0: 队长，
1: 宋永征这个人非常危险，必须对他进行24小时监控，千万不要懈怠。
0: 明白，放心吧，队长。
1: 一旦有任何情况，立即向我汇报。
0: 是。小郭，
1: 你去里边盯着，以防万一。
2: 是。

0: 强壮。
1: 鹰巢呼叫山鹰和美女蛇，下面进行新一轮的播报，请注意记录：4628 5497 8296 0341 7536。重复一次：4628 5497 8296 0341 7536。好，中午的播报完毕，今晚9点鹰巢会再次播报。
2: 姓名？问你呢，姓名？
3: 你真以为沉默就能解决问题？你现在只有老实交代，别无选择。哼，
4: 可惜我没什么好交代的，不然你放了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哪怕是把人给你。
3: 先给我枪毙了你！
4: 哟，生这么大气，我就是提个建议。再说了，你们共产党不是不杀俘虏吗？
3: 你应该明白，负隅顽抗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给你一次坦白从宽的机会。哦，
4: 那我可真是受宠若惊呢。
3: 既然你不愿意接受机会，那你就只能和你的同伙一起接受历史和人民的审判吧。
4: 悉听尊便。
0: 我们还会再来的，而且我坚信下一次的谈话肯定比这次更加精彩。
3: 对待这种狗特务，就不要跟他废话，直接枪毙。
0: 她是国民党的女特派员，千里迢迢赶到贵州，绝不仅仅是为了找到苏永生那么简单。我担心她身上藏着更大的军事计划。
3: 可是她不肯说，那怎么办？
0: 就知道问怎么办。她不说，咱就自己找。当年在南方局，日寇那么绝密的军事计划，不还是让咱们给挖出来了吗？
3: 是。

0: 你终于回来了，
1: 你怎么来这儿了？啊，听说你去审问那个女特务了，怎么样？有进展吗？
0: 非常顽固，估计从她嘴里问不出什么。你找我有事儿了？这是我通过收音机监听到的敌台信号。能破译吗？正在尝试。 不过要破译这种摩斯密码的变种，还是要找到原始的翻译文本。嗯，对了，晚上有时间吗？怎么了？我想跟你一起进城吃个饭，算是感谢你在黑凤岭的救命之恩。得了吧，你跟我之间还谈什么感谢呀？
1: 感谢你的话，就不能跟你一起吃饭了吗？我晚上有点事儿，要不这样，改天我请你。
0: 有事儿？什么事儿？
1: 我得去趟救护队，去跟小西同。

0: 我们去了解一下宋永忠的情况。好，你去吧。
1: 你说的，下回你请我，不许耍赖。
0: 你还是好好想想，下回咱们吃什么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

0: 然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工

0: 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

0: 然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

0: 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队长，怎么样？没有异常。
1: 队长，
2: 文渊，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好。
3: 不着急。

谢谢。小溪，你找我来是关于孙永章的事儿。

0: 你怎么来了？我在等你啊。孙永征醒了吗？还没呢。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1: 密码还在尝试破译，不过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什么线索啊？
0: 你还记得鲁鸡肉铺吗？
1: 当然记得。我们从鲁才焚烧的那些文件里面发现了一些硬皮封面。
0: 嗯。
1: 在我去黑风岭之前，已经把它送到了检测部门进行检验。今天结果刚刚出来。
0: 怎么说？
1: 他们说有可能是来自于字典。
0: 字典？
1: 我已经派人把市面上所有的字典都买回来了，准备一一进行比对尝试。
0: 走。
2: 哎，文渊。
0: 嫂子，我正准备找你呢。
2: 那个黑风岭跟宋永征的那个匪帮剿清以后，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
0: 清除匪患只是第一步，我们监听到了敌台信号，我担心那个国民党女特派员的身上隐藏着更大的阴谋，所以我准备立即汇报军部。这次参与剿匪的各个连队也将陆续归队，往后的工作重点将向清除黔桂地区潜伏的敌特倾斜。
2: 那就是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0: 想染华了。
2: 昨天染华那边来电说，先锋团已经剿清川渝地区所有的匪帮了，即将挺进十万大山。
0: 嫂子打算回去。其实就算你不跟我提，我也正准备跟你说说这个事儿。留了你这么久，如果再不放人，染华非得跟我急不可。好了，自家人我就不说客套话了，这次任务顺利成功，多亏嫂子帮忙，我给你白酒送行。
2: 哎，别，我自己走，不用你大张旗鼓的。
0: 走
2: 走。

0: 小溪，杨慧姐，怎么了？
1: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0: 道别？
1: 嗯。
0: 你要走啊？
1: 咱们的先锋团肃清了川渝的土匪，准备晋级十万大山。我跟石丽姐准备要回归队伍了。
0: 那你们走了我怎么办？
1: 上级已经同意让你留在贵州了，让你留在暴风突击队。
0: 可是我不想留在这儿了，我想跟你们一块儿回去。
2: 走了。
0: 这
3: 知道冉华那小子好这个，我呀特地备了两瓶贵州当地的好酒，麻烦你给我带回去，也算表达我对他的一点谢意。
0: 谢了啊，我替冉华收下了。可话说回来，这次出力的好像是我吧？啊，你们怎么不谢谢我呀？
3: 放心，这次黑风岭剿匪你冒了那么大的风险，我要不好好表示表示，我自己都跟自己交代不过去啊。
0: 啊，还真有啊。
3: 别乐了，
4: 嫂子，这是我特意从苗寨老乡那儿买的，看看喜不喜欢。
0: 好漂亮啊。
1: 喜欢喜欢，嫂子就不客气了啊，收下了。
4: 嫂子喜欢就好。
3: 这回我能交代了吧？
0: 这好像是人家赵静送给我的，跟你有关系吗？

0: 小希姐，醒了吗？没有。怎么会这样呢？难道是头部受了伤？
1: 文渊，怎么了？你去救护队看看沈小希吧。
0: 为什么呀？我想着，嫂子跟杨慧姐刚走，她自己挺孤单的。我能体会到那种无亲无故的感受。
1: 好，那我去了。

0: 请进。
1: 方便吗？
0: 方便。
1: 忙什么呢？
0: 打报告。
1: 打报告？
0: 我打报告是想申请把宋永征送往军区医院做彻底检查。
1: 宋永征到现在还没有醒，你觉得正常吗？
0: 按照常理来讲，宋永征现在的病情已经平稳了，应该早就醒了，可是他却一直还处在昏迷状态，确实不太合理。
1: 那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0: 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宋永征中枪的时候头部受到撞击，颅内损伤导致他昏迷。
1: 第二呢？
0: 第二，他在伪装。

尽可以继续伪装下去，但我要告诉你，无论你接不接受，你都必须为你犯下的罪恶负责。我同意你的意见，把他送到军区医院进行彻底检查。

0: 宋永征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刽子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所以不论他是否真的昏迷，我都希望你万分小心。
1: 我知道。

0: 回来了。
1: 怎么样，有进展吗？
0: 还在尝试，不过应该有点头绪了。
1: 不着急，慢慢来。

0: 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1: 倒杯水就叫对你好吗？
0: 你以前没给我倒过水呢。哦，对了，小西他怎么样了？
1: 放心，他没事儿。

你没想到吧？我的确是假装昏迷的。就算你拿针

扎在这里，我也一点都不会动，因为我要报仇。把你们欠党国的、欠我的、欠卷子的全都拿回来。

0: 将心，我怎么会像一条丧家犬？
1: 这一切都是因为共产党，因为王文元，
0: 所以我要加倍的奉还。你喜欢王文元吧？不管你承不承认，我都知道你喜欢他。
2: 这个小子还真是个情种啊。

就这样太便宜你们了，我要让他看见你就在他眼前死去。

0: 看看有没有活的。
1: 是，同志，同志。

0: 别这么说，你没什么对不起的。
1: 我真的
0: 答应我，一定要挺住。

0: 老爷，你的夜宵。哎，豆腐啊！哎，小姐明天就从学校回来了是吧？
1: 是。
0: 记得明儿一大早，到镇上买只鸡炖着。学校里的饭太过清淡，这小丫头现在一个月才回来一次，估计早就馋喽。
1: 明白，老爷放心，明儿天一亮，我就去把小姐给您接回来。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会有访客？该不会是小姐提前回来了吧？过去看看。快去快去！谁呀？
1: 解放军临时检查。
0: 哦，军爷，这大半夜的，您这是有事儿？
2: 老乡，我们呢跑了个犯人，需要例行检查，希望您配合一下。
0: 哦，应该的，应该的，请您稍候一下，我先进去向老爷通禀一声。

0: 是小姐吗？
1: 是我。你是谁？
0: 不重要。我现在归处接住几天。
1: 等等福呢？
0: 刚才那个人。

0: 9321-6841-9903-7845。
1: 队长，
2: 怎么样？
1: 我们已经封锁了所有进出城的道路，不过还是没有发现孙武成的下落。
2: 无论他跑到哪儿，我都要把他给挖出来。
0: 3274-8932-6841-9903-7845。

0: 七四八九三二六八四幺九九零三七八四五。
1: 报告队长，我们已对周边的街道进行了搜索，没有发现宋永章。
2: 继续前往。
1: 是，跟我来。
2: 姓宋的这王八蛋，八成是躲到平民家里了。
3: 如果真是这样，不光老百姓的安全会受到威胁，咱们的搜捕行动也会面临困难。
2: 那怎么办？
3: 他现在最迫切的就是与特务组织取得联络，
2: 但是宋永征现在手里没有电台
3: 啊。你忘了，咱们最近监听到台湾方面正通过无线电频繁播发密码信号。
2: 你是说他也会通过无线电广播接收上面发来的指令？
3: 这是他唯一的途径。

0: 但是就算他监听，这收音机又不是电台，只是单方向的接收信号，咱们没办法锁定他的方位啊。
1: 不用锁定，你还记得鲁才吗？

0: 我们的任务是找到密码本，但是我们的任务是找到密码本的二级党。赵静松总裁收回的文件中发现，破译密码的文件极有可能是某种版本的字典或名著。也就是说，如果宋永征想弄清楚上峰派下来的指令，就必须找到密码本，也就是那本字典或名著。
1: 有道理，
0: 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我替你安排了吧？
1: 明白。

0: 谢谢。
1: 二，来，哎，
2: 欢迎大家，
1: 让一让啊，
2: 让一让，让一让，看一下，来，谢谢。

0: 队长，我们贼查过了，丰南县城四门进山，民风粗暴，这里的老百姓大都好恶不喜欢，所以整个县城就这么一家书店。
1: 都安排好了吗？
2: 店里还有周围都安排了我们曾队里挑出来的八戒的战士，这次只要宋真敢来，就算他差翅膀，绝对跑不了。

0: 哎，擦鞋喽！哎，先生，您擦鞋啊？哎，来。老金，你打听事呗。这附近有什么书店吗？
1: 好像城东二横街有一家书店。
0: 就一家吗？有一家已经相当不错了。说实话，俺们这县城里啊，不是种地的，就是打猎的，顶多做点小买卖，哪有人看书啊？俺们可不像您，一看您就是读过书的文化人。队长，这么半天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宋征，该不是不来了吧？
2: 他一定会来。老翟，你去书店看看，记住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0: 明白。

0: 卖橘子嘞，橘子蜜桃，来看一看，瞧一瞧啦。哎，
1: 小姐，
2: 橘子怎么办？
1: 2毛钱一斤。
2: 那来一斤。
1: 来，
0: 给你称称啊。哎，刚刚好。
1: 哎，谢谢啊。哎。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2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7: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

0: 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
1: 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

0: 扫的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太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的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的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的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的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

0: 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
1: 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

0: 扫的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
1: 一把太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的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的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的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的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传。
3: 啊！
4: 你在干什么呀？
3: 啊？
4: 哟，没流量了。
3: 对呀，
4: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5: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0: 春何味？
1: 报告长官，
2: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1: 守护杭州，
3: 三军加入战斗。
0: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4: 航空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3: 做到！
0: 青年何为？
5: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0: 冲上云霄，以生命拖住家国未来。
6: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台炮台。
7: 航空中队迎敌！
8: 迎敌！
0: 凭栏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9: 笑
0: 山人。
5: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0: 中国
11: 无被俘之空军。
0: 江西卫视9月2日起，每晚7点半，《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12: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3: 中午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最近2天，我省仍多雷雨天气，部分地区雨势会比较明显。其中，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鹰潭四市和上饶市南部会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部会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我省东部和南部会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部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还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时

0: 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好饿呀！
9: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10: 哎，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个肯定好看。
1: 我试试这个。
0: 好。你试试这个。你看看吧。
2: 同学，可以找你帮个忙吗？
1: 什么？
2: 方便到后边说吗？
1: 说吧，到底找我什么事儿？
2: 我想让你帮我买本字典。
1: 买字典？
2: 对，就是上海同文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1: 那你怎么不自己去买？书店就在那边。
2: 我不识字。
1: 不识字？怎么会？
2: 小时候家里穷，没怎么上过学，所以……
1: 那走吧，我带你去买。
2: 哎，姑娘，我跟你说实话吧，那家店的老板不卖给我。
1: 不卖给你？

0: 什么？
1: 小时候我跟他一起上学的，上学的时候他就指着书上的字让我认，我不认识他就羞辱我，所以。
0: 那你等着，我给你去买。
1: 好。
0: 对了，以后要是有什么字不认识，你可以记下来，然后等我从学校回来再交给你。
1: 好，谢谢。
0: 那我去买。
2: 哎，姑娘，
1: 你稍等一下，帮我再买一本45斤好吗？
0: 好啊，没问题。啊，
1: 给你钱。
0: 你等着，
1: 谢谢。
3: 您买什么书？我帮您拿。
0: 一本45斤。
3: 行嘞，我马上帮您拿。
0: 还有一本上海图文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3: 还要别的吗？
0: 再拿一本《资治通鉴》。
3: 好嘞，您稍等，我马上帮您拿。
0: 好。

0: 队长，怎么样？
1: 哎，还真像老百姓说的那样，这地方根本没人读书，整整大半天的时间，总共就进来仨顾客。
0: 他们都买了什么书？
1: 嗨，买什么呀？前两个顾客进来随便翻了翻，转身就走了，好不容易来第三个，还是个小姑娘。
0: 那姑娘买什么？
1: 有《45经》《康熙字典》。还有一套《资治通鉴》，我估计啊，都是上学用的书。
0: 有几本是硬皮的？
1: 好像全都是硬皮的。姑娘，您的书齐了。
2: 多少钱？
1: 2元。
2: 给您。
1: 您慢走。
2: 谢谢老板。随你，反正我的事办完了，买东西的钱还你，
0: 自己留着吧。
2: 还有跑腿费呀，我肯用不着。好了，我得回家了，再见。

0: 了。
1: 上来人，跟我来。
2: 是。

0: 死。
1: 你就这点能耐，还想死人吗？
0: 我不要死了，我不要死，我不要死。
1: 我们还有机会见面的。让他走吧，人太多了，不能再让无辜百姓受伤。

0: 你和宋文征什么关系啊？宋文征，不认识。少装糊涂。我本来就不认识。再说了，你们又是谁啊？哎，老翟，
1: 你是学生？
0: 对啊，学生怎么了？
1: 你之前认识他吗？
0: 不认识。
1: 那你为什么帮他买书啊？
0: 他说他不识字儿，自己去买书又怕丢人，所以我才帮他买的。你凭什么问我问题？你们到底谁啊？
1: 我们是解放军。
0: 解放军？那宋永征又是谁啊？
1: 他是国民党特务。
0: 特务？那他为什么找我帮他买书啊？
1: 这也正是我想问你的。
0: 问我？

0: 他为什么选我？你是个学生，你去书店买书合情合理，又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闹了半天，他把我当枪使了。可是我看的不像坏人啊，所以我才帮他买书的。
1: 你都帮他买什么书了？《四书五经》，
0: 还有一本上海同文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1: 还有吗？没了。
0: 不过我还自作主张给他买了一本《资治通鉴》。
1: 老翟，去华荣书社找到这几本书。

0: 队长，这女孩身份已经查明，她的父亲是凤南县的士绅邓广仁，这女孩在县城里读高中，每个月回来一次。
1: 时间不早了，我派人送你回去。
2: 你们打算去哪儿找那个姓宋的特务啊？
1: 我们会想办法。
2: 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我这几天放假可以帮到你们。
1: 不必了，你送他回去。
0: 是。
2: 不用了，我从小在这长大的，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家，不用送了。
1: 你也是个大姑娘了，遇到陌生人你得多留个心眼儿。
2: 好，我知道了。
1: 再见。
2: 再见。

0: 队长，那几本书和抗议字典我已经安排人给赵家送过去了。好，你真觉得那个女孩和宋永征没什么牵连？你觉得呢？
1: 我觉得还是谨慎点好。
0: 这个邓丽丽，无论是从年纪、阅历还是家庭背景，都不太可能是宋永征的同伙。
2: 那这个邓丽丽到底什么背景啊？
0: 邓家是丰南县的世家，祖上曾经在大清中过举人，官至丰南县县令，后来革命党杀了邓国人的祖父，邓家从此归隐山林，不问世事，也不相信任何的当政者。
3: 也就是说，他既不亲眼于国民党，对咱们也没什么好感。
0: 没错，他们对咱们的态度，关系着这里的士绅对咱们的态度。咱们是老百姓的队伍，这句话可不是光用来说的。 别人对咱们有疙瘩，咱们就得想办法解开。我琢磨着，回头有空，咱们得去邓家拜访一下。
3: 是，走。

0: 给您。
1: 谢谢小姐。
0: 谢谢师傅。
1: 再见。
0: 再见。

0: 队长，想什么呢？你跟了我这么长时间，我想什么你不知道吗？你想什么，我当然知道了。宋木征呗。现在县城的各个街道都不知道巡查小队，宋木征唯一可能藏身地点，只能是民政。
1: 没错。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咱们怎么能挨家挨户的去搜查吗？
1: 为了老百姓的安全，顾不了那么多了。 明天一早，对县里常住人员进行入户调查，
0: 不会扰民吧？
1: 这样，去宣传队调5000张居民一家的宣传单，以发放宣传单的名义查。

0: 小姑娘，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
1: 你怎么会在我家？
0: 这是你家，看来还真是巧啊。
1: 我爹呢？我说呢？

0: 他们死了。
1: 你为什么要杀我爹？
0: 我没办法，他们必须死。今天那些解放军都问你什么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你不说，我会杀了你的。
1: 他说他要杀了你，替我爹报仇。

0: 安排下去了吧？
1: 是，调拨了一个连进行入户调查，其他的各个连都已经陆续返回各自的连队了。
2: 黑风岭的匪患已经清除，咱们的营地跟队部也该动动了。
1: 放心吧，队长，我早就安排好了。
2: 你个臭小子！
3: 下面开始今天的播报，请注意记录：3274-8932-6841。今天的播报完毕。

0: 哎，大碗的凉茶消暑生津呢。哎，
1: 老板，给钱。哎，老哥，您喝好了。
2: 老子好，这茶就是老子。
0: 走了啊。哎，您慢走啊，老哥。
1: 哎，好。
2: 老板，
0: 哎，
2: 给你打听个事儿呗。
0: 老哥，您说，
2: 你知道这城东横三街十八号是什么地方吗？
0: 横三街十八号，好像是杜家祠堂那儿。
1: 没错，
0: 是杜家祠堂。
2: 杜家祠堂，
0: 咱这儿。几百年前的时候是荒无人烟，野兽出没。哎，这杜家的老祖宗来了，在这儿是安营扎寨，披荆斩棘，垦荒种田，这才聚起了人烟。咱这儿的人都知道啊。如果没有这杜家的老祖宗，也没有咱这丰南县。所以啊，咱这儿人呢，就出钱建了一个杜家祠堂，逢年过节的过去祭拜祭拜，以表达我们的感恩之心嘛。
1: 怎么，
0: 老客您也想去瞻仰瞻仰？
1: 是啊，
0: 往那边走，过两个街口，向东一里地就到了。
1: 谢谢啊，老板，您请。
0: 哎，找您钱啊，老客。
1: 不用了。
0: 哎呀，谢谢老客，老客您慢走啊。

0: 快看，密码终于被我给破译了。
1: 宋永征，我们又要见面了。
2: 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努力，破译出敌台发送的密码原文是：丰南县城东横三街十八号。
3: 城东横三街十八号是哪儿？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是杜家祠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杜家祠堂应该就是敌特和宋永征的接头地点。
4: 我马上安排人在杜家祠堂周边埋伏，只要宋永征敢来。

0: 这么隐瞒我，不行。据我了解，这个杜家祠堂虽然在城外，但它已经是丰南县最热闹的地方。老百姓闲来无事都会去那儿转悠。如果宋永征发现异常，以老百姓相要挟，那咱们的麻烦就大了。咱们已经有过类似的教训，所以这一次。
1: 绝对不能重蹈覆辙，一直以来都是宋永征在暗，我们在明，所以这一次，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迫使宋永征自己出来。
0: 自己出来？自己出来怎么可能？他是国民党的死忠，而且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上面的任务下来，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执行。与其这样，咱们不如就下一盘明棋。
2: 老翟。
3: 你带人把杜家祠堂给我围了，记住，不用乔装，要全副武装。
4: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宋永征肯定不敢出来啊。
3: 不见得，我们封锁了祠堂，召集的不光是宋永征，还有他的联络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联络人肯定会与宋永征取得联系，或者发送信号给总部，获得新的指令。这就是我们抓获宋永征和他联络人的最佳时机。
1: 赵静说的没错，这次我们的任务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0: 等他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自然会露出马脚。
2: 队长，我明白了，我马上去安排。
0: 行动。

有一百。

0: 三开警戒！是。围起来了，杜家祠堂给围起来了。
1: 杜家祠堂能发生什么事儿啊？
0: 这是我们杜家祠堂呀！
2: 对呀，这是我们杜家祠堂啊！
0: 老乡们，我们来这儿是得到消息，有危险分子可能要在杜家祠堂一带制造事端。
1: 危险分子？
0: 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有我们在。 绝对不会让危险分子得逞。哦，
1: 原来是这样啊！有解放军在，特我们分不了什么大浪。这回啊，我们放心了。放心，有解放军啊，给咱护家了，怕啥呀？
3: 对，
1: 咱们
3: 怕啥呀？对不对？
1: 走吧，走吧，
3: 好吧，
1: 咱们回去吧。

0: 好了，只要出现异常信号，我们会第一时间锁定。
1: 花了这么长时间，牺牲了这么多战友，这笔账该好好算算了。从现在开始，对这一带实施24小时监控，一旦发现任何情况，立即向我汇报。
2: 我去老宅那边看看。这就完了。
3: 赵静同志，一定要多注意安全。
2: 是。

0: 情况怎么样？一切正常，咱们过来，老板也说更放心了。队长，你说宋永征会不会就在这附近？进去看看。
1: 生意兴隆，生意兴隆，
2: 谢谢，慢走啊。
1: 好，里面坐吧。

0: 奢求你的原谅，也没有胆量反抗特务的胁迫。我能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用我的死向你报警，不要掉进特务为你和你父亲布下的陷阱。
1: 江平报告，池有一没有扛住心理压力自杀了，还给徐丹妮留下了遗书。从他们最后一次谈话看，徐丹妮应该拿到了预备瓶，收到了密电和密码本。
2: 收到了吗？
1: 搜过了，没找到。
3: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也不废话。你弄到的密电和密码本必须交出来。
2: 别做梦了，
3: 你关在这里没有任何人知道，今天就算你死在这儿也没人能救得了你。
2: 你杀了我，
4: 不要给大山添乱。
5: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6: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7: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8: 石家庄东方药业致力于中药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国药现代化事业，开发高品质药品，推进中医药标准化、现代化、国际化。东方药业。
9: 本节目由石家庄东方药业特约播出。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这是什么呀？哦，
2: 这个赖我了，我忘了跟阮老师说了。
1: 什么呀？
2: 这个是您的快递。
1: 嗯，快递啊，
2: 刚才您不在，正好快递来了。但是我看他那个快递那个包装啊，就破损了，而且还特别脏啊。然后呢，我就帮您把那个外包装拆开了，把里边这东西呢放到台面上了。我看着呢，好像是一面锦旗。
1: 锦旗。嗯。我平常在这儿就分享一些食补的那些小方法，怎么还有人给我送这个呀？
0: 我看看到底是什么啊？啊，哎啊，这头，哎，这头，看看啊，
2: 哎，我看上面写的是高档锦旗嘛。
0: 嗯，应该是锦旗。哎呀，不错呀。嗯，打开看看。来，立冬给我们读读上面什么字儿？
2: 这是上面写的是赠尊敬的阮老师，健康有道，食疗有奇效，调和百病消。嗯，粉丝周丽霞敬赠，食疗有奇效，调和百病消。嗯，就冲这个评价哈，嗯，就知道这里边肯定有故事。要不，阮老师您跟我们讲一讲？
0: 对呀，啊，阮老师，我们俩都好奇呀。讲讲。
1: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呢，这位周丽霞女士就是咱们上回山东粉丝见面会上那位在家养羊的老粉丝特意寄过来的。哎，
0: 你这么一说我有印象了。
1: 有印象吧？我跟她呀可是老交情，之前呢还去她家做过客，跟她一起放过羊的。哎呦，
0: 养羊的粉丝啊，还请你去放过羊？
1: 他们家山坡上那个绵羊，山羊一大群呢，漫山遍野，到处都是。那天跟着这个小周上山去放羊，这个风啊，吹着那个山坡，那个青草呢在那晃动，一下子就让我想起那会儿年轻下乡当知青的那个岁月，觉得心里特别的敞亮。哎呦，
0: 听着都有画面感，一边放羊，一边吹着山风啊，那这日子过得也太惬意了吧？
1: 是啊，日子是很惬意，可搁在以前，就那小周，他压根儿不敢就这样在山坡上敞开的吹着这山风去放羊。他以前身子底子特别的弱，特别是他的那个肺，前两年一场重感冒以后，身上就落下了不少的毛病，稍微累一点儿，熬了一个夜，气短、干咳，嗓子里总是堵得慌，老是就清嗓子。平时呢，要是吃甜了或者是咸了的话呢，这痰就很多了。他试过不少的润肺的那个食补的方子，但是始终不理想。
2: 就是听您这么形容哈，我觉得这人真的是太遭罪了。其实肺不好的人真是哈，就光这个咳就特别难受。
1: 后来呢，他们当地的一位老中医呢就跟他说，你自家养羊，你家的条件对你来说是得天独厚。人家的意思就是用那个羊胎盘给自己固本养肺，所以听了老中医的话，打那以后呢，他就开始踏踏实实地用羊胎盘坚持调理。哎，慢慢的体质稳住了，久咳气短、频繁清嗓子的情况明显好转了，熬夜气虚、浑身乏力的情况也减轻了不少。哎呦，
0: 这羊胎盘养肺确实有两下子啊！
1: 你说他一个30出头的养羊的一个年轻人，能坚持用这个羊胎盘呢来养肺？这份养生意识，说实话，我都打心里佩服。
0: 现在很多人身体不舒服，第一反应就是吃药。
1: 对，
0: 像他这样懂得靠食疗调养肺的人，确实很少。他确实有眼光了。
2: 是。
1: 后来呢，我就发现他特别认可羊胎盘的滋补价值。那我自己呢，也在吃羊胎盘的营养产品。于是呢，我俩一拍即合，特别投缘，就成了忘年交。再后来呢，在粉丝见面会时呢，我们就聊了天儿。他还专门向我请教， 说我的吃法太单一了，阮老师您那有没有更加温和适合长期养肺调理的食疗？于是呢，我就参考了一下国家级中药学工具书《中华本草》，这个里边呢记载了药膳的思路，我就给他搭配了一道加强养肺抗衰的一个滋补羹，我跟他说你就搭配着吃一吃，你俩猜后续怎么样？
0: 那还用猜吗？身体调理的肯定更上一层楼了呗。
2: 是，哎，
1: 确实如此，坚持按照我教他的方法去吃，他的身体状况确实更上了一层楼。又找中医去把了一下脉，大夫就说你的肺部的底子比原先扎实了很多，再后来呢他的体虚啊，咳喘啊，嗓子的异物感呢几乎呢很少有了。前几天给我打了个视频电话，我看到他那个精气神气色体力，我感觉 你好像又年轻了很多。他还特意跟我说，阮老师，我给你专门定制了一面锦旗，我要好好的表达表达我的谢意。
2: 就是没想到坚持食补它能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变化，这个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 我也想特别试试哈，好好的调一调自己的身体。您能不能把这个食疗的方法哈，教给我们，同时呢也分享给我们电视机前所有说这个肺功能偏弱的、体虚的，包括像经常需要清嗓子呀、饱受咳喘困扰的咱们这些观众朋友。
0: 对呀，阮老师啊，我们也想跟着吃啊，我们想跟着好好调理调理啊。
1: 这个没问题，这又不是什么秘密，没必要藏着掖着。咱们说做就做呗。做这道羊胎盘花椒羹，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好的90天胎令的羊胎盘，提前泡发好的花椒小段、燕麦、枸杞子、枇杷蜂蜜等等，各适量。首先呢，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冷水下入羊胎盘，小火慢煮20分钟。这么个煮法呢，主要就是可以把羊胎盘的活性营养、温补去屑的养分充分的煮出来，温和不燥热的。接下来我放入泡发好的花椒，继续小火慢炖30分钟，让花椒的胶质、润肺的营养充分的释放，温润滋养我们的呼吸道。最后呢，我再加入燕麦，再继续煮个10分钟，等这个燕麦熟透，汤汁浓稠软糯，我再撒入少量的枸杞子以及少量的枇杷蜂蜜，关火焖个3分钟，然后就能直接装碗享用了。怎么样？今天的这道羊胎盘花椒羹，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您都学会了吗？
0: 哇，这道羊胎盘花椒羹做的也太香气十足了吧！
2: 而且看上去啊，特别的温润软糯，这要是来上一碗，这嗓子瞬间呢就得舒缓不少。我估计啊，这要是长期的坚持吃下去，肯定是特别的养人。
0: 那肯定的，阮老师是谁呀？要不出手，只要出手，那必是不同凡响吧。那话说回来，阮老师，既然这道羹是你专门调配的养肺抗衰的方子，那在制作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格外注意的小细节呀？普通人最怕做不对，吃不对呀。
1: 也就是窍门呗，对不对？有三个，第一个，这个花椒是用凉水充分的把它泡发，水温温和，不破坏里边的胶原蛋白。第二个呢，整个过程当中是小火慢炖，不能大火猛煮，大火猛煮了活性营养不就流失了吗？第三个，这个枸杞和那个枇杷蜂蜜啊，是最后放，关火了焖个3分钟，这样就牢牢地锁住了营养。
0: 好的，记住了。
1: 刚刚立冬啊，你在那儿说一碗下肚嗓子立马舒服，润润的，因为羹里的每一样食材都是养肺这个护肺的好帮手。我先跟你说那花椒吧，花椒它就是鱼身上最金贵的那个部位， 满满的全是胶质，那花椒里的胶质就如同给那个干涩的呼吸道敷上了一层保护膜，从这个喉咙一路滋润到肺部。经常久咳的朋友，肺里干得难受的朋友，花椒就好比给干枯的这个河床送上了活水，润而不腻。还有这个燕麦，那你可能挺纳闷的，阮老师，燕麦多普通啊。燕麦呢大多用来养胃，你今天怎么还用来养肺啊？
0: 要说这燕麦养胃吧，我信啊。这个养肺说实话啊，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1: 不能小瞧它啊，燕麦最擅长润燥，中医就把它说成是什么呢，性甘味甘，能润肺通便。那咱们的肺最怕什么呀？说
2: 最怕的是燥。
1: 对呀，
2: 喜润勿燥。
1: 对，干巴了，好家伙，就痒，痒了你不说，你就开始咳。
2: 干咳吗？
1: 干咳，那咳久了，那不就伤了吗？所以燕麦就像给我们的肺这个24小时的人体净化器，加了一层湿漉漉的过滤棉。这从里再到外，都给你润住了。老慢咳、痰多粘稠的人，燕麦就是最好的润肺粗粮。今儿这一道羊胎盘花椒羹最给力的地方还是要数这个羊胎盘，这个呢才是这道美食的一个重头戏。羊胎盘是什么呀？我打个比方，一粒种子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靠的不是水和肥，是种子里边那股子从无到有的生命力。这个羊胎盘呢，就是母羊肚子里那股从一个细胞造出一整只小羊羔的生命力。一个细胞怎么就能变成心脏，变成肺，变成免疫系统，变成活蹦乱跳的小生命？这股力量全藏在胎盘里。那你说它的能量有多大？
2: 这个确实不一般。
1: 这股能量我们说它到底有多大，虽然说是相当大，我打个比方说啊，咱说那个花椒燕麦是给肺送饭，那羊胎盘就是给肺派一个教练过去了，它里边的生长因子就是教练手里的那个训练方案，就直接指挥你那些老化的细胞重新你们都动起来，加速修复，变回年轻时候的状态。还有里边的酶专门对付自由基。自由基是什么呀？就是让我们变老，让细胞生锈的那个小坏蛋。而这个酶就像是清洁工，一个一个的把它们扫出去，再加上各种各样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全是细胞爱吃的好料。所以久咳不愈的、劳累过度的、哮喘痰多的、肺结节体质。

0: 啊，这个比较差的，需要温养的，啊，还有90天的羊胎盘，也在这个里边，它就是最好的温补的食材。慢慢的呢，咱们就能通过羊胎盘里的各种各样的营养成分，把咱们3天2头咳嗽的，把咱们的肺给它润回来，天天压力大、劳累过度的，慢慢的呢，给它把气补回来。哮喘痰多的、肺结节体质的、需要温养的朋友啊，也都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给它修复回来。嗯，
1: 阮老师，我一直好奇哈，市面上这个羊胎盘呢五花八门啊，为啥你一直强调90天的胎龄啊？早几天晚几天差别真这么大吗？
0: 那差别可就真大了哟。我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这个羊咱们要了解，完整的孕期是5个月。150天，也就是，和这个瓜果的生长是一模一样。你太早的去摘，没长熟，里边的养分呢太单薄，你要是太晚了呢，哎，成熟老化了，活性流失了，90天的羊胎盘，就是正好在生机最旺、营养最满的黄金发育期。我的一位中医朋友他就跟我说了，他说那个羊胎盘的胎龄太小，这个时候的羊胎盘呢是偏寒凉的，就不大适合咱们长期的来用它来食补。但如果说是太晚了呢，它又偏温燥了，你要是长期的食补起来，你容易上火啊。所以90天这个阶段的这个羊胎正好是处于一个快速的发育期，它里边的各种营养成分都在加速的这个富集，包括蛋白质、氨基酸、活性多肽、什么生长因子、免疫调节物质，全部都处在一个最佳的状态。
2: 那阮老师，您说您也一直在吃这个羊胎和羊胎盘的产品哈，而且您之前也提了，也都是90天的这个黄金胎龄的。
0: 那是自然，我那位中医朋友他说得很实在，胎龄不对的话，你吃再多，你感觉是收效甚微；胎龄太小呢，作用有限；胎龄过大，容易上火。只有90天，羊胎盘温而不燥，补而不滞，适合长期的调养。我就去找啊，我找了好长时间，我才找着，按照这个标准选到了。这个90天胎龄的羊胎好是好，有的时候去买没有。而且呢，我了解到母羊一年呢，它基本上它就生一胎，
1: 对，
0: 是吧？你要精准的卡准这个时间段，你不得层层的去查验筛选，淘汰率是很高的，能合格留下来的原料是寥寥无几。当然，这个价钱我一说大家也知道上去了没？我用的呢，一小瓶，就这么一小瓶，好几百块钱。虽然说是贵了点儿，但我认为这钱花得很值。其实我跟大家讲，人年纪大了呀，很多人的肺都不是很好，我也是这样。一个是年纪也大了，二是呢，那几年前的那个事儿，那个大感冒闹的，对不对？动不动呢，时不时说话说多了，嗓子有点痒了，晚上睡觉呢落饼了，睡不踏实了，偶尔来个小感冒，一感冒嘛就咳嗽了，年纪大了就不容易好啊。
1: 是。
0: 后来机缘巧合呀，找到了这个东西，坚持吃了1年多，羊胎盘类似的这样一个营养产品，吃了以后很少感冒。我现在偶尔着凉，不怎么咳，有的时候即便说了一天的话，嗓子我觉得还是挺好。
1: 这回可算找到原因了。之前我还纳闷呢，我和立冬同样和你是一样的工作强度吧？怎么每次到最后收工的时候，你说话依旧中气十足啊，并且一点没有这个疲劳的感觉，嗓子也不哑呀。就前段时间吧，大家淋了雨，好多同事都感冒了吧？就您和没事人一样。而且你前一天忙完了全部的工作，都12点了，第二天你还照样啊，以饱满的状态参加粉丝见面会。
0: 我坚持吃了1年多点时间的羊胎盘的这个食材，不光是把肺呀，人活一口气嘛，把这个肺部调养的还不错，精气神方面、体力方面，我自己也觉得提升了不少。更加重要的是呢，我慢慢的想通了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是这个人呢，

0: 究竟为什么会衰老啊？哪些信号它代表我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呀？
1: 人为什么会衰老？自然规律啊。那怎么看出来衰老？长皱纹，长白头发，
2: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皮肤松弛了，
1: 对，
2: 或者说年纪再大点，这个弯腰驼背了。
0: 你们俩说的这些呢，只是最浅层的表面现象，其实真正让人老的是身体的里头。我总结了一下，衰老呢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大方向。第一，五脏六腑的细胞它在老化，肺气弱了，容易咳喘气短，还有一个呢脾胃变差了，吃一点饱了胀了，还有一个呢肾气不足，容易疲乏腰酸腿疼，还有心神不宁，你晚上不就睡不着觉了吗？再有一个，肝脏的代谢也变慢了，浑身呢就开始变沉了，那么脏腑的细胞也开始慢慢的老化，人的机能慢慢的下降，各种各样的小毛病它就找上门了。第二个呢，就是外在的容颜，衣服松了跟着衰老了，暗沉了，头发也白的很多很多了，然后呢走路是一磨一蹭，这些呢都是我们内在脏腑衰老造成的一个外在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的抗衰不能只盯着外表的脸蛋儿，咱们养护五脏六腑，让咱们的细胞保持年轻活力，咱们要坚持内在的调养，这才是从根源上延缓衰老。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阳胎盘呢，就是养护五脏激活细胞的一个非常好的食材，由内而外，这才能真正的延缓衰老啊。
2: 跟着阮老师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那我对今天的总结就是，阳胎盘花椒配90天时营养倍，小火慢炖润心肺，内调抗衰人不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您有啊关于身体调理呀、食疗相关的问题呀，欢迎随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牧歌发来的语音留言。
3: 阮老师侬好，我是吕桂花，自从上次啊上海方世纪面会啦，侬讲我的羊胎盘缺乏啦，我现在吃了有3个月了，身体啊确实比之前啊更好嘞，不仅啊心脏舒服嘞，咳嗽有痰的情况呢也缓解了不少啦，就连气色呢也回来嘞，一起和我跳广场舞的姐妹们啊都讲我年轻了好几岁啦，都骂我有说过动员秘籍，所以啊给您织了个毛开结和编了一个保温杯手令带，想真心实意的给亚侬，实体呢快递才发出，估计呢过两天就能到。
0: 这个就是上海的姊妹，就是姐妹啊，三三侬啊，谢谢你，其实不要挂客气的呀，啊，就不要这么客气。这些呢都是我举手之劳的事。不过呢，我刚才听到你现在这个身体的变化，我心里就很暖，说明你这3个月的坚持没有白费，身体好了，这个就是最好的回报啊。
1: 是，这魏友他说哈，之前家里边也是养了不少的羊，本来呢就有吃这个羊胎盘的条件，但是现在呢因为一些原因呢不养羊了，羊胎盘呢也就彻底的断供了，所以想问问阮老师呢，就是您能不能这个帮忙推荐一下一些靠谱的羊胎或者是羊胎盘的营养素的成品。他还说呢，他想吃您吃的那款，说这样呢能够一步到位，既可以全面的补充营养，而且呢吃着也方便，如果能跟着您呢办一次团购的话，那还能更省钱。
0: 羊胎盘呢它确实是传统滋补的好东西，中医说它呢益气养血补肾填精，现代营养学呢也发现它里边含有优质蛋白、活性肽以及多种生长因子，对我们的气血亏虚、脸色暗沉、体质虚弱的人是特别特别的合适。所以您自个儿吃了3个月，身体的变化你是最有发言权的，这就比什么都管用。您说到想找成品的

0: 这个营养品，这个想法呢很对路。鲜羊胎盘确实好，但是你自己怎么加工啊？非常麻烦的，没准还得找别人去加工一次，几百块钱，对不对？而且你吃的时间长，这个费用也不低。我自己吃羊胎、羊胎盘这个一类的产品呢，是有一年多的时间。不过我跟你说实话，我一直在吃的羊胎、羊胎盘的这个营养产品呢，产品的品质我吃下来，我自己说，没得说，非常好。就是这个厂家每次他这个货特别少，买的人多，所以我每次去买啊要排队。不过呢，您提到的这个团购这个事儿呢，如果大家都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对这件事儿我会上心的，因为我自己也需要。好了，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一旦我这儿有了什么好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在这儿告诉大家，也告诉您的。
1: 好的，有了好消息，你可第一时间也告诉我们啊，我们也跟着沾沾光。
0: 嗯，
1: 好，那李总，咱们抓紧时间来看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嗯，好，山中老茶。
0: 嗯，
2: 他说他儿媳妇前阵子做了一场大手术，身体呢虚得不行，自己这个当婆婆的呢就到处的这个想办法哈，听大夫说紫河车对大病初愈的人呢特别好，可是这个东西呢根本就买不着。后来呢别人就说，羊胎啊、羊胎盘呢、啊、这些东西呢跟紫河车的功效差不多，是它的平替，然后就托人呢，找到了新鲜的羊胎盘回来。但是一打开之后的那个样子啊，说实话，别说让儿媳妇吃了
0: 啊，
2: 自己看到了都不敢下手去做。所以呢他就想问阮老师，您能不能帮忙找一找关于羊胎、羊胎盘的成品的营养品，就是直接就能拿来吃的。
0: 嗯，
2: 最好呢是您自己在吃的同款啊，那样就更好了。他说贵呀、啊、也不怕，只要对儿媳妇的身体好就行，越快越好。真的是想马上就给儿媳妇吃上您的同款。
1: 哎呦，这位婆婆真的难得啊，现在这种婆媳关系啊太让人羡慕了，到处打听到处托人，就是为了给儿媳妇儿找好的营养品。
2: 是，
1: 这是拿自己儿媳妇儿当自己的亲闺女来。
0: 其实遇到这样的婆婆呢实在难得啊，用羊胎盘呢来调理术后体虚，这个思路完全可行。她的滋补方向跟这个紫河车呢是相近的。大病手术以后呢，人体急需三件事啊，这个修复受损的组织，补足耗损的这个气血，然后提升自身的免疫力。那么羊胎盘它富含活性肽跟这个生长因子，它能够加快我们伤口以及身体组织的修复，再加上免疫球蛋白、多种氨基酸，那就像是一个修复小分队呀、啊，由内填补身体的亏空。新鲜的这个羊胎盘外观呢让人看着，说句实在话，最好是不看了，实在是看不下去。自行加工呢，还容易来不及吃嘛，变质啊，什么滋生一些细菌呢。选择成品营养品呢，这个会靠谱不少。我常吃的那款呢是羊胎加羊胎盘的双料配方，这个羊胎跟羊胎盘的这么一搭配，一个负责呢激活我的细胞，一个负责呢给我的这个基础营养进行补充，这效果呢确实比单一的原料要更好。至于价格呢确实不便宜，90天的黄金胎令的羊胎盘采集难度是非常大的，没有办法批量生产，原料本身它就稀缺，再加上好的加工工艺，比方说我提到的低温冻干，能最大程度的保留它里边的活性成分，这个成本算下来自然就会大几百出去了。不过说咱给儿媳妇术后恢复用，只要对症，只要有效，这份钱就花得值。如果您不着急，可以再等等。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会尽快的去推进。
1: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再来听一听蜜旅发来的语音留言。
3: 阮老师，我今年呢48岁，就这半年吧，老的特别突然，这个头发也白了一大片，皱纹呢也是嗖嗖的往外冒，然后爬个4楼吧就喘半天。

0: 天开会呀，说到一半就忘词儿了。体检的时候，大夫说这是正常衰老，可我才48呀，就像啊被人按了快进键一样。您说我这还有救吗？
1: 怎么没救啊？但再说怎么救之前啊，我想说的是，先跟大家纠正一个养生误区。很多人抗衰只靠护肤品保养这个脸蛋儿，从营养和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实际上这个属于治标不治本的招儿。其实真正的抗衰是要从养护五脏六腑做起，只有从内里的气血充盈，外在它才不显老。所以像您年纪并不是很大，首先一定要控糖，因为糖会加速糖化反应，让老化来提速。第二个呢，就是日常你别熬夜，熬夜损耗你的气血，每天呢闭目静养5分钟。少劳心费神，饮食呢，你要忌重油重辣，要多吃温补气血的食材。那么早上也可以搭配山药莲子小米粥，它健脾护气。中午和晚上可以做一道桑葚枸杞乌骨鸡汤来吃一吃，它滋阴补气，它安神。每周呢，你按我说的吃个1次2次，就挺适合你目前的身体情况。好了，按照我说的去做，去吃吧。
2: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呢还有想问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小黄和他的父母。小黄是家里的独生女，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宠爱。在他上初中时，母亲王女士把外公接来共同生活，却因为父母对外公的愚孝，导致小黄的感受经常被忽视。
1: 我的童年已经被牺牲掉了，他在童年时期舍弃了我。
0: 长大后，小黄跟母亲的隔阂越来越深，因为一句话，他被逼到下跪。
1: 我说我没有说这个话，然后下跪了。
0: 因为一个电话没打，被母亲记了很多年。
2: 从一楼3米多高的楼上摔下来。
1: 因为这个事情，我妈妈就觉得我不关心她，不孝顺她，不体谅她。
0: 也因为一次小事引发的冲突，母亲要和她断绝关系。
3: 你好好过你的，我好好过我的，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0: 观察员们直指母女矛盾的根源是代际隔阂引发的认知差异。
4: 我们那个年代是极度物质缺乏的，你说我不要你的物质，我只要精神，妈妈理解不了。
5: 60后70后在那种年代里，有什么情绪到田里去劳动一阵子，我们的情绪就找到出口了。但现在90后00后很难。
0: 既然问题的症结已经找到，为何小黄依然深陷在过往的伤痛里走不出来？在今天的节目中，小黄坦言，因为他常年生活在争吵不断、窒息压抑的家庭环境。
2: 好多事情我已经向他道了歉，他还是每一次吵架都会过去翻。好多东西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他会很敏感的去理解成那个意思。
6: 翻一揪着以前的事情，揪着不放。
1: 我是真的有很多次是想从楼上跳下去。
0: 为了逃离原生家庭，小黄将希望寄托在了婚姻上。然而，那个带着他走出泥沼、给他希望的男人，却给了他最致命的伤害和暴击。
2: 借了300多万，因为他想急于逃离我们这个家庭，想到那边得到他想要的，结果又没得到，后来又离婚了。
0: 小黄到底遇到了一个怎样的丈夫？她至今无法挣脱过往，到底是因为父母伤她太深，还是因为她无法承受婚姻破裂的打击？最终，小黄能否直面自己的内心，放下怨恨，和父母冰释前嫌呢？欢迎继续收看《金牌调解》，不受宠爱的独生女，下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的节目继续。
2: 我没有责任心，不管做什么决定，没跟他商量，我跟他商量，他又不拿主意，就说你做主吧。买房卖房就是这样的。买房我问了他，反正我这个他就说我卖了，他就说我卖的不对，他说卖便宜了，他就是这样的。这房子在这里住了，就想希望住一辈子不换。
6: 因为我们已经买好了房子，那个房子卖给人家。他打电话跟我说要卖掉，我说不能卖，因为那个房子正在涨价。我说晚一点买卖嘛，他不同意，他就坚决卖掉。
3: 你有提出不能卖的理由吗？
6: 我说房价会涨啊，
3: 但是他也没有采纳。
6: 他还是没有采纳，在各方面很强势。国际广场我也是不同意的。我说为什么要买店铺呢？他说是中介要他去的。该就说你天天坐在家里什么都不想，上去就数工资，该没办法了，不能跟他去销卖啊，该跟着他去买啊。要我通过他到这个红星广场来，还跟他说了一下，他就该就把我的这个住房公积金的款提出来了，就在买了，很冲动的买下来就。
2: 当时也同我们去的时候，我比较强一点，他也同意了呀，不同意了，我们怎么会买呢？写了2个人的名字的，反正跟他商量，他不做主，那我就我做主。他不同意，他说出理由，如果理由充分，我会接受。
6: 可给的意见没用啊！你看我说不了主，这个买东西，他是只要我买东西，他一般都是返利票。后来有时候这个晚上应该搞特价买点菜，他说。你怎么又买这个？明天买不好吗？我说，又不缺，他说又不缺这一点钱。我说这个东西没坏呀，也没有变质啊，怎么不可以买呢？他总认为我喜欢买便宜的，就是。
3: 在你看大的问题上面，你可能你说你做不了主；小的事情上面，他又会来说你。
6: 对呀。
3: 你好像没什么自己自由做主和。 那种
6: 没有自主权呢、啊？这委屈没办法了，怎么能天天吵架呀、啊？
3: 你不喜欢拿主意，
6: 因为拿主意拿不了啊，所以赶紧不拿呀、啊。
2: 我就是觉得他没有责任感。
7: 我妈妈呢强势，她说话呢，她不会觉得她说的话伤害了别人。我爸爸缺乏责任心，做不了主。我不知道是生来性格就是这样的，还是说之后的相处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0: 小黄深知母亲性格强势，而父亲胆小怯懦，母亲始终期望父亲能振作起来，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可父亲却认为即便自己努力作为也无济于事，索性选择放弃抗争，听之任之。在家庭内部事务中，王女士一个人活成了一座山，她是整个家庭的靠山。但是在外面被人欺负时，她总归是希望家里的男人能够站出来。然而黄先生依然选择做一个隐身人。
2: 我女儿在那个云南旅游的那边，旅游一般不是要买东西吗？那边的导游都是比较冲，如果你买的少了，他就会找理由跟你吵架。那次我那个孙子坐在后面，那个后面坐后座那个座子后面不晓得什么东西烂了坏了，他就硬要说冤枉我，是我那个孙子搞坏的。那我女儿就要他调监控，像如果是我儿子弄坏的，他说我十倍赔偿，他就不去调监控，就到那里跟我女儿吵，吵得很凶。我和我哥哥一起负责我女儿，跟帮我女儿说话，我们说公道话了。但是我丈夫他就坐在最后面，一句都不吭声。反正他在外面就是不得罪人，在外面从来不得罪人的。我在外面跟人有矛盾，他也是这样的。
7: 我爸爸也不是一个能够给我妈妈和我安全感的人。我爸爸在外面不会为我们出头的，他确实很软弱。
3: 王先生当时怎么想的，就没说一声呢？
6: 当时我是这样想，因为这个吵架有这么多人吵，我就没有上去算了，肯定是我在对家庭方面肯定是做的不对。
3: 女儿还有包括妻子其实都说男人在家里是顶天立地的，但是好像在他们的心目当中都没有感受到。
6: 对，
3: 特别是在外对外的时候你也没有站出来吧。
6: 是吗？当时我就这样讲，反正这个吵架又没有什么东西，我就没有接着。真正到了关键时候我肯定也会出来了。
2: 外面的人都认为他好相处，他女儿也在这里。
3: 那在你这儿呢？
2: 那我这里不好相处，反正他就是对外面确实是好相处。他在外面什么都说，假如我说一下

0: 说一下，反正有的时候玩的时候说一句，人家他说你是说的干嘛呢？我说你在家里怎么是什么都要跟我什么都一句都不让呢？还有反正每次跟我吵的时候，他都要吵赢，而且要说他说了两三句，我不接上去，这场架就算吵完了。他不会，他先停嘴。
1: 好形象留给外人，坏脾气留给家人。黄先生在外像一个翩翩君子，宽容大度，不争不抢，可在妻子王女士心里，丈夫就是一个虚伪的假君子罢了。吵起架来寸步不让，她委屈的眼泪根本流不完。除了吵架以外，王女士还说出了更令人啧舌的事情。平日里看着软弱怯懦的丈夫，一旦动起手来却是出手狠绝，毫不留情。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钓竿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钓竿，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钓竿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8: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他是学校分了一点路吧，分了一点路，我就拿了一点给我哥哥，拿了一点给我弟弟，然后后来我就说我拿一点给我姐姐，剩下我姐姐然后，反正我也不知道他，你问我，我不知道具体的原因，问他为什么打我，反正就是把我拖到那个小房间，灯也没开，捶在我身上，用钱刀拼命的捶腿，捶这个捶眼睛旁边，眼睛反正两个眼睛都肿了。你问一下他什么原因，我具体原因我不知道。
9: 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吵架，因为钱吵架，因为我爸那边的人吵架，因为我妈那边的人吵架，因为我而吵架。
10: 好像现在也回忆不得蛮清楚，当时就是好像是装修是吧？他是因为装修我了不以身，他说这个衣不能用，这个衣服擦也不能用，那个洗衣服擦，把这个衣服就丢下去了，他就揪着我不放，好难过，说的我心里不痛快，揪着我不放。所以就打起来，就发生肢体冲突，是打了。

0: 不是他口中的，就是因为分了点肉给兄弟姐妹。
1: 好像这个没有印象，好像就是因为他说的话难听，把他骂了我，后来揪了我，我说话也很后悔，我要向他。

0: 基本上都是打压、抱怨。就像我跟我妈妈说过，我说我大学其实我的抑郁症已经有严重到说我爬不起来了。其实我在我有抑郁的那段时间里面，我是一个人走出来的，我的爸爸妈妈没有在身边陪过，他们不知道。后来我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也是轻飘飘地说一句，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不同的小孩身上，有的小孩可以很勇敢很坚强，你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自己的问题，自己可不可以坚强一点。就是这样的，以前他们总说我懒，他们不知道其实我病了。
1: 父母紧张的关系给小黄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小黄说父母根本没有太多精力关注到他心里的感受。
0: 有一次下很大的雨，我骑自行车回家，别人都有父母来接，我的爸爸妈妈都没有来接我。我觉得那么大的雨，你知道那天的雨有多大吗？就是真的是倒了天一样。我从学校骑自行车回家要骑个大概20分钟左右，然后不仅没有来接我，他们都不知道我没回家。然后当时那个房子是那个下面有那个锁的，我没有带钥匙，我就在下面喊爸爸妈妈开门，然后还是2楼的阿姨听到了，下来给我开的门。然后等我回家发现他们俩都睡着了，然后他们发现我没有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互相指责。我发烧到39度40度，我爸爸就带我去外面吊了一针，然后把我送到学校去自习，晚上都没有来接我。当时我大舅妈都说了，她说你都不接一下吗？她说女儿烧到39度。我小学读书的时候态度也不好，她会抓着我的头发去磕桌子，
2: 这么激烈，
0: 然后她会拿脚踹我。
3: 我们也没有打她，当场不认真作业不听话，这才会有的打一下，希望她读好一点书了，是就等他现在管他的儿子一样，读不好书肯定要挨打了。
1: 因为外公也因为父母关系不和谐，小黄没有得到父母对他内心的关注和看见，他得到的更多是母亲的打压和父亲的粗暴对待。最后他抑郁了，他的抑郁没有换来父母的安慰，只有不理解责备。然而王女士却根本不认可女儿，把抑郁的锅全部甩给原生家庭。
4: 第一点，跟我们夫妻经常吵架有一定的关系，跟他的婚姻也有关系，因为他想急于逃离我们这个家庭，想到那边得到他想要的，结果又没得到，后来又离婚了。
1: 小黄的抑郁真的和离婚也有关系吗？他那么拼命地寻找到一个能够接住他情绪的爱人，为什么选择分开呢？
4: 他是因为他老公在外面借贷，瞒着所有的人借了300多万，一分都没还回来。
2: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两个人离婚的？
4: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2: 对他本身的这种性格也会有一些打击。
4: 对他，我觉得有一定的关系。
0: 我当时我妈妈是不同意我跟那个男的结婚的，然后我是因为他脾气特别好，情绪非常的稳定，我妈妈是觉得他父母可能过于小气了，他妈妈很强势，所以我妈妈就反对，但是我还是跟他结婚了。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我的情绪是可以得到一定的舒缓的。
2: 因为他是情绪稳定的人。
0: 对，因为他是情绪稳定的。其实我是愿意因为他的情绪稳定，那会儿是真的很想去替他还这笔钱的，但是因为谎言太多了，他今天挤一点出来明天又挤一点出来，就是整个人就已经没有信任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带着我的孩子，就是我在我单位的宿舍里面带着我儿子住了1年，就是我除了周末回去我妈妈那边，其他的时间都是我自己在带着我的孩子。我是非常非常的想要去挽救，就是挽救，就是想要让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和谐的环境。因为他，比如说我儿子晚上的时候，他上完班回来，我晚上不想起来，我儿子醒了要喝奶，我就会拿脚踢一下他，他就会起来去泡奶。他去上班之前他会烧好水放到那个桌上再走，就是然后晚上我回来的时候他会帮我留一点那个汤嘛什么的，就是我生气他不会生气，但是他有一点不好，就是他也不大做声嘛，但他不跟你吵架。我可能就是太想要一个这样的环境了。
2: 你需要一个很稳定的
0: 情绪的人。
2: 情绪，
0: 对，我需要一个很情绪稳定的人，但是我求而不得，就是这种感觉。
2: 因为最后他借钱这件事情，欠了300多万的事情的话，可能你还有一个倾诉的人。
0: 对
2: 这件事情妈妈说觉得对你是有所影响的，对你的性格你认为吗？
0: 对我的打击确实很大，我有

0: 很久很久我都没有办法睡着，我是真的有很多次是想从楼上跳下去的。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是爬不起来的，有一段时间我很自卑，就是我爸妈对我的教育方式就是打压，为什么别人能过去你就过不去。包括我妈妈现在对我也这样，她说你外公外婆对我更恶劣，为什么我没有像你这个样子这么脆弱，你为什么会这么样子，你要不要想一下是自己的问题，只能靠自己走出来。当然我妈妈也有适当的安慰，但是她更多的就教给我的就是她不肯承认我确实是在这方面有问题。我跟我老公吵架，就是我前夫吵架，我不难过，我跟我妈妈吵架我会喘不过气来，我就在想完了这个事情要多久能够过去，好可怕呀，怎么办，就是这种应激的反应。我很难信任一个人，但是父母确实是我最信任的人，但是他们没有能够给到我支撑。
1: 前夫暴雷以后实在难以承受，小黄最终离婚了。这对于长期渴望关心和关注的他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回想起和前夫生活的点点滴滴，那些就像是照亮他生活的一道光。离婚后，小黄带着孩子和父母一起生活，他的世界又回到了黑暗。他十分渴望父母能够改变以前的相处模式，不能成为一束光，至少能听懂和看见女儿的内心世界。父母能够做到吗？观察员刘峰决定率先发言。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舌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8: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我现在啊哎由他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9: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0: 不好做你就
11: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0: 害怕。
9: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

0: 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父母的亲密关系能够给子女形成很好的家庭的安全感，但是父母亲之间经常吵架，那么孩子就觉得非常的不安全，因为从小经常被打被骂，然后呢他的心里面的想法不容易被看见。比如说我骑个自行车就下大雨是吧，本来父母来接的，但是父母忘了没接，都已经睡觉了，自己跑回来居然父母亲都睡了啊。这个本来按理来说呢，可能对于60后来讲呢，这是一件比较小的事，你没出事安安全全回来了就睡觉呗，还想那么多干嘛，父母亲的想法。但是对我们90后的孩子来讲，他真的他觉得这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当女儿长大以后要谈婚论嫁了，他就找了一个情绪极度稳定的男人，家里缺的东西我到外面去找，去弥补我原生家庭的不足。可是当有这个优点的时候，不代表他是一个理想的恋人。他的前夫可能就是在情绪上极度稳定，但不善沟通，比如做经济决策的时候没有科学的分析判断和抗风险的能力，造成后面你看最后还是离婚了。原生家庭的影响是最长久而深刻的，因为从出生到18岁，基本上我们都在父母身边长大，受父母的影响。那60后、70后为什么还会有不同呢？因为60后、70后那个时候还是多子女时代，有的时候父母亲做的不对，子女之间呢也可以相互商讨，可以抱团取暖，但独生子女不行，他就会特别的恐惧、害怕、孤独、无助。父母亲吵架的时候，天哪，天塌下来了，我找谁去诉说，我找谁抱团取暖，他找不到，这个是特别压抑的事情。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原生家庭是完美无缺的，我们的原生家庭都是有问题的，但这不能成为我们没有把人生过好的唯一借口。因为除了原生家庭的影响，我们还有自我成长的过程，还有努力读书求进步的过程，自我心理成长和发育的过程。不能把所有的自己没做好的事情、做得不顺利的事情的责任都归罪于父母。所以呢，对于原生家庭这个概念，我们要辩证的来看待。
2: 妈妈可能是，我觉得是粗线条的，比较能干，比较泼辣的，很要强。那么女儿可能天性又特别敏感，这样的家庭氛围里面就是特别容易受到这种伤害，而且这种伤害作为父亲和母亲来讲都没有意识到。女儿说这个父亲打自己，然后父亲说我没打是吧，这个头上可能拍一下或者怎么弄一下是吧，那不叫打。然后接着就讲这个读书不好才会打，第三个意思就是当然要打了，这都是父亲的原话。就是我们在说到这种挨打的这种感受的时候，女儿在讲述这种痛苦的时候，父亲没有理解到这种打女儿所造成的痛苦。由于这个肢体体罚与情感的绑架是吧，形成了一种创伤性的条件反射。专业的一个角度讲，是个人边界被长期无视，诉求得不到尊重，滋生出的强烈的被抛弃感是吧。这个女儿反复讲自己爱妈妈，妈妈也爱自己，让她对我很好，但是呢在说的一些具体的事情上又不好，这个其实是一种矛盾。就是说知道妈妈的心是好的，但是妈妈的一些行为让女儿有一种心理上的一种阴影。那么妈妈觉得这个女儿不关心自己，但是我们想一下，对女儿来讲，对女儿的忽略忽视是放在前面的，女儿没有得到，然后他怎么懂得给予。那么因为女儿的这个状态也好或者心态也好，实际上是一个过去式是吧。女儿也说了希望将来怎么样，那么这种希望将来怎么样，希望母亲怎么样，希望父亲怎么样，那是一种外求。我觉得女儿更多的是什么，是要内求。你如果说自己放不下外面的一些行为，包括父亲包括母亲对你的这种关心，你可能会错误的去理解，甚至进不到你的心里去，是吧？你不打开窗户，外面的光是照不进来的，然后 治愈。那么这种治愈的方式有很多种，我情绪不好的时候我喝咖啡，情绪太过头了的话我喝白茶，我觉得这个对我有效果。然后我们也有很多同学会去找心理医生咨询一下，就是自己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去疗愈自己。
3: 小黄的心结到底怎么来的？我们看小黄小的时候他说了句话，我不反对你养外公，但是我经常因此而被轻视，就是外公来了大呼小叫的也好，让他很不舒服的这些行为也好，他希望母亲能看到，就说哎呀姑娘你受委屈了吧，你吓到了吧，你不舒服了吧，而不是说养你外公就是对我的孝顺，一堆的大道理全都甩到那儿。至于你舒不舒服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当妈的，我养我爹，我有道理，提别的都是多余的。但你别忘了那时候他还小，因为外公的到来，他觉得在母亲的眼里他不再有重要的地位，他所有的感受都被你忽视，所以这种轻视的感觉让他很难受。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在他的心目当中，他的父亲绝对是个好父亲，能够做到给自己的外公洗尿片，给他做早餐，扶他去睡觉，他觉得本来这应该是成为榜样的，本来是应该成为一种温暖的，但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外公的性格，父亲无论怎么做都没落好，变成了一件不公的事情，一件让小黄感觉这是意难平的事情。此时此刻我们妇女为养外公，为了支持和理解母亲的孝顺，那我们已经尽心尽力受尽委屈了，但你当妈的你帮我们说句话了吗？没有。所以小黄心中意难平。第三点就是父亲本来在小黄心里这是个好人呐，又软弱又孝顺尽心尽力，哎，但对自己暴力，你对我这个当女儿受尽委屈的女儿你有脾气，不管你是不是抓着她头往桌上磕，但是至少是你对她的骂和对她打过。那么在小黄的心里，我算什么？我在这个家算什么？一个幼小的或者是年轻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架构当中，他的情绪放哪里？他要求证的做人的道理在哪里？哪一条是能说得通的？就是在这个家里没有天理，我被忽视，道理讲不清，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解释，能够给我支撑。我跟你算的不是钱，是我内心的压迫。能知道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然后开启一个你们家庭生活的新篇章，希望你们好好的。
4: 调解员剥洋葱式的分析了小黄这么多年的心路历程，帮父母理解了小黄多年来的心结形成原因。从前夫妻俩都觉得给女儿买房出钱出力就是对她的宠爱，如今他们才知道再丰盈的物质也无法替代情感的滋养和精神的慰藉，这才是小黄目前最需要的。接下来密室环节展开，父母和小黄分别跟随廖喜玉、廖源进入密室沟通。
5: 这次调解你觉得有些收获吧？
6: 有，我觉得我妈妈肯定也触动很大，然后我也确实也能理解一下我妈妈，然后最主要的就是我觉得我应该要学着怎么去把自己给拔出来。
5: 对对对对对，她主要是有个闭环，妈妈她妈妈理解不了她这种东西。
6: 对，
4: 小黄愿意尝试着理解母亲，但是他担心自己今后还是会因为母亲的某句话产生应激反应，导致情绪反扑。那么小黄该怎么做才能不被情绪左右呢？
6: 我感觉这种东西是越在乎哪一个人越容易在哪里。
5: 我不是说吗，就精神上是当叛逆嘛，物质上反腐，身体上或者物理上
6: 是当远离，
5: 就是当远离。因为我跟我母亲是这样的，其实我平时好的很，我一进入那种状态，我马上爆发，我们就是极度希望得到他们的认可。他说那种话跟我母亲说的话是一模一样的，
6: 包括他说我不孝顺，所以我大学毕业的钱我全部给他了。
5: 但是你这样证明没用的嘛，他理解不了这个东西，就是第一个是锻炼身体，第二就是多输出， 找事做。
4: 廖元建议小黄分步骤

0: 解决情绪问题，小黄对此很是认可。此时密室的另一边，廖喜玉跟王女士的沟通也颇为顺畅，
1: 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一些那个吧，沟通方面确实是说话的语气方面确实是，
2: 这个家庭这种沟通的模式是要改变的，好吧？你不要跟女儿，你不要采取这种对抗式的讲话，晓得吧？她说什么你就去否定她，而且又好喜欢提旧事的，哎，以前你怎么怎么样啊？啊，怎么样？这种唠叨，让女儿，因为女儿跟你的年龄是有差别的，对吧？她就反感你，晓得吧？还有一个赡养，这个边界感，不要无底线的去大包大揽。
1: 我已经说好了。
2: 你已经想好了，已经做好了准备，
1: 做好了不会接过来了。
2: 哎，对。
0: 如果王女士能妥善解决好父亲的赡养问题，给女儿营造轻松的家庭氛围，小黄的情绪问题将会得到极大改善。王女士表示，她愿意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目前她最担心的依然是女儿陷在过去的伤痛里走不出来。
1: 其实好多东西我都忘记了，是她提的。
2: 对，你看看，你都忘掉了，但她铭刻于心。这就为什么女儿是这么高度敏感的女儿呢？这个跟她从小成长环境也有这个原因的。你觉得呢？是吧？你理解她吗？
3: 他现在理解了，我脾气比较暴躁，
2: 嗯，
3: 对女儿呢没有耐心，
2: 嗯，
3: 可能小时候粗暴了一点，
2: 妈的现象，
3: 长大粗暴了，
2: 就像刚你老婆跟他说的，我都忘记了，他还记得很清楚，因为小时候啊，我跟你讲，童年的创伤要用一辈子去疗愈的。
0: 廖喜玉告诉父母，小黄之所以旧事重提，只因曾经的伤痕太深，需要时间慢慢疗愈。父母应该给女儿更多的爱和关心，来帮助女儿治愈旧伤，重拾亲情。重新回到调解现场，一家人有哪些话想要说给彼此听呢？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丝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8: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5: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

0: 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 今天大概应该金牌了解哈，让我懂得了。反正我的女儿在小时候因为我的粗暴，让她呢受了很大的委屈，我在这里向她真诚的道歉。
2: 还是老爸挺有样的，
1: 还有
2: 这个老爸还是挺有样
1: 的。我的老婆哈，我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粗暴，所以让她也受了很多委屈。我来。是，对不起啊。
2: 家里的男人站出来，
1: 一定会做的。
3: 我一直很感恩我的父母，我知道我爸爸妈妈就是有一些方式我接受不了，但是我一直都知道，不管我遇到什么事情，我的父母都是很坚定的站在我的身后。过去的事情，我也会努力的去打开我的心结。我也很感谢在场的所有的老师，我也能渐渐的理解到。我们之间的问题实际上只是一个代沟和认知的问题，我也会努力的去走出来。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也挺好的，我的情绪反扑没有那么的频繁。
4: 今天经过老师们的调解，我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以前对我女儿的那个方式方法不对，沟通语言和那个有时候那个语气也不对，会用反问句啊。小时候我确实很少表扬他，我在外面呢，我觉得我女儿是挺不错的，我在别的面前是会经常夸她。
2: 关心一个问题，今后你再跟她说住我的家里，
4: 说这句话我说的劝头，父母的家永远是女儿的家。你不说出来哈，其实我没想到是这个。
2: 你中了墙啊，在你俩之间盼你好久了。
4: 对不起，以后妈妈的家永远是你的家。
5: 调解最后，小黄和父母暖心相拥，内心的坚冰在此刻融化，他们找到了家庭一直在内耗的原因。希望今后父母能真正从精神上去给予这个唯一的女儿关心和关爱，看见她内心的委屈和不安。也希望小黄多给父母一点时间，认识到自己并非不受宠爱的女儿，只是父母没有用对方式。希望他今后学会疏解自己的情绪，尽量平和地去和父母交流。今天的调解是一场破冰之旅，找到原因和方法后重新出发。我们相信这个家庭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幸福。
6: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7: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8: 怎么不告好吗？
7: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9: 不好过你就
10: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6: 害怕。
7: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1: 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种看上去很闹剧的一场？那我觉得其中有一条就是信任的危机，因为你们当中出现了信任危机，导致出现了男方的心理不平衡。这个信任指的是什么？就是刘女士情愿对自己的姐夫更加的信任，却对自己的老公好像不那么信任。任何的一个人在这样的天平的倾斜当中，都会产生心理的不平衡。刚开始周先生可能没有这种意识，他觉得可能就是正常的借出，借就意味着一定要还。但是刘女士在这个过程当中基本上不太愿意去找姐夫要钱，也不太愿意要周先生去问姐夫及姐姐家里把这个钱拿回来，因为没有算清楚这笔账，使得这笔账成年下来成为了一笔糊涂账。这种账放在任何人的心里，他都会越积越重，疑问越来越多，越算账越糊涂。我换位说一下，刘女士可能就能理解。如果说周先生把他所有的钱不给你，全部给到他嫂嫂，请问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感想？我相信女人的第六感可能都会让你把这个

0: 事情想歪了。但是男人他可以粗线条，但是是不是他也会吃点小醋呢？心里也会出现不平衡呢？信任出现了问题，导致了心态的不平衡。那么第二个问题又出现了，在整个家庭经济的主导地位当中，刘女士在先前都是占了绝对的主导，而周先生他被排除了。就像刚刚周先生说，我哪怕身上有一些钱，晚上睡觉都会被薅起来，说钱在哪里，必须把钱拿出来。那么在这种高压之下，他就会出现夫妻关系的失衡，因为我挣钱我花不了钱，我挣钱我存不了钱，我挣钱我主导不了钱，这种关系是极度的失衡啊。所以在这种失衡的过程当中，非常容易影响你们这个小家庭的生活。
1: 为什么你们家的关系会变得这么乱，这么不信任呢？第一个就是家里的钱自己不存啊，放到姐夫那边去。刘女士说，我们不会存钱。24年前你们多少岁啊？30岁出头啊，连存钱都不会啊，不会去银行教你们一下不就会了？学不会吗？这是第一个奇怪。第二个奇怪，什么都听姐夫的啊，让老家的房子不要盖了就不盖了，让到镇上去买块地皮就买了，说到镇上去买一套房子也就买了，完全没有自己的一点主见。然后呢，借钱给姐夫没有任何的凭证，没有借条，以至于什么，周先生啊，近这一段时间哈，哎，去找姐夫想去追这个钱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证据，没有证据你就是在胡闹。你们之间的关系能达到说空口无凭的，就是这种金钱财产的这种互相的转手吗？然后就他列一个单子给你就拉倒了。第四个奇怪的，你们账是糊涂的，一个说16.3万，一个说9万。比这个更奇怪的是什么？刘女士你说还了，周先生坚决说没还。其实很清楚，或者是说很简单证明的一件事，就是你把还回来的12万块钱给刘先生看到啊，可是你没有，宁愿让自己家宅不宁也要藏着捂着。那别说周先生了，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都怀疑这个钱是不是真的还了。
2: 你们家的情感问题和家庭地位问题，这个是你们家产生今天矛盾的第二个大问题。我先从你女儿的一段对话来说，我父亲就是那么一个人，嫉妒、自卑、心理不平衡。你知道从一个女儿口里面说出这个话，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如果说你老公在家庭的地位哈，刘女士一直是家庭男主，他你女儿在他在你女儿的印象中，他会是这么一个父亲吗？一个家庭里面当家的男人都是软弱的，都是无能的，你这个家庭能强盛到哪里去呢？别人会多么的看重你吗？你跟你老公的对话的，包括一些那种语言表情哈，那种对你老公的不屑，那是真的是从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是他赚钱养了家呀，是他跟你生了一双儿女啊，是他陪伴你走过这风风雨雨啊，你咋就这么看不上他呢？他再无能他也撑起了这个家吧，养活了这个家吧。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男人累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在家里一个男的没活出男人的样子。周先生，不是说你就成委屈没有责任，你有责任。如果你知道他起出来多少钱，你没有追着问，没有让他把这个钱道明，那你自己也有过错，你要为你的过错买单。你不要有心理不平衡，那是因为你没有在乎你在家庭的地位。你明知道这个财产去向不明的话，你不要查清楚啊，是吧？至少他要给你个交代吧。但是你说你做老好人，既然你做了老好人，那你就要为你的老好人买单。
3: 其实你不过就是在秋后算账。算什么账？不是算经济账。这紧箍咒戴了这么多年，你已经忍无可忍了，你就想找个机会算账。你如果真是想算这个账，咱把姐夫约出来，当面锣对面鼓，喝个小酒吃个菜，咱们跟他聊聊，这些年你是男人我也是男人，你是别人老公我也是别人老公，你这个男人做得怎么样，我这个男人做得怎么样，然后我这些年我是咋憋屈的。男人和男人之间对话是说得清楚这问题的，不要在这个现场大 喊大叫，也不要跑人家门口耍赖，让人家多次报警，这都很难看。其实你耍赖这种做法依然显示你很

0: 无能。人和人之间一定是可以把话说得清楚的，这个姐夫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喜欢管各家各户的事儿，要不然谁把你孩子带过来养？我跟你说，替任何人养孩子都是无比烦人的事情，这个负担是无法想象之重。你不管是赚不赚了钱，养不养了家，不管是刘女士在你的心目当中她强势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样的人碰上什么样的事儿。作为男人和作为丈夫，你所要的尊严和你的角色职能，你到底怎么样才能得到？是不是当老好人就能得到？还是耍赖就能得到？还是你现在想个这块用不太得当的方法就可以得到？到底能不能得到？这是你今天要弄明白的。那这件事情搞清楚之后，你们俩会过得怎么样呢？会不会从此相安无事呢？类似的事情还会不会再发生呢？是不是你从此就不憋屈了呢？是不是你从此就可以过得心情舒畅，然后他就很尊重你的老公？那会不会呀？关键是你要搞清楚你所要的男人的尊严、为人丈夫的尊严和你的自尊，你怎么样才能赢得？所以你要搞清楚你到底缺什么，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尊严，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憋屈，到底缺什么？
1: 我自己回答一下，缺乏骨气，缺乏底气。
0: 自信是吧？
1: 底气自信也行。
0: 就是觉得我突然有那么点放松和对你有信心了。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

0: 的限时福利，快点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四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两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2: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3: 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领。
4: 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
3: 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 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

0: 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领，
1: 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拿这一块。
5: 哎，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怎么样？一切正常，咱们过来，老板也说更放心了。队长，你说宋永征会不会就在这附近？进去看看。
1: 张玉兴龙，张玉兴龙，
2: 谢谢，慢走啊。
1: 好，里边坐吧。啊！老人家，我们是解放军，例行检查，请您配合。哎，哎，老人家，
3: 解放军同志，这个人是个聋哑人，他听不见，也说不着话。这个祠堂有个规矩。
0: 好多年了，一次只能进一个人。老翟，你在外面等我。老人家。

0: 你能不能把这个破译的密码发一下吗？难道咱们破译的密码有错误？不可能。那宋城的接头人在哪儿？难道就是他？
1: 你觉得是吗？不好说，现在还不能轻易下结论。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跟宋永征比一比，谁更有耐心。

0: 老乡，谢谢您的配合，打扰了。
1: 啊，没关系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慢走。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0: 走。走，去那边看看。

0: 排长，这家没人，咱回头再来吧。好，走。哎，老乡，您好，给你打听个事儿啊。你说，您知道这户住的是什么人家吗？
1: 这户是当地最有名的大户邓广仁，邓老先生家。
0: 哦，您是说这户在当地非常有名？
1: 这户从明朝开始就在这儿住下了。哦，哎。 平时不锁门，今天能把门锁上。
0: 哎，好，谢谢老乡。走，再去看看。
2: 排长，门都锁了，那有什么？
3: 万一这个锁只是个障眼法呢？

0: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1: 难道是我多虑了？
2: 有情况。
0: 有人吗？
3: 排长，这违反纪律啊。
4: 有人错了，有什么问题我向上面解释。

0: 你没事吧？
1: 行了，老姜，如果见的话，记得通知我们。
2: 好嘞，放心吧。
1: 哎，行，别喝了，咱们给你远了。
2: 哎，同志们慢走啊。

0: 姑娘，你现在安全了，你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吗？
1: 爹，凤叔都被宋永征杀了。什么？宋永征？
2: 赶紧送这位姑娘去咱们救护队。
3: 是。
2: 二狗，赶紧让二排的同志们过来，封锁这一带。我得向王队长汇报情况。
4: 是。

0: 怎么还没动静啊？队长，这得等到什么时候才热头啊？
1: 不用着急，因为对方比我们更着急。

0: 老乡，
1: 你这干什么？老乡，我们在执行任务，请您配合。老乡，我们在执行任务，请您配合。
0: 我们在执行任务，
2: 怎么回事？
0: 执行任务。
3: 队长，他发表执行任务。
4: 任务。
5: 老先生，打扰你休息了。

0: 队长，这老爷子明显有点不对劲，我派人把他控制起来。
1: 用不着，祠堂就在这儿，难不成还能飞了？安排人手在门外给我守着。
0: 是，
1: 走，回赵金那儿。

0: 不行了，接头地界暴露，密码已被破解，现只能采用备用密码联络应酬。公开呼叫已经无法联络山鹰，属下将尝试直接与山鹰联络。
1: 位置，
2: 陆家祠堂。
1: 干活。
3: 队长，装开。
4: 是。

救火！

0: 讨论什么呀？清理密道。你问我，我问谁？
1: 造孽！太造孽了！去医院！去医院！太可惜了，将来你要遭报应。
2: 什么小弟？
1: 祠堂怎么敢炸了？
3: 你问我，我问谁啊？造孽呀！祠堂都敢炸，这是丧阴德啊！这是。将来要遭报应。留下查看啊！密道清理的怎么样了？
4: 还在清理，整个密室都被炸塌了。
3: 不过我们还是在密室里边发现了一个密道口，但密道到底通往哪里，只有等整个废墟清理干净才知道。
5: 杜家祠堂被毁是丰南县的大事儿，宋永征应该很快就会知道。如果你们是宋永征，你们会怎么做？
4: 如果我是宋永征，我已经知道你们破译出了密码，而且在祠堂周边进行严密布控，我一定会等待时机。说的没错，如果我是宋永征，捅了这么大的娄子。
3: 我们绝不会再在祠堂这一带再出现了。我和你们的看法恰恰相反。我现在孤立无援，杜家祠堂是我唯一能和接头人取得联系的地点，我绝对不会轻易放弃。
6: 你就不怕我们有埋伏？
3: 有埋伏怎么了？我没有别的选择。
6: 有道理。
3: 记住，我们的目标不光是宋永征。
6: 还有那个聋哑老人，
3: 我们姑且叫他守庙人。为了向宋永征示警，守庙人极有可能在附近出现，所以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4: 明白。
3: 杜家祠堂被毁，守庙人应该会第一时间与台湾总部取得联系，所以对异常电波的监听不能停顿。
5: 是。
3: 行动。
7: 是。

0: 全体集合！是，全体集合！
1: 向左看，撤！向前看，稍息！立正！向左转！同志们，炮走！走！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 看一看啊，看一看。
2: 可以了吧？来看看。
3: 刘小姐，
4: 你好，你有事儿？
3: 我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前面那是怎么了吗？
4: 度假祠堂让人给炸了。
3: 炸了？让谁炸的？
4: 听说啊，是这个国民党特务给炸的。昨天夜里啊，可吓人了，整个丰南城啊都被炸晃荡了，真的是火光冲天呐！啊，听说还炸死了一个解放军大官。
3: 解放军的大官？
4: 可不是嘛，造孽呀！你说杜家祠堂的老祖宗他惹了谁了？这帮特务准不得好死。你忙着。
3: 啊，
4: 好，得嘞。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

0: 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 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

0: 是，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
1: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
4: 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Thank you.

0: 赵科长，你们四个跟着赵科长。另外几个人照顾少爷。
1: 是，
2: 老师，
0: 我负责枪口。

0: 通知春城他们过来，封锁周围道路。
1: 是。
0: 事关年纪，我是谁，回头再告诉你。

0: 陈诚，搜索每个房间，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1: 是，够了。

0: 往哪儿走？我们走这边，那边是死路。死路，那边通往杜家祠堂，路已经让我毁掉了。
1: 真是狡兔三窟啊！
0: 没办法，我们干潜伏的，总得小心为是。只可惜呀。 费尽心思挖通的密道，哎，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毁掉了。嗯，我们走。

0: 宋明正来过这儿，
1: 直觉吧。不知道为什么，跟他打了这些年交道，他做些什么，想些什么，我好像都清楚。
0: 其实我觉得，你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了。
2: 或许吧。

0: 赵静，走吧。赵静，
1: 婉约，这镜子有问题。
0: 怎么了？
1: 你看，其他家具上都落了一层灰，这个镜子怎么那么干净？啊？

0: 牺牲未到最后关头，
1: 一绝不能轻言牺牲了。你我现在身处虎穴，绝不能逞匹夫之勇，你我得变个样子才行了。

0: 队长，那边。
1: 兵分两路，你左边，我右边。
0: 是。跟我来。
1: 你跑来干什么？不是让你爷爷待命吗？
2: 我来都来了，你还让我回去啊？
1: 下不为例。走。

不急，再不急就和解放军等牌了。耐心，耐心是你我必须具备的素质。

0: 这是哪儿啊？
1: 西南郊翠屏山的脚下。
0: 这特务也够处心积虑的，挖了这么长一条地道。难道宋永征真的进山了？
1: 不一定。

让开！哎！伙计，你咋不让道啊？是不是想找死啊？

0: 队长，有情况。
1: 走。

0: 你看他的右手上面布满了老茧，而他的左手却没有，说明他长期只用右手劳作。从老茧的位置判断，是长期握鞭造成的，再加上他的装束，足以判断他是个车夫。
1: 车夫？那咱现在怎么办？
0: 山里道路崎岖，人走着都费劲，他们之所以杀一个车夫，那只有一个目的，回城。
2: 把尸体处理一下，
3: 咱们走。
2: 是。
4: 老乡，等一下。
5: 军爷。
6: 老乡，您这是要去哪儿？
5: 啊，进城给俺爹看病。
6: 老爷怎么了？
7: 哎呀，俺爹这两天一直就咳嗽，今天早上都咳出血了，这不突然又晕过去了。带俺爹进城，赶紧抓服药。
6: 那你赶紧去，城南有一个诊所，赶紧带老爷子去看看吧。
5: 谢谢了。

0: 现在是不是该说点什么了？
1: 追人沈翔，代号土拨鼠，就位了。
0: 您就是被誉为军统暗刺的沈翔？
1: 真是鄙人，
0: 久仰大名。苏某之前得罪之处，还请见谅。
1: 你我同是党国之人，现在又是同病相怜的游子，你我之间不必客气。
0: 那不知沈兄在此潜伏多久了？
2: 久得让我以为自己已经被党国给遗忘了。
0: 沈兄此言差矣啊，你我为党国尽忠，党国是不会将你我忘掉的。
1: 但愿吧。这不，你来了。我以为冰封计划将永远被搁置了的。
0: 冰封计划，
2: 朔风绞长绫，迎冰封后地，人皆行路难，君行意意意。我等在大西南盘踞了这么久，怎能这样轻易的就让共党久战鹊巢？
3: 队长，
4: 有没有发现两个赶车进城的男人？
5: 赶车进城，
3: 好像有一辆马车，是一个男人送他的老父亲进城看病，那老爷子病得挺重，我就放他过去了。
4: 什么时候的事？
3: 也就一个时辰。
4: 说去哪家医院了吗？
3: 没有。
4: 传我命令，全程搜索那辆马车，一旦发现踪迹，立即向我汇报。
3: 是。
0: 冰封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0: 看这个。
1: 这是风丹电厂的设计图啊。
2: 不错，冰封计划的目标就是这个火电厂。
1: 这就是冰封计划？
2: 你以为是什么反攻大业？时至今日，

0: 共产党的江山已是越挫越稳，
1: 连蒋委员长也只能是退缩不动，想要翻盘太难了。
0: 所以你我现在能做的只能是破坏他们的江山，动摇他们的根基。能做到这一点，你我也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2: 那这跟电厂有什么关系啊？
0: 东南火电厂始建于1920年，是英国人投资兴建的，
1: 几经波折收归党国所有。西南地区的所有电力都依赖于丰南火电厂。
0: 如果丰南火电厂有什么不测，
1: 云贵川的电力供应将全部瘫痪，贵阳、昆明、成都、重庆将变成一座死城。
2: 所以说，所谓的冰封计划也仅仅是破坏这个火电厂了。
1: 早在上峰撤离之前就已经有此考虑，并暗中布置埋藏炸药，同时设计了秘密的控制机制，以备在需要的时候将这个电厂摧毁。
2: 那既然早有准备，为何不早点实施计划呢？
1: 你知道党国在西南苦心经营这么多年，能够有今天这个成就，来之不易啊，怎能轻易地将其毁掉？党国还想着光复大业呢。
2: 那党国现在做了这个决定，
1: 谁能想到，短短的一年时间，大陆的情况翻天覆地，党国已经等不起了。
2: 你的意思是，反攻将遥遥无期，
1: 自保尚且不暇，谈何反攻啊？即便是反攻，也不是这一年甚至十几年能办到的事情了。
3: 副队长，
4: 队长在哪儿？
5: 在办公室。
6: 在你看来，宋永征他们冒这么大的风险又返回丰南县，这背后有什么目的？
7: 破坏，必定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破坏行动，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解释。
8: 报告，
7: 进来。
8: 队长，
7: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8: 我走的那条路中途被毁掉了，不过从方向上看，密道应该就是通往杜家祠堂的方向。那个假扮成左庙人的老特务肯定就是从密道里跑的。
7: 我刚从城门口的哨兵那儿得到消息，这两个人很可能已经进城了。
8: 又进城了？他们就不怕自投罗网？
7: 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甘愿冒那么大的风险去杜家祠堂，他们就不会轻易放弃。
8: 全中国都解放了，他们这两个狗特务还能翻起什么大浪？
7: 在没有把他们缉拿归案之前，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2: 那什么时候启动冰封计划？
0: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迟则生变，自然是越快越好。
2: 那好，明天开始做准备。不过在此之前，我需要电厂的地形还有引爆中心的设置。
0: 这么心急？
2: 什么意思？
0: 你应该知道，上峰为了防止计划轻易被启动，设置了双重的控制机制。
2: 那什么是双重控制机制？
0: 光有地图并不能引爆冰封计划。
2: 那还有什么
0: 密码？还得有启动密码。只要有了启动密码，才能引爆丰南火电厂。
2: 这么说密码不在你手里了？
0: 你应该知道党国行事的习惯，这么重大的一个计划怎么能轻易地交给我一个人呢？
2: 那在哪儿？
0: 美女社那里。
2: 蒋胜男。

0: 袭击共党军营，结果怎样？
1: 全军覆没。
0: 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1: 也不是他的错。为了跟单峰取得联系，他也只能这样了。
0: 妄动，妄动乃是大忌。如果他真的要是死了，这个冰封计划就永远搁置了。
2: 报告，
3: 说，
2: 我们发现了一辆马车。
3: 什么位置？
2: 在集贸市场附近。
3: 走。
1: 夭折？怎么可能？现在我们手上有电台，完全可以申请总部重新下发密码。
0: 老弟，看来你对上峰还是不甚了解啊。
1: 怎么说？
0: 这冰封计划是党国留在西南的最后一枚筹码，不到万不得已，怎能轻举妄动？现在上峰好不容易下了决心，准备启动，谁想到出师不利，还没启动就弄了个狼狈不堪。在这种不利的局势下，上峰是否会考虑继续该计划的进行呢？
1: 继续，当然继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0: 那是你的想法而已。现在钱贵风声鹤唳，稍有不慎就会暴露，这点我想你我都感受颇深吧。如果贸然与上面联系，密码像这次一样被泄露了怎么办？到那个时候，就算是万死也无法弥补你我之间的过错。党国在西南苦心经营这么多年，局势落到这个田地，我想他们也是始料未及的。如果这个时候重新再向他们请求启动密码，我想他们一定也会置之不理的。
1: 那怎么办？
0: 找蒋胜男。
1: 如果他死了呢？
0: 真要到了那一步，我们再想别的办法。现在上峰已经对你我的能力不够信任了。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两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6: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呀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骨硬朗得很呢。这几年很多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7: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8: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6百，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

0: 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三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1: 好鲜的糖奶粉，新鲜的糖奶。
2: 好，
3: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6: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5: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6: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7: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5: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1: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

0: 节目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酮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脱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酮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酮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1: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6: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哎，拿这一款。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承担的成本。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凭栏世目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4: 南京陷落，
5: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6: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7: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8: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7: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9: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0: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9: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他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1: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12: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现在上峰已经对你我的能力不够信任了，如果真要到了那个地步，恐怕真要弃你我如敝履了。现在最好的办法还是靠自己最稳妥。
1: 可是我上哪儿去找贾胜男呢？
2: 队长，就是这辆马车。
3: 看来宋永征确实进城了。
4: 我命令加大这一带的搜索力度。
2: 是，跟我来。
5: 队长，咱们现在怎么办？
4: 那个女特务怎么样了？
6: 还是那样顽固得很，什么都不肯说。
4: 把她最新的资料整理一份，咱们去张庄。
6: 好。
0: 兄弟，怕死吗？
1: 怎么说？
0: 我问你怕死吗？
1: 不怕。
0: 我怕人越老越怕死，更何况现在没有在党国的庇护下，我们就像一个丧家犬，说不定哪天死都会不明不白的。
1: 你想退出？
0: 就算是我想，党不允许吗？啊，好在我已经提前走了一步，准备了一个替死鬼。
1: 替死鬼？
0: 他姓张，叫张扬，是我的手下。从一开始我就打算一有不测就把他抛出去，做我的替死鬼。我呢，便可以逃之夭夭，隐姓埋名，不闻世事。但现在看来，就算我跑到天涯海角，也只能像一只过街的老鼠，惶惶不可终日啊！不如现在就把这步棋提前下了。
1: 下棋怎么做？
0: 逃出幼儿，调出没你蛇的下落。

见。

0: 你起来，
1: 干什么？
0: 提审。
1: 还要提审？我不是说过了吗？你们这是白费心思。
0: 别废话。

0: 咱们还有必要再浪费一次时间吗？对于所有的问题，上次我不会说，这次我也一样不会说。梅苏，我查过你的旅店记录，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就先叫你梅苏。
1: 随你便。
0: 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这次来贵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好，我这次来其实和你一样，也不想再浪费时间。你想说什么？如果没猜错的话，你这次作为特派员潜入贵州，身上一定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吧？不管你承不承认。 事实就是如此，所以你和宋永征失联以后，台湾方面一定会心急如焚。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宋永征跑了。
1: 宋永征竟然跑了，哼，你们也够失败的。
0: 但是他跑不远。
1: 为什么？
0: 因为有你在。
1: 你们想干什么？既然他们那么想找到你，我不如就做一个顺水人情。你们是想拿我做人质？
0: 不愧是国民党的精英。你们这是枉费心机。不试试怎么知道？
2: 你大庭广众的，你毁我生意啊！你这不是？你这一年又……你别胡说八道，在这儿。哎呀！再给你五块钱，赶紧走吧！啊啊！还在这看病呢？大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大爷，哪不舒服？
3: 咳嗽，这岁数大了，天一变，咳嗽的更厉害了。
4: 这样，大爷，二位先到内室，我给您把把脉，请。

0: 你打算怎么不留去？
1: 还是那句话，敌人在暗，我们在明，盲目出击不是办法。
2: 但如果我们故意放出看押梅苏的地点，你们觉得宋永贞会不会上当？
3: 一定会。
4: 我觉得不一定。

0: 要那个女人，这有什么重要信息的话，那宋永征和那个老特务肯定会不惜代价把她救出去。
1: 宋永征和那个守庙人都是特工出身，没有九成以上的把握，绝对不会轻举妄动。如果他们这次轻易得到了那个女人被关押的地点，反而会起疑心。
2: 说的没错，所以这个饵，咱们得布置的再大一点。就算他们想上钩，也得花点心思才行。
3: 如烟，您怎么来了？
4: 怎么，不该来啊？
5: 没有没有，在下对属爷那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6: 能别废话？
5: 最近县城发生的事儿都听说了？
6: 都听说了，
5: 听说邓广仁让人给杀了，
6: 杜家祠堂
5: 让人一把火给烧了，现在大街上满满的都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那可真是。
3: 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呀！叔爷，这些个大事儿，都是您老人家一个人干的吧？作为一名特工，像长舌妇似的嚼舌头，成何体统？哎，叔
5: 爷，不是您让我说的吗？
3: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我在大西南潜伏这么久，现在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5: 鼠爷的意思是，有行动。
3: 吓破胆了吧？
5: 哪能啊！属下也是受党国多年栽培的人才，为了党国的复兴大业，属下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张扬如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3: 好，
5: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有你这句话，哼，我就放心了。
6: 这也是属下应尽之责。
5: 不过，属下想知道，属爷让我干什么？

0: 这位是，该问的就别问。
1: 请兄台赐教，送货。啊，什么货？电台。刘静，你马上起草一份公告，内容记录。
2: 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我们将对敌对势力展开严厉打击，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将于后天在丰南法院。 对抓获的敌特分子进行公开审判，对这批危及社会、伤害百姓的敌特分子进行从重从快惩处。
1: 老翟，
3: 你对张贴公告的地点进行布控，同时对丰南法院一线的道路设伏。是。
1: 行动。
4: 是。
1: 老翟，咱们去勘察一下路线。好。
5: 树爷，要把电台送到哪儿啊？东城门轰八号，那是我们的新的联络地点。明白。
1: 哎，
5: 不过树爷，电台这么重要的东西，让我去送，是不是不太合适啊？没什么不合适的，现在我和他的身份都已经暴露。 稍有不慎就毁万劫无复。我培养你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你能够成为党国的一名骑兵。现在这个时候到了，
1: 是，属下听树爷的。哎，树爷，你
5: 是不是你动了什么手？

0: 手脚。
1: 叔爷，天地良心，我张扬虽然是地位卑微，但是对党国对您是一片忠心。我张扬可以对天发誓，我如果有半句虚言，天打而无留，我不得好死啊！
2: 看看。
1: 哦，好。
3: 谁呀？
4: 我，你的二爷，听不出来啊！快开门！
3: 敲什么敲？
4: 快点！
3: 来了，
4: 赶紧的。
5: 张子，
4: 老子今天打死你！我去，我去！
3: 不不，二爷，教教我行吗？你听我说，我现在什么地方得罪您了？我自己都搞不清楚。这样，您把事情来龙去脉给我说清楚。如果说是我姓张的得罪您了，要杀要剐您随便，好吗？行吗？
5: 好，姓张的，我就跟你好好说。
6: 我问你啊，前两天我生病，
5: 你给我开的什么药？
3: 开药啊？我明白了，二爷，是不是我开的药您不满意？没事儿，我给您换。
5: 我那天得的什么病？
3: 发烧啊！我这记性好着呢。
5: 我发烧，你给我开的什么药？
3: 哎呦，这个我还真想不起来了。
5: 装糊涂。好，我告诉你，我发烧，你他妈给我开的泻药。我在茅房拉了七八天，你看看我这脸啊，都他妈拉脱相了。
3: 不是，我真给您开泻药了吗？
5: 到现在你还跟我装糊涂？
3: 不不，二爷，我赔，我赔你还不行吗？
6: 赔？什么个赔法？
5: 你想怎么赔？
3: 你说，要多少钱？
5: 我说，你得给我20块钱。
3: 行，没问题，20是吧？我给你。20。
5: 哎，姓张的，今天我便宜你了。

1: 我们这儿有个人，让您二位久等了。刚才谁呀？嗨，他就是东横街上一个臭拉车的，姓李明二，整个一个二赖子，刚才把我的钱全抢走了。
0: 行了行了行了，什么都不说了。晚上八点，我会把电台送过来。我们走。
2: 解放军同志，
3: 伙计，来点核桃。好的，好的。你拿好。
2: 谢谢。卖核桃了，卖核桃了，卖核桃了，瞧一瞧，看一看啊，卖核桃了，卖核桃了，瞧一瞧，看一看，卖核桃了。真的打算把电台也给出去？
4: 没有分量的证据。
2: 又怎么能够证明张扬的身份呢？那样的话，我们就和尚峰彻底失去联系了。
4: 你觉得尚峰还有心思抄我们的心吗？这件事情，哼，唉，不管冰封计划是成是败，你我最后的归宿都是自生自灭。

0: 找谁呀？王文渊。这是什么？核桃。谢谢。
1: 赵静同志辛苦了，给你买点核桃，补补脑子。表现不错。给。
0: 给你买的。你是队长，需要思路清晰带兵打仗，所以你更需要补啊。
1: 你是莫斯科大学的高材生，我再怎么补也赶不上你啊。
0: 就会拼。

0: 恩渊，我一直没有来得及问你，那天在黑风岭，你为什么会割掉黑色那根线？
1: 我想留住红色那根。为什么？因为你说过你喜欢红色。
0: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啊，差不多了，你看一下。
0: 好，明天一早张贴出去。

0: 这电台是咱们跟上峰联系的唯一的渠道。记住，无论如何不能出半点差错。
1: 属下明白。
2: 明天早上10点钟，猫耳后通8号，
0: 那里有人等着你接应电台。
1: 属下放心，张扬万死不辞。

0: 老爷子，您坐车啊。不错。你看，那人你认识吗？
1: 姓张的王八蛋。
0: 画着花我都认识他。家伙比王八蛋还王八蛋啊！
1: 怎么，老爷子，
0: 你也让这王八蛋坑瓜？哎呀，老爷子，您这是怎么了？来来来，您坐下说，坐下说。这，

0: 前两天我去他的诊所去看病，他呢给我开了几副汤药让我回去熬着喝着吃。哎呀，我这把汤药喝下去，肚子疼得更厉害了。
1: 就是，
0: 你说他给我开的什么药啊？
1: 什么药？
0: 生孩子用的催产药啊！啥？
2: 催产药？差点没让我死过去呀！我这恶气怎么办？怎么出啊？哎呀，昨天正好看到你从他的诊所出来了。
3: 老爷子，我跟你说，
4: 昨儿吧，
3: 我找那王八蛋算账去了。我这一根的尸骸，他乖乖的。
4: 就把钱还给我了，我看出来了，你是好样的。
3: 那是。
4: 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让你给我帮个忙。
3: 帮什么忙啊？
4: 出这口恶气，报着一箭之仇。报仇？
3: 人呐，同志，你们肯定是搞错了。我就是一个正经的生意人呐，同志，你们搞错了，同志。哟，
5: 先生，您喝茶吧。来，坐。先生，您的茶。
3: 老爷子，这仇你打算怎么报？
5: 那些当兵的看到了吗？啊，当兵的，
3: 怎么了？
5: 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3: 干什么呀？
5: 他们在抓人。
3: 抓人？
5: 啊。
3: 哦，您是说抓前两天炸了杜家祠堂的人？

0: 这事儿跟姓张的有什么关系啊？
1: 咱呢，向解放军报告，就说他是特务。
0: 举报姓张的是特务？
1: 咱就是拿他出口气，就算他不是特务，解放军一审他，就会给他放了。但是咱恶心恶心他呀，怎么样？
0: 你要这么说，那倒也是。哎，不是老爷子，这事儿干嘛跟我说呀？
1: 我想让你去告他。
0: 我去？你那么恨他，你怎么不自己去啊？
1: 我害怕。
0: 怕啥呀？
1: 你想想，要是他知道是我告发了他，他回来收拾我，你说我这把年纪，这身子骨，哪经得起他折腾啊？帮帮我啊！
0: 帮，帮你。老爷子，你就听好吧。

0: 解放军同志，解放军同志，
1: 怎么了，老陈？
0: 我们有个事儿跟您报告一下。
1: 别着急，慢慢说。
0: 您看见那个拎着箱子穿长衫的人了？
1: 怎么了？
0: 我觉得他有问题。
1: 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有问题啊？
0: 刚才我拉着他下车的时候，我看他腰里有个东西，好像是枪。
1: 你看清楚了？
0: 我觉得像，我怕是坏人，所以报告你们。
1: 我知道了，你跟我来。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

0: 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

0: 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

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出。

0: 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环奇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环奇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胆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胆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胆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胆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 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环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环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3: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4: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5: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6: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7: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8: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9: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0: 怎么能乱丢呢？
11: 是啊，吃不到呀。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9: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2: 没关系
9: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大家一起来吧，
14: 来吧来吧
15: 来吧来吧，
16: 没事吧？

0: 先忙站着，站住！别！有事吗，长官？
1: 送信。我什么都没干呢。箱子里边装什么？这个不是我的，
0: 别人的你领着。
2: 打开！不是，这真是别人的。
3: 哎，不是，别开枪！
2: 小邓，
3: 你马上回驻地通知队长。
2: 是。哎，长官，你听我说，这个箱子是别人叫我送过去的。
0: 闭嘴！带走！
3: 是。
2: 不是，你听我说呀。
3: 走，真的，我明天
2: 走。
3: 你走吧，
2: 我自己拿着，怎么还？老实。
0: 这去哪儿啊？
2: 不是，长官，你听我说，
0: 两车。
2: 不是，你听我说明白呀，你们
0: 进去吧。
4: 是。

0: 王健，
1: 老板你好，
0: 这次怎么走？
1: 好好，工作稳了啊，您瞧好了。
2: 叔叔，你看，又抓了蒋介石的什么特务？
3: 真相让人好像一致
2: 啊！没错，
3: 说说啊，
2: 这不打仗都好久了，
3: 人还没打够啊！
2: 闭嘴啊！过两天日子再讲。
3: 是啊，好不容易安定下来，
2: 真是可见啊！不是，咱还能不能过上日子？哎，
0: 发现了一名特务。
4: 是，
0: 怎么发现的？
4: 一名老百姓举报的。
0: 凭什么证明他是特务啊？
4: 我们缴获了他的手枪，而且在他的手提箱里发现一部微型电台。
0: 电台随身带着？
4: 是。
0: 特务现在在哪儿？
4: 副队长押送他去张庄了，让我回来报告。
0: 知道了，通知赵科长，告诉他我在门口等他。
4: 是。

0: 压进去。那个女特务怎么样？
1: 报告副队长，那个女的还是这样，顽固不化。

0: 说春城他们抓到了一个特务，还缴获了一部电台。
1: 没错。
0: 可是这特务是不是也太大意了？
1: 你也这么想吗？这件事的背后没那么简单。
0: 那他们还能有什么阴谋？难道让特务主动送上门来？
1: 我也想不通，光瞎猜没什么意义。我想带你过去看看，顺便检测一下电台，看看有没有什么猫腻。

0: 但是我不确定蒋胜男是不是被关在哪儿。
1: 不管是不是关在那里，总得试一试。不过现在情况又变了。
0: 什么变化？
1: 解放军发了公告，说要在丰南法院公审一批国民党特务。也就是像你我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得做两手准备。
0: 那你的意思是蒋胜男有可能出现在丰南法院？万一要是共党的圈套呢？
1: 就算是火坑也得往里跳啊，现在别无选择，我们不能放过任何机会。
0: 万一要是你我判断失误，就全盘皆输了。
1: 这个我知道，所以我在想，丰南法院和张庄看守所，我们都得去。
2: 姓名？啊？哦，张央。
3: 职业？
2: 医生。
3: 医生？哎。不是特务吗？啊，
2: 我很久没做了。
3: 老实点。
2: 不是长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长官。我准确的说，我没有真正的做过特务。
3: 没有真正做过特务？
2: 没有。长官，你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张央要当过特务的话，我天打五雷轰。
3: 是吗？那那些怎么解释啊？
2: 这，
3: 张央，都这个时候了，

0: 队长，
1: 翟副队长呢？
0: 在里边。
2: 开门，
0: 开门。
3: 队长，你们来了。张扬，你还打算负隅顽抗吗？
4: 长官们，你们这儿谁说话算数？
5: 你想说什么？
4: 我要是交代的话，能给我一条生路吗？
6: 对于戴罪立功的人员，我们会酌情宽大处理。
4: 我交代，我全都交代。我是党国，哦不对，我是国民党退败到台湾之前培训的最后一批特务。当我们结业的时候，天下也变了。当时我就以为我不用再执行什么任务了，也没有人知道我特务的身份。可是没想到，
3: 说重点，你要带电台去哪儿？
4: 我不清楚。
3: 不清楚还不老实？
4: 长官，我真的不清楚。这是鼠爷叫我带到帽儿胡同，说是有人在那儿接货。这不，我带到半道上就被长官们逮到这儿来了。
6: 鼠爷是谁？
4: 我的上峰。他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的代号叫土拨鼠。
6: 他在哪儿？
4: 不太清楚，每次都是他来联系我，他在哪儿我也不敢问。哦对了，前阵子我才知道，闹了半天，
7: 他就是杜家祠堂的守灵人。
6: 他让你把电台带到帽儿胡同干什么？
4: 不知道。
6: 我提醒你一遍，宽大处理的前提是坦白从宽。
4: 哼，长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我真的其他事情一点都不知道了。我张扬如果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3: 起来。
6: 你所说的这些我们会一一核查，但如果发现你在说瞎话，后果你清楚。
4: 不敢不敢，绝对不敢。
6: 带走。
3: 长官，

0: 我都交代完了，你可以放我走了。长官，我什么坏事我都没干。长官，
1: 顺长，你马上去猫儿胡同调查一下。周静，你检查一下电台，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半小时后，咱们会议室碰一下。明白。
2: 我跟你们长官，都把问题交代清楚了。我真的是个好人，我有半点信用，我天打五雷轰。
3: 你也是党国留下的火种。
4: 我不是，我不认识他，我真的不认识他。
3: 快走！
2: 我们不应该在这儿。
3: 党国败类。
5: 这是天要灭我党国。你说过，机会不多，我们都去的话，万一打草惊蛇怎么办？当然不能轻举妄动。我的意思是，咱们兵分两路。
2: 怎么分工？
5: 你去丰南法院，我去郑庄看守所。
2: 就你我。
5: 那岂不是自投罗网了？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不成功变成人的事儿，怎么怕了？
2: 那倒没有，我只不过不想死的那么没有价值。
5: 你放心，我在丰南潜伏多年，对这里地形了如指掌。丰南法院。 地处在县城的正中，就像一个布口袋，假如进去，共产党在这里设了伏，就像孙悟空进了弥勒佛的乾坤袋，它是有进无出的。
2: 照你这么说，你是让我去倒张扬的覆辙了？
5: 当然不是。

0: 报告。
1: 进来。
2: 队长，我刚刚已经派人在帽尔胡同布控，实施24小时监控。
1: 好。
2: 队长，怎么了？

0: 楚伯属派张央去茂二胡同接头，却没告诉他接头人和接头地点，你不觉得有点蹊跷吗？
1: 会不会是为了保密的需要？
0: 为了保密，派一个毫无经验的特务人员，这不合乎常理。
1: 按理说，电台对于宋武征和土拨鼠而言，已经是和上级取得联系的最后通道，确实不该这么草率。
0: 所以我担心这很有可能是特务设的一个局，但究竟是为什么，现在还不能轻易下结论。
2: 文渊，
0: 怎么样？
2: 一切正常，确实是一部军用便携式电台，没有发现特务在上面做过手脚。

0: 会不会真的是特务的疏漏？不可能。都到这个时候了，他们一定会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所以我怀疑他们这么做另有其他的目的。什么目的？和我们一样。
1: 我已经老了，已经没有力气打打杀杀了。而你，戎马生涯多年。

0: 又是冰封计划的最佳人选，所以我会设法保全你的安全。再说了，你也是聪明人，应该明白，如果我拿你当诱饵，这件事我又怎么可能说出来呢？
1: 那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还要去丰南法院呢？
0: 谁让你进丰南法院了？
2: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半路埋伏？
0: 不愧是党国的精英啊，一点就通。你的任务就是设法在通往丰南法院的必经之路上设伏，弄清楚去丰南法院的人员里头有没有美女蛇，如果有，弄清楚的下一步去向。
1: 那你呢？
0: 我去张庄看守所。
1: 要进看守所？
0: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知道美女蛇是否在看守所里？
1: 想好怎么进了吗？
0: 这个我想办法。好了，我们各司其职吧。对了，还有一件事儿，你得帮我去办一下。
1: 你说。
0: 今天举报张央的那个人，就是咱们在诊所碰到那个黄包车夫，我怕共产党会顺藤摸瓜，发现里面的蹊跷。这个人必须干掉。
1: 我去。
3: 用张央跟电台做诱饵，他们至于下这么大赌注吗？
4: 宋永贞和土拨鼠已经被逼上绝路，这或许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5: 陈诚，张央是被百姓举报的。
4: 没错。
5: 举报人是谁？
4: 他叫李二，是个黄包车夫。
5: 事不宜迟，找到李二配合调查。
4: 是。

0: 伙计，我想包个车。
1: 订车的？这人要来台，挡都挡不住啊！
2: 等着，来了。
3: 喂，您。文渊，
4: 嗯，
3: 怎么了？你有心事啊？
4: 长进了，赵静同志，连我有心事都看出来了。
3: 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观察力还是有的。
4: 你乐什么呀？
5: 是。

0: 这猫车啊，这脚钱可贵啊，哦！
1: 给得起，
0: 那就好。
2: 就你一个人住？啊，就我一个人。
0: 媳妇儿呢？媳妇儿，我就是一臭拉脚的。这哪个姑娘能看上咱呢？啊，对了，你去哪？
2: 去趟城外。
0: 去城外，没问题，保证平平安安给您送到。不过，咱这有规矩，这路有点远，得先付点定金。
1: 好。Oh.

这么早就睡了？燕儿，看门！看我带什么好吃的给你吃啊！燕儿，又把哪个相好的带回来了？你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今天非把你好事给搅黄了不可！抓进来！抓进来！

0: 这个手办妥了，没留下什么把柄吧？
1: 尘归尘，土归土了。

0: 是灵儿，勘察现场，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线索。是，走。
1: 队长，看来你猜的没错，灵儿的死是被杀人灭口，而杀人者应该就是那个树叶和宋武征他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 张央身份暴露，就是敌人有意为之。可是敌人这么做没有任何好处，不仅搭上了一部电台，还有一个特务人员，得不偿失啊！
0: 宋永征跟那个鼠爷花了那么大的心思让张央暴露，甚至不惜用电台来证明他的身份，目的只有一个，确保张央以特务身份被我们抓获。
2: 让我们故意抓住张央，可是为什么呀？为了引路。引路？往哪儿引？
1: 张央被关在哪儿啊？
0: 站庄看守所。
1: 除了张央，还有谁被关在那儿？
2: 那个女特务。
0: 队长，我马上去站庄，对那个女特务展开新一轮审讯。
1: 不用了，那个女特务非常顽固。 咱们根本不用在他身上花太多的时间。既然咱们已经大致摸清楚他们的计划，那不如咱们就将计就计。

0: 哎，明天的工程大会，这批人都得带走啊！
1: 听说啊，军区这次下令要从重惩处这批敌对分子，震慑那些还在潜伏的特务。
0: 早就该这么做了，看他们还敢不敢嚣张！
1: 啊，是啊，小声点，别说了，我们走了。
2: 三捆虾，好
3: 的，小姐，请稍等。
2: 多少钱？
3: 1块钱。谢谢。
2: 谢谢老板。
3: 不客气，慢走啊。

我不能为女儿不孝，不能为您报仇，您却下有旨，就让他恶人有恶报吧。

0: 你不是想给你爹报仇吗？我来了。你想干什么？找你帮个忙。休想！又误的你了。
1: 通告我们已经张贴出去了，将会在丰南法院对赤皮特务进行公开审判。为了营救这名女特务，宋永征跟鼠爷就算怀疑这其中有诈，也只能设法潜到丰南法院的周边，探清我们的虚实。
2: 我们就得丰南法院一带，沿途布控。
1: 老翟，你还忘了一个地方。
2: 你是说看守所？
1: 他们没那么大胆子吧？我担心他们会声东击西，所以这两个地方都不能掉以轻心。明白。还有，为了尽可能把他们吸引到我们在丰南法院这一带设置的包围圈里，我们得把声势做得更大一些。赵静，你去把所有审判人员的名单和照片全部印制出来，张贴在县城的公告栏里。 一定要把那名女特务放在最显要的位置，我就是要让他们相信，这名女特务一定会出现在丰南法院。老翟，看守所那边一定要加强警戒，绝对不能给敌人可乘之机。

我是冤枉的，麻烦你跟上面说说，把我放了吧。哎，大爷，大爷，大爷。

0: 大爷，这忙完了。都弄完了，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吧。哎，
1: 好嘞。哦，对了，里边那个漂亮女娃，那是犯了啥过错，关在这里了？
2: 大爷，您可别被她的外表给迷惑了，那是个女特务，杀了好几个无辜百姓呢。哦，
1: 是这样啊。哎，你说。 好端端的一个女娃，这干啥不好？这非要干特务？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

0: 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

0: 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做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

0: 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

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

0: 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3: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4: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7: 京城正善匠心点化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0: 丰南法院所在的位置犹如一个口袋，而佩剑路是唯一进出口袋的井口。宋永征跟署爷心思缜密，他们一定能看出丰南法院位置的特殊性，因此绝对不会轻易入瓮。所以我猜测，他们极有可能选择这里展开行动。老翟，
1: 明天一早。
0: 你从看守所押送犯人去丰南法院，记住，沿途一定要加强戒备，不能有半点疏忽。
2: 放心吧。
3: 陈峰，
4: 到。
0: 你负责佩剑路周围的警戒，一定要确保周边百姓的安全。
3: 是。
0: 连武，
5: 到。
0: 你明天带狙击手在佩剑路的制高点埋伏，一旦发现敌特，立即采取行动。
3: 是。
0: 小静。 你跟我负责总体的部署和监控，随机应变。
6: 好。

0: 谁呀？来了。你是？
1: 。
0: 坐。
2: 喝点吧。
0: 习惯了。来一口。
2: 不了。闻起来就是好酒。
0: 你找我有事儿啊？
1: 老哥，听说你在张庄看守所当差呀？
0: 什么当差呀？我在那儿啊，就是个管卫生的。
1: 老哥，我想让你给我的外甥女带个话。
0: 你外甥女我不认识啊。
1: 你是不认识，但你肯定见过她。她被关在张庄看守所里。
0: 为啥？
1: 说她是特务。
3: 那是个女特务，杀了好几个无辜百姓呢。
1: 说，一个姑娘家怎么可能是特务啊？

0: 自从家里发生这事儿以后啊，就像天塌下来一样。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妹妹，为这事受了刺激，疯了。
1: 兴许啊，他真是做了啥不好的事儿了。不过老弟啊，你也别太担心。

0: 现在的政府啊，讲理，只要他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早晚啊会回来的。
1: 是，政府不会乱抓人的。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告诉他，给政府好好交代，好好坦白，早点出来。
0: 带话儿啊，这个我可不敢。
1: 乐哥，求你了。
0: 快起来，不敢这样，不敢这样，快起来。
1: 你听我说，我看着你啊也是有儿女的人，希望你能体谅当父母的心。我是外甥女儿，她性格倔，我怕她这样一直扛着，就怕她出来也见不着她娘了。
0: 这话啊也是个好话，要不我试试。
1: 老哥，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0: 哎呦，我又可不敢，可不敢。这事儿啊，成不成的，这还两可呢。
1: 不管这事儿成不成，你都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对了，老哥，这两瓶酒是我家的一点心意。
0: 哎呦，这可使不得，使不得。
1: 是使得的，使得，
0: 使不得，
1: 使得的。家就是普通人，也没啥东西。如果这酒你再不收，这情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偿还呢。
0: 我尽力吧。
1: 拜托了，你慢慢喝着，我就走了。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果不出所料，这次是宋锦章反扑的最后机会了，他一定会孤注一掷的。
1: 没错。
0: 可是，对佩剑路下令实施戒严，他会不会不敢出现？
1: 你觉得他是这样的人吗？相信我，他一定会来。
2: 不管怎么样，明天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1: 放心吧，

0: 到底要干什么呀？
1: 用你换个人？
0: 你疯了吧？
2: 都是他们逼的。
0: 这都是你自己做的孽，和别人没关系。你这么做会不得好死的。
1: 什么结果还不一定呢。
3: 二爷，灭定。向左转，少爷，命令，一排二排准备，按照部署位置。

0: 春城那边应该出发了吧？
1: 没错，小姐。

打开。戴总，

0: 我不去，走，我不去。
1: 王副局长，他们想走。算了，他留下。走，把他押上车。
2: 走。
1: 上车，准备出发。

0: 外面，正找你呢。
1: 啊，找我啊？啊，
0: 也没啥大事。班长说想让您趁着今天牢房都空着，把里面好好清理一下。
1: 哦，好好。这里的人都去哪儿了？
0: 今天丰南法院召开公审大会，要对这些敌对分子进行审判。
1: 好好，啊，就这事儿啊。哎，
0: 那你先忙，周大爷。哎，哎。
2: 队长，配件路已经布控完毕，尚未发现可疑情况。
3: 好，沿路周边的民宅也要注意监控。
2: 明白。可是队长，咱们的纪律是不能擅闯民宅。
3: 是啊，所以咱们必须打起12万分的精神，以备不测。
2: 是。
4: 根据计划，春城应该在20分钟左右抵达配件路。

0: 再过两个路口就到佩剑路了，
1: 大伙都坚持点，注意警戒。

0: 报告，队长，前方传来消息，翟副队长5分钟后到达配件路，
1: 通知各小队做好准备。
2: 是。
3: 咱们戒备这么严，孙永贞真的会来吗？
1: 相信我，他一定会来。
3: 难道他能那么轻易地进入我们的包围圈？
1: 当然不会。但这一次无论如何，我跟他之间总该有个了结了。
4: 我太了解王文渊这个人了，他看到你这样，绝不会袖手旁观的。

0: 我知道你在窗子后面，用枪指着我的脑袋。要杀我就开枪吧，但你终究是个军人，别再滥杀无辜。
1: 说的没错，我是想杀了你，你害死娟子，你我的仇不共戴天，但党国的事业为先，你我的账回头再算。
0: 你我都是明白人，就没必要再遮遮掩掩了吧？说吧，你的目的。
1: 让两辆车上的人全部下车。
2: 简直欺人太甚！队长，他现在已经在他们的包围圈里，不行就进攻吧。答应他的条件，让卡车上的人全部下来。
3: 是。
2: 把他们都压下来。
3: 下车！下车！下车！下车！
1: 快下车！就用那个女的换我手里这个。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0: 梅苏小姐，我跟宋永征一样，都迫切地想知道你身上的那个秘密。秘密？王队长，你想多了吧？我是个女人，而宋永征是个正常男人，我们朝夕相处了那么久，总会日久生情。你说对吗？我只是想提醒你。
1: 一旦他得知了这个秘密以后，你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了。我和他之间的事情就不劳您操心了。宋永征，你要的人在我这儿，
2: 让他进来，你们的人留在外边。
1: 什么时候释放人质？
2: 现在还不行，等我们安全了再说。

0: 放人。
1: 队长，
0: 服从命令。
1: 走。
2: 哎，就这么让我走了，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们。

0: 队长，宋永贞这个王八蛋太嚣张了，我敢肯定，就算咱们放了这个女特务，她一样还是会拿人质来要挟咱们。
1: 老石，把特务全部带走，通知狙击手那边注意我手势。
2: 是。
1: 回来，
0: 还有卡车。
1: 是。
0: 赵静。 你马上调集一批被褥铺在小路下方，越多越好。
3: 好，你们跟我来。

0: 永征，
1: 怎么样啊？在共产党那儿待了这么久，感觉如何呀？什么感觉？你什么都没说吗？
0: 宋永征，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就是随便问问。我用不着你在这质疑我对党国的忠心。我蒋胜男虽是一介女流，但也早已抱定赴死决心。
1: 那就好。

0: 姑娘，别害怕，我一会儿就救你下来。没用的，谁都救不了我。我身上有炸弹。
1: 没错，他身上是有炸弹。一旦爆炸，我可不确定后果会是什么样子。没办法，王文渊，论人数，我不占优势，我只能这样了。

0: 宋永章在他身上绑了炸弹。
1: 啊？
0: 我观察过，身上跟绳索上都没有发现引爆炸弹的引信。
1: 你之所以没有看到引信，因为人质身上绑着的炸弹有可能是遥控引爆。
0: 也就是说，遥控器就在他们手里，他们随时可以引爆炸弹。
1: 嗯，没错。
2: 现在我们怎么走？
3: 当然是靠这个人质了。
2: 没有具体计划吗？解放军已经在整个丰南城严密布控，要想顺利逃出去太不容易了。
4: 是不容易，
3: 我现在只能确定我们走出这个小楼。
4: 至于后面的话，只能听天由命了。
2: 听天

0: 天由命，
1: 所以你得提前把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告诉我。
0: 你想知道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
1: 那当然，你我生死难料，冰封计划事关重大，总不能因为你我之生死而让计划夭折，不是吗？
2: 我只是想提醒你，一旦他得知了这个秘密以后，你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了。
0: 我不能告诉你。
1: 为什么？
0: 不到最后一刻，密码绝对不能泄露。
1: 你认为现在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刻吗？
0: 现在？
1: 没错，虽然现在有人质在手，但是能不能出去还是个未知数。你我都命悬一线，这难道还不够吗？唉，我把所有的赌注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只要有丝毫的意外，你我就都玩完了。
0: 好，我告诉你密码。
3: 报告
4: 副队长，
3: 把油箱里面的油都放出来，调整刹车和油门。
4: 明白。
3: 还有，把车胎里面的气儿也放出来一部分。
4: 是。
3: 就算他拿到车，咱们也不能让他逃出负难现场。嗯。队长，车那边都安排好了。
5: 老陈，狙击目标重新锁定，炸弹引爆器。
6: 是啊，
5: 紧急行事。
0: 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那现在可以走了。
1: 是时候了。
0: 你在担心？
1: 我没有担心。只要人质在我们手里，他就。

0: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0: 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0: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呀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舒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1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将要日常居家。

0: 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4: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新，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

0: 灵活更轻松，拍打十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0: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来吧。
4: 是我对不住你。
3: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4: 我走了，你保重。
3: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4: 师傅，开车。
3: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5: 什么？
3: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5: 听不清。
6: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青春何味？
7: 报告长官，
8: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7: 守护杭州，
9: 三星加入亚洲。
6: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10: 航空中队留下7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9: 做得到。
6: 青年何为？
11: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6: 冲上云霄，以生命拖住家国未来。
12: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南炮台。
13: 航空中队迎敌，迎敌。
6: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14: 枭首人。
15: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6: 中国
17: 无北服之空军。
6: 江西卫视9月2日起每晚7点半，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1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9: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6: 我略显麻烦。

0: 生们用不同的方式上好跨越九十载岁月的这堂课。
1: 在瑞金市华荣瑞金希望小学，开学第一课以一场《红孩子故事会之红军不怕远征难》情景演出拉开帷幕。身着红军装束的小学生们登上舞台，演绎本土红色革命故事。同龄人的演绎，身边的故事，让台下的孩子们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2: 观看《红军不怕远征难》情景演出，我内心深受震撼。
1: 演绎的现场也是探索长征精神的课堂。参演的孩子们为了演好这场演出，不仅要熟读课本里的故事，了解长征的原因和基本历程，还要融入自己的情感，带着观众一起走进峥嵘革命岁月。
3: 以前只在书本里学长征，这次亲身扮演，亲身感受，先辈们用生命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我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长征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1: 情景演绎让孩子们走进了长征故事，而实地寻访则让他们更真切地触摸历史。瑞金还组织九十名小学生走进云石山乡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听讲解读家书忆历史。孩子们集体诵读长征出发前夕的红军战士家书片段，朗朗诵读声回荡在展厅。在一个个长征故事里，长征精神的种子悄悄种进了他们的心底。
4: 回望先辈的远征之路，我认为我们最应该传承的是红军不怕吃苦、坚定信仰、奋勇拼搏的长征精神。今后我会以先辈为榜样，传承坚韧不拔、团结奋进的品质，脚踏实地，努力学习，不惧困难，勇于担当，奔赴出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征程。
1: 上好开学第一课，首先要讲好长征故事。在九江双峰小学余亮校区，学校把开学第一课直接设在了双拥主题公园，请来红军后代周安军给孩子们讲父亲周石元将军的长征经历。当一枚见证过烽火岁月的军功章被捧到孩子们面前，那段远去的岁月瞬间变得触手可及。
3: 红军战士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用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作为少先队员，我们要传承长征精神，勇担时代使命，铭记历史，努力学习，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1: 红军后代周安军讲的是父辈亲历的烽火。九江市人民路街道琥珀山社区红星讲堂的讲师黄正贵带来的则是自己的长征。去年五月，黄正贵从江西禹都出发，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一路走到了陕西吴起县。他把自己重走长征发生的故事以及所见所感一一讲给孩子们听。
5: 一路徒步追寻先辈足迹，所见所闻让故事有了温度。我愿当一名讲述者，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传承长征精神。
1: 两位讲述人，一个回望烽火岁月，一个践行精神传承。九十年前的长征和今天的再出发在这一刻交汇。随后全体同学来到革命烈士纪念塔前敬献鲜花。
6: 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是一次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开学第一课，我们把课堂搬到了双拥文化公园，让孩子们亲眼见证军旗，亲耳聆听红色往事。这沉浸式的体验比课本更有感染力，能够厚植孩子们的爱国情怀。
1: 开学第一课，除了在课堂讲好长征故事，让孩子在聆听和表演中有所触动，还要走出去，把思政课搬到长征路上。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禹都，齐鲁山镇中小学的开学第一课就设在19.34公里的红军长征小道上。这条小道较为完整地保留了长征时期的原貌，古栈道、独木桥等历史遗迹本身就是最鲜活的思政教材。师生们沿着蜿蜒山路徒步前行。
7: 徒步的过程虽然劳累，但让我们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长途跋涉风雨兼程是何等艰辛，也让我深刻明白伟大的长征精神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不畏艰险永不退缩的坚定信念。

0: 讲解员边走边讲，当年红军跋涉的艰辛就在脚下的土地上变得真切起来。从课堂走向现场，从倾听走向践行，原本抽象的长征精神变成了可感知可践行的成长力量。
1: 近距离看到红军留下的标语和战壕遗迹，我对长征历程有了新的认识。无数革命先辈在绝境中坚守，在磨难中奋进，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和平盛世。
0: 在萍乡经开区福田镇中学，开学第一课在嘹亮的红歌声中拉开帷幕。唱红歌，看红色影片，听退伍老兵讲故事，集体青春宣誓，一系列环节下来，同学们把长征精神和自己的成长联系在了一起。
2: 红军的歌里面藏着先辈们的热血与信仰，每一首歌词都让我备受鼓舞。我现在真切地感受到今天的幸福是来之不易的，更加懂得珍惜当下，努力拼搏。而新学期我会把这份昂扬的状态带到学习生活中。
3: 长征是没有终点的，因为长征的精神它永远在路上。学习老一辈革命家们不怕困难、勇敢奋斗的长征精神，也要勇敢面对学习中不同的挑战。
0: 从小学的听到中学的走，孩子们对长征的认知在一步步加深。而在江西高校的思政课堂上，长征精神又有了新的打开方式。在江西师范大学，思政课教师以新长征出发为主题，不仅讲述了长征精神的永恒价值，还紧密结合当下大学生的实际，设置了小组讨论话题。大学生们围绕我的长征路、青春的选择等话题展开讨论，畅所欲言。
4: 从这些讨论中，让他们真正的去思考，他们能做什么，他们愿意去做什么，同时引入一些我们长征的片段，让他们对照红军战士在身处绝境的时候依然坚定信仰的一些历程，能够引导他们面对这些困惑，从而把长征精神入脑入心。
0: 来自瑞金的钟义航从小听着长征的故事长大，在这堂课上，他以老家发生的变化为切入点，分享自己对年轻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理解。
5: 路团已经是要讲新时代的长征，最有说服力的体现就是讲现在的这个革命老区，他们的这个发展怎么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它到了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进程。在上完这堂课之后，我更多的是要握稳接好我手中的这个新时代的长征接力棒。我们的长征就是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成长为这个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以前更多是一个红色故事、红色精神的一个倾听者，但现在到了这个学段，我可能更多是想做一个红色故事、红色精神的一个忠实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0: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开学第一课把长征精神与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用长征精神点燃信仰的火炬，照亮大学生的成长之路。
6: 立足于江西的红色之眼，创新课堂教学的形式，引导学生去思考长征精神时代的价值，比如说理想信念、实事求是这些精神内核，勇担历史使命，从而引导学生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一堂课时间不长，但一颗被点燃的心可以照亮很远的路。从瑞金小学生演绎红色故事，到余都中学生在长征小道上徒步体悟，再到高校课堂上的青春思考，同学们从鲜活故事中感悟峥嵘岁月，传承长征精神，在直面困难挑战中砥砺品格，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授课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景德镇调研，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持续擦亮景德镇千年瓷都世界级名片。
1: 我省各地以弘扬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主题，开展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我省设立数转券，支持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
1: 京九铁路开通30年来，不断为老区发展赋能。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深入景德镇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持续擦亮景德镇千年瓷都世界级名片。省领导陈敏参加调研。
2: 景德镇以文化保护引领城市更新，尹鸿来到中山南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片区，穿里弄、看窑址，与非遗传承人深入交流，鼓励大家积极推进传统技艺传承，让陶瓷文化薪火相传。尹鸿指出，遗址遗存是景德镇千年陶瓷文化的重要载体，要坚持多做微改造，完整保留街巷肌理，完善城市功能设施，让近者悦，远者来。在景德镇市瓷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尹鸿全面了解瓷业体系和申遗历程，查看遗存保护情况，观摩各式文创产品，希望加大陶瓷文化挖掘产实力度，积极布局陶瓷 IP 开发、数字文创、微短剧等新业态，大力发展研学旅游、技艺研习等深度体验项目，延续千年瓷都文脉。在景德镇高新区，尹鸿详细了解重点整改项目进展情况，强调要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积极盘活存量资源，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不断提高产业培育和发展水平。来到江西省旋翼飞行器制造业创新中心和新生科技、富强生物等企业，尹鸿要求结合实际，选准产业新赛道，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壮大航空、新材料、生物制造等特色优势产业，为千年瓷都注入更多新动能。调研中，尹鸿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始终把系统性保护摆在第一位，有序推进遗址保护和文物建筑修缮工程，健全法治保护体系，完善长效保护机制，要讲好讲活陶瓷文化故事，持续深化价值内涵阐释，全面展示千年瓷业文明发展脉络，促进交流交融，要扎实做好活态传承与活化利用，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化文商旅融合发展，做强做优特色产业。要因地制宜开展城市更新，加强规划引领，统筹开展遗址保护、建筑修缮、风貌管控，推动城市治理共建共治共享。尹鸿要求景德镇和省直有关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协同配合，共同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省领导夏文勇、万广明参加调研。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秋季开学第一天，我省各地中小学以弘扬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内容，开展了有深意、有新意的开学第一课。
3: 第一站，他们先渡过了一条鱼渡河，
4: 在南昌市。

0: 一嘉实希望小学，一场长征体验营活动精彩上演。孩子们听长征故事，在游戏中体验飞夺泸定桥、突破封锁线、胜利大会师，体会革命先辈不惧艰险、奋勇前行的崇高精神。
1: 童军叔叔很勇敢，吃了很多苦，我也要向他们学习，不怕困难，好好学习。
0: 瑞金中小学将开学第一课搬到云石山乡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员等红色旧址，同学们跟随讲解员了解长征决策、长征准备等内容。
2: 回望先辈的远征之路，我认为我们最应该传承的是红军不怕吃苦、坚定信仰、奋勇拼搏的精神。
0: 遂川县组织学生走进草林红色墟场，看老物件、红色展品，聆听红军战斗故事，
3: 让学生不再只是听历史，而是真正走进历史，实现红色信仰的代际传递。
0: 萍乡、抚州、新余等地开展红色主题思政课，通过唱红歌、观看红色影片、聆听老兵宣讲、画长征主题手抄报等活动，推动长征精神入脑入心。
4: 我们把迎新回家和纪念长征融合在一起，让孩子们在回家的喜悦中也走好自己新学期的长征路。
2: 我会牢记今天的感悟，坚定理想，勤学善思，不怕困难，把长征精神化为前进动力，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在九江一中，江西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向学弟学妹讲述自己从追风少年成长为飞行员、驾驶战机守护祖国万里长空的经历。
6: 希望他们进入学校之初就能树立这种正确的家国情怀，能够好好学习，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带入到部队，保家卫国。
7: 让我看到真正的国家栋梁是将家国情怀融入于不懈奋斗之中，我将以他为榜样，努力学好知识本领，树立报国理想。
8: 从南昌长征体验营的沉浸体验，到瑞金红色旧址聆听长征决策故事，再到遂川草林红色围场寻访战斗印记，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成为秋季开学第一课的鲜明主题。这堂课回望峥嵘岁月，播撒信仰的种子，浸润少年的心灵。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新时代青少年的长征路在勤奋苦读，在增长才干，在求索前行。愿同学们将小我融入大我，以长征精神照亮成长之路，用勤学笃行磨砺坚韧，以攻坚克难淬炼担当，接过接力棒，走好属于自己的新时代长征路。
9: 我省日前设立数转券，对中小微企业基于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使用数字化产品服务予以财政资金支持。数转券按照政府补一点、服务商让一点、企业出一点的思路，瞄准制造业企业全流程数字化转型需求，支持购买使用具备云化部署服务特点的数字化产品。补贴金额根据产品实际服务内容确定，单个制造业企业年度最高补贴20万元。数转券实施期至2028年12月31号。
10: 我省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研汇报会今天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会议并介绍相关情况。
0: 任珠峰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进革命老区共同富裕主题，向由我省选举的40余名全国人大代表做了详细介绍。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主持会议，副主任朱斌、张伟出席。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全国人大代表视野开阔、联系广泛、专业优势突出的特点，全面了解我省乡村振兴发展取得的成效，聚焦堵点难点，提出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切实把专题调研转化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具体行动。
8: 1996年9月1日，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结束了赣南老区地无寸铁的历史。30年来，这条大动脉方便了沿线居民出行，促进了旅游发展，也不断为老区发展赋能。
0: 刚刚过去的暑假，吉安美碑古村游客数量再创新高，很多人都是坐火车直达吉安。
11: 从广州东站过来只要3个小时，方便快捷啊。
0: 美碑古村距离吉安火车站仅30分钟车程，京九铁路开通，让这

0: 里的风景跟着村民一起走出了大山。
1: 才六七岁的样子，早上四五点起来走了三四个小时的样子，走累了爷爷还背我，亲手触摸了一下这个火车，好激动，通了火车，外出方便了。
0: 京九铁路不仅让村里人走了出去，也让大量游客走了进来，美碑古村从此吃上了旅游饭。当地持续通过铁路加文旅联动，让游客快进慢游，村里的民宿餐饮店红红火火。
2: 我们去年的数据是89万人次，其中的话就是坐那个火车加汽车，那么来美碑古村体验的银发团队是居多的。
0: 产业发展也因钢铁聚拢提速，30年来沿线电子信息、现代家居等产业快速壮大，形成集群。依托赣州国际陆港，南康家具通过中欧班列远销中亚和欧洲。
3: 以前我们把货物运到欧洲路上要走一个多月，现在十几天就到了，成本下降了一大截，不管是进原料还是卖产品都又快又省。
0: 赣州国际陆港由京九铁路昔日四等小站南康火车站华丽转身而来，家具、赣南脐橙、电子产品从这里出发，搭乘中欧班列、铁海联运班列走向全世界。
4: 最高峰那一年我们发了267趟班列，发往152个国家，走了好多，涉及1200种品类。
0: 2019年底，昌赣高铁开通运行，京九线上可以跑出更快的速度，也催生了新业态。坐落于兴国县的红星谷研学旅游营地占地900亩，今年暑期超过200个研学团来到这里，从大湾区周五傍晚出发，周日晚上返程。当年特意在这里拐了一个弯的京九线，助力红色资源，点燃了红火的周末经济。
5: 学到了打军拳、站军姿，磨练了自己的意志。
6: 京九线呢，其实是我们落户这个兴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拉近了各地来新的时空距离。湾区这边平均每年有接待2万人次，还陆续开通了多趟的红色研学专列。
0: 当年京九线开通的最后一个螺丝是在定南拧紧的，如今这个赣南山城凭借京九线的交通优势，建起了华东、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构建起集训赛事、教育培训、主题研学、康复医疗全产业链体系，把足球踢成了主场经济。
7: 我们的参赛队伍人数是5万人，观众达到了15万人。通过南来北往的高铁直达我们定南，周末度假游2日游或者3天2夜的这样这个团队来也越来越多。
0: 自京九线开通30年来，江西铁路实现跨越式发展，11个社区市全部开通时速350公里高铁，铁路营业里程达5046.727公里。越织越密的铁路网串联起各地资源要素，赋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26年铁路暑运昨天结束，南铁累计发送旅客6037.8万人次，加开客运列车6503列，客流呈现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叠加，赛事、演出、出行等新兴客流相互交织的特点。昌九、昌赣、沪昆、杭昌高铁等区段客流相对集中，景德镇申遗成功后，景德镇北站客流持续走高，累计到达发送旅客379.47万人次。同比增长13.66%。
8: 社保怎么算怎么交，很多人可能并不是很清楚。萍乡在全省率先成立社保规划师工作室，精准精算量身规划，帮群众把社保账算细算明算踏实。
9: 54岁的张志全从事个体经营多年，一直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养老保险，随着缴费标准逐年上调，他开始有些焦虑。
10: 我到窗口去咨询，工作人员也把政策条文跟我讲了一遍，但我自己又拉不准，到底按哪个档次去交更划算。
9: 像张志全这样因为对政策了解不清的灵活就业人员不在少数。为回应群众关切，今年5月，萍乡市全面升级社保服务模式，抽调45名业务骨干组成社保规划师工作室，在断缴、补缴、年限测算、待遇预估等方面为群众提供一人一策专属服务。
11: 从被动办业务变成主动算细账做规划，让群众不因为算不清账而吃亏。
9: 针对张志全的情况，社保规划师进行了完整细致的规划测算。
12: 分别测算持续参保、降档参保、中途断缴三种情况的未来养老

0: 金待遇，逐项对比收益差距、利弊风险，最后给出最适合他个人情况的最优方案。
1: 经过规划师的耐心推算，张志良直观地看到坚持正常参保带来的养老待遇远高于当下降档省下的缴费成本，一旦中途断保，养老金会出现大幅缩水，这下彻底打消了他的顾虑。
2: 以前我只感觉到消费的压力，看不到长远的这个待遇，现在我完全搞明白了。
1: 当地还组织规划师深入社区，沿街商圈和小微企业，现场为群众测算答疑，同时建立专属服务台账，提前为临近退休人员开展档案预审。目前，社保规划师工作室已累计为1600多名群众提供服务，带动参保咨询量环比提升40%，群众社保政策满意度达98.6%。
3: 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新干线深挖匠人资源，开展技术攻坚，推行师徒帮带，推动箱包产业转型升级，外贸出口规模稳步攀升。
4: 九轴公司专注箱包模具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今年市场新品迭代加快，模具订单激增。
5: 最难的就是交期，正常模具我们是25天要交货，有些企业研发能力强的话，它几天就会出新品，模具设计这一块更新优化。
4: 一个箱包有插扣、拉杆等30多种模具，款式一更新，模具就要换。但九轴总能精准优化工艺，提前交货。陈坤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深圳从事数控技术工作，回乡创业后，在当地政府扶持下筹建职业技校，搭建技能大师工作室，通过师徒帮带补齐当地箱包上游模具研发、加工、人才培养链条。如今全县90%箱包配套模具都由九轴公司供应。
6: 就是我手上现在这个最新的我们研发的这个电动制的吸音箱，等你跑7公里。
4: 大师工作室的赋能也让华兴箱包不断深耕成品创新，联动沿海多地设计机构打磨推出100余款箱包品类，获评江西名牌、国内10大旅行箱品牌。企业还向外输出研发、品控、运营经验，带动同行一起转型。
6: 供应优化、标准推广、师徒带教，把成熟的设计经验、品控方法、管理模式分享给同行，助力全县箱包产业向拼品质、拼创新、拼品牌转变。
4: 产业提质扩容离不开技能人才，当地人社部门贴合箱包产业用工需求，构建政企联动定向育才体系，每年统筹2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培训补贴。依托技术革新、人才培育等举措，新干箱包产业转型成效凸显。今年上半年，全县箱包出口同比上涨7.91%，产业营收同比增长40.8%。
7: 最近，永新县和龙南市发生老人出行遇险情况，危急时刻，现场群众挺身而出，施以援手。
8: 你看看这个老婆子，这个飞机玩过来啊，他这眼珠，叫咱的人把他拉出来了。
9: 在永新县，因为连日降雨，河水湍急，一位老人经过水坝时不慎被冲入河中，所幸几十米外是长赣高铁的桥墩施工现场，工人殷国奥、古猛、姚庆生三位师傅听到呼救声，不约而同奔向河边施救。
10: 我一个人拉不上来嘛，水流比较大，后面我们的工友过来了，一起把他拉上来的。生命第一位嘛，遇到这种情况还是会第一时间赶过去。
9: 暖心一幕同样出现在龙南市，一位老人骑行时与前车发生刮蹭，摔倒在地无法起身，路过市民黄新义立即停车上前查看。
11: 来，阿哥是你来，
12: 那个好，
11: 阿哥你好，我爱什么都爽的好，他们来的都还没给不能你们的啊，谁说我来的不舒服。
9: 为避免造成二次伤害，黄新义没有挪动老人，他拿出常备急救物品为老人清理伤口。现场另一位市民立即拨打了120。
11: 阿先生，你包他的那个手铐吗？拿到这个方面去洗。
9: 等候期间，黄新义全程守护，不停地安抚老人情绪。救护车到达后，他又协助将老人抬上车，确认安排妥当后才离开。经送医救治，目前老人伤势平稳，已无大碍。
13: 举手之劳嘛，当时我也没想这么多，遇到这种情况，我相信换作是谁都会上前搭把手。
7: 凡人微光汇聚暖流，两位遇险老人

0: 人得以平安脱险，离不开热心群众的及时出手相助，救人值得点赞。再次也提醒大家，出行遇到河水上涨，切勿冒险涉水，要注意交通安全。如遇他人遇险，施救也要讲究方式方法，量力而行，科学救援，避免二次伤害，共同守护平安。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0: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 再见。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受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预计明天赣北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的雨势会更加明显一些，有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部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后天雨水依旧在线，赣南和赣中南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局部会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提醒大家，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另外，在雨水的持续冲刷下，途中这些黄色的区域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的风险较高，请注意加强防范。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阴转阵雨，25到27摄氏度。赣江新区阴转阵雨，24到27度。九江阴转阵雨，23到27度。瑞昌阵雨，23到29度。庐山景区阵雨，16到21度。共青城阴转阵雨，23到29度。桂溪多云转中雨，24到28度。鹰潭多云转中雨，24到28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乐平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上饶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德兴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新余阵雨，23到29度。萍乡中雨，22到25度。宜春阵雨转小雨，23到26度。丰城阵雨转中雨，24到27度。樟树阵雨转中雨，24到27度。高安阵雨转中雨，24到27度。抚州阵雨转中雨，24到27度。吉安阵雨转小雨，24到27度。井冈山中雨转大雨，19到22度。新赣阵雨转小雨，24到27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27度。瑞金雷阵雨转中雨，24到27度。龙南雷阵雨转中雨，23到27度。南昌阴转阵雨，25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4: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5: 拿这一块。
6: 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

0: 康生活，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3: 我知道你去香港是另有目的。
4: 我脱了军装就是一介平民，能有什么目的？
3: 别人不了解你俞北平，我还不了解吗？清晨快没了，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4: 我真没有想到你会这么丧心病狂。
3: 副座把这项任务交给清城局的时候，我心里也犯嘀咕。可我转念一想，不还有你俞北平了吗？你是共产党，一定会拦着我。只要你一出手，我这事儿不就办不成了吗？有你在，我放心，这京城我毁不了。
4: 谁的债谁背？你只要执行了毁城计划，你就是民族的千古罪人。别客气了，
5: 丹尼，我要告诉你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丹尼，我对不起你，我不奢求你的原谅，也没有胆量反抗特务的胁迫。我能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用我的死向你报警，不要掉进特务为你和你父亲布下的陷阱。
6: 江平报告，池有一没有扛住心理压力自杀了，还给徐丹妮留下了遗书。
3: 徐小姐，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也不废话，你弄到的密电和密码本必须交出来。
7: 别做梦了，
3: 如果你执迷不悟，我就没法帮你。你关在这里没有任何人知道，今天就算你死在这儿，也没人能救得了你。
7: 你杀了我。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2: 南京陷落，
3: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4: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5: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之脊梁。
6: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5: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7: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8: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7: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9: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

0: 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

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3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

0: 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 第二，

0: 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

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

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九月一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七十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

0: 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十五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0,000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

0: 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3: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4: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0: 国建设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2: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3: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青年何为？报告长官，航光中队集体请命，守护杭州，
1: 三线加油站住！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航光中队留下7架战机营地，能不能做到？
2: 做到！青年何为？
3: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1: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4: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台炮台。
5: 航空队，
6: 迎敌！
7: 迎敌！
1: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8: 枭首
1: 人。
9: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0: 中国
11: 无被俘之空军。
1: 江西卫视9月2日起，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12: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3: 不要给大山添乱，
14: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5: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6: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7: 正义发配太原，是我罪有应得，我认。可我的命运，绝不能拿来跟俞北平做交换。
18: 他到青城前前后后一对比，俞北平共党身份没什么疑问。
19: 傅作心意已决，
20: 打算怎么处置他？
19: 开除军职，脱军装。
21: 将来，不管是什么党、什么人，做了天下。中华复兴都是需要人才的，全死绝了有什么好啊？
17: 如果北平留下，将来肯定出大问题。傅总，你想清楚。
21: 我做的决定我承担。南京密令，炸毁京城。
17: 什么？
21: 焦土政策，我把京城留给共军一点可用的东西。
17: 傅总，这是内战，值得吗？
21: 谁执行这个命令，谁就是历史的罪人，对吗？
22: 多了这身皮倒好，以后可以多陪陪你和丹妮。
17: 正义会放过你吗？
22: 我都被开除军职了，他还想怎么样？
17: 北平，我觉得你活得太苦，自己的儿女不能认，眼看着自己的儿子去送死也不能救。
22: 你现在还觉得我是个共产党吗？
17: 不是吗？
23: 我叫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融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25: 爱融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26: 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

0: 五六七八九十，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4: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5: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大家一起来吧，
8: 来吧来吧
9: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我喜欢的你是寂静的，仿佛你在消失，仿佛你在远处倾听我，可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到你。你双眼闭上，如同有一个吻封住了你的嘴唇。在那时，树叶正一片一片地飘落，向你内心的河里。

刺客，解放军兵临城下，绥靖总署布置在青城外围的三道防线土崩瓦解，城破只在旦夕之间。青城作为华北华中的转运枢纽，顿时陷于混乱失序状态。政府要员和家属、撤退的军队以及需要运走的军事、工业等物资，纷纷抢夺唯一的交通工具。

0: 我记得您念书的时候好像是住在这一片。
1: 那时候的你会想到今天吗？
0: 怎么可能，天翻地覆，变化太大了。
1: 你就非走不可吗？
0: 张毅一直防着我，而且他猜到我帮过你们的忙，但又没有证据，所以第一批让我上船。
1: 你就算到了台湾，特务也不会放过你的。我现在停车，你下车，正义不能拿你怎么样。不出一个礼拜，你就会呼吸到不一样的空气。
0: 莎莎，你对我的心意我心领了。我这辈子对共产党罪孽深重，我的职业就是研究共产党，而我的出身和他们水火不相容啊。
1: 你没研究透，过去和出身是没有办法再选择，可是以后的路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2: 我手上沾满了那么多共产党人的血，
0: 我有的选吗？

钟颖，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为了任务游说你，我对你程忠义是有感情的。

0: 我们为什么没能走到一起？
1: 珊珊，以前美好的日子，从今往后我都会放在心里。
0: 钟毅，你应该有更好的选择。
1: 我已经决定了。

0: 有件事情忘了跟你说，可能对你会有用。程一要炸毁京城，用燃油，五号油库。
1: 具体计划是什么？
0: 不清楚。程一防了我一手。
1: 谢谢你。还有话吗？

0: 五号有空的警戒由警备司令部负责执行，他们部署了一个排，韩排了十几辆油罐车来回倒的，外面绝对看不出破绽。有什么异常？联络官要高呢，和程忠一分手后，以美军移交物资为借口，联络官接近过五号油库。很好，只要他上钩，于北平就会跟过来。一号管线，反正也是个幌子。
1: 要不要干脆把联络官引过去？
0: 不到最后关头，到底是用一号线还是二号线，我们不做决定。
1: 昨天会议不是都定了吗？
0: 我改主意了。行动开始前，我们谁也不知道最后计划，包括我自己。只有这样，才是最安全的措施。这个清城局就是个漏风的筛子，对于北平和联络官的监控不能松。
1: 孙德利带着俩人在跟于北平。
2: 联络官呢？有老秦呢。徐丹妮加入了共产党，干劲十足。于北平的一举一动，他都向星辰的汇报。南京对我的处置，应该就是解除军制，脱下军装，到此为止了。徐仁正出面保我，不会再往下追究。
3: 正义不会放过你的。
2: 家里了解我的处境。
3: 使令我不再继续参与行动，避免负面影响。明天晚上的飞机我要飞香港，新的任务。
4: 这么急？
3: 破坏正义的毁成计划，家里全权让你负责。
4: 已经和谢楠联系上了，您放心。
2: 完成这次任务，你有把握吗？
3: 已经验证了程忠印的情报，他们正在往五号油库囤油料。
2: 我总觉得有点不大对劲。
4: 有什么根据吗？
3: 正义一向喜欢搞名堂，这次怎么这么直接呢？
4: 可能和局势有关。留给正义的时间不多了。这次验证做得很细，我查到他们油料进出库的登记单不是伪造的。我军整兵分三路逼近青城，正义很可能狗急跳墙，提前实施毁城计划。

0: 道理。这件事儿，我再仔细想想。往后你要单飞了，一定要记住，凡事都要仔细，再仔细。
1: 于北冰现在人在哪？
2: 在华侨饭店西餐厅，和梁乐观在一起，要分别了。妇女情深嘛。郑督察，我感觉于北平要脱钩。这两天据孙子立报告，于北平很消停，天天猫在家里收拾行李。徐文正给他们一家搞了3张去香港的飞机票，明天晚上的。
1: 有可能，以他现在的身份再介入具体行动，确实没什么价值。
2: 于北平真要跑了，那我们这些花招不是敲门眼做给瞎子看呀？
1: 得让他动起来。晚上摆桌菜，我给他践行。
2: 是。
0: 我最担心的还是丹尼。
3: 我估计他不会跟您走，更不会去美国。
0: 他受那个池友谊的影响太深了。
3: 你应该跟他正面谈一次。
0: 我的话他不会相信的，跟他也没法把话说透。我都想好了，他是不想走就留下吧，你要受累了。
3: 丹尼是我妹妹，还有什么可说的？
0: 现在特务很疯狂，行程进入了非常状态，正义是个可怕的对手。
3: 我会多加小心的。
0: 对正义的这次行动，我预感不太好。
3: 是不是您太担心我了？
0: 但愿如此吧。莎莎，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倾城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赵先生呼叫蓝鸟，下面播送电文：5116-6160-2867-8637-0136-0118-2964-1651-6314。电文播放完毕，这是赵先生最后一次呼叫蓝鸟，祝蓝鸟一路顺风。

0: 我是北平，听说你要走，想给你践行。
1: 不必了吧，家里正乱着。
0: 没别人，就我俩，有些话要跟你聊聊。

0: 我学着父亲的样子打开了那本解密用的书，试图看懂那些数字背后隐藏的阴谋。我失望了，这些数字对我来说仅仅意味着我父亲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特务。
1: 这一杯是为你饯行，祝你一路顺风。我知道你去香港是另有目的。
2: 我脱了军装就是一介平民，能有什么目的？
1: 别人不了解你俞北平，我还不了解吗？你是不会认输的。
2: 这回我认了，我以后就是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1: 算了吧，我都已经调查清楚，安德森的太太在香港的公司表面上是做生意，实际上是美国的情报机构，跟我们也有深度合作。你去那儿一定会接触到党国机密，只要我正义还在，绝不会让你得逞。
2: 你可以把这些情况通报安德森，让他留神吗？
1: 我会的，也会通过正式渠道给美国人提交一份报告。
2: 你今天叫我来，不会就是为了跟我扯闲蛋吧？
1: 当然不是。清晨快没了，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2: 我真没有想到你会这么丧心病狂。
1: 傅作把这项任务交给清城局的时候，我心里也犯嘀咕，可我转念一想，不还有你俞北平了吗？你是共产党，一定会拦着我，只要你一出手，我这事儿不就办不成了吗？有你在我放心，这清城我毁不了。
2: 谁的债谁背，你只要执行了毁城计划，你就是民族的千古罪人，别客气了。
1: 说实话，其实我一直在等你出手，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你俞北平配跟我争一斗。
2: 是吗？你让我想起了心理学泰斗弗洛伊德对某种人格特征的描述。哦，自愿逼迫自己达到痛楚的极致，以追求瞬间释放的奇特快感，这种人很特别。
1: 怎么讲？
2: 就是喜欢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你也让我想起一句我这辈子最佩服的话，是戴老板说的，我们所负的特种任务就是要忍人之所不能忍，为人之所不能为，不懈怠。正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戴老板这话说得太好，相信你俞北平现在也有同感吧。
2: 地狱就是你的归宿，明晚我就去香港。
1: 地狱我是下定了，祝你上天堂。
2: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

0: 共产党刚起家那会儿，不过几十个人，谁能想到会到今天这个局面？
1: 是啊，眼看着大势已去，
0: 干大事儿的人下手应该再狠点儿。伪做事情基督的心态软，
1: 恐怕还是因为丢掉了明清。自古以来就是失明清者失天下。
0: 算了，事到如今说这些都没用了。你现在没车用，我送你吧。
1: 不必了，我想自己走走。
0: 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
1: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看你还是算了。
0: 那哪行，你要是不在了，我会寂寞的。

和正义的这顿饭暗藏讥讽。我父亲心里明白，正义内心根本不能接受对我父亲的处置结果。正义向他透露了惠城计划，目的很清楚，就是想争取最后的机会把我父亲留在青城。这不仅是两个阵营间的较量，也是正义和我父亲两个人在青城的最后对决，而且他们彼此都心知肚明，这场最后的对决并非始于今夜，而是早就开始了。

先生，池先生。

我要告诉你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不管接下来你对我说的一切有多意外，多愤恨，都绝对不能表现出来，因为房间里已经被特务监听了，监听器就在你头顶电灯上。丹尼，我对不起你，所有关于我们共产党的身份都是假的，目的是为了骗你。特务控制了我的妻子和儿子，威胁我，如果我不答应他们，他们就要弄死彤彤。我昧了良心，在你面前演了一出又一出的戏，看见你纯洁善良的脸，我每对你说一句谎言，我的心都被刀子扎了一次。你走以后，

通过这次找我，我知道了一个惊天的阴谋，我无颜再面对你了。哪怕再对你说一句谎话，我只有去死才能赎我的罪。我不奢求你的原谅，也没有胆量反抗特务的胁迫。我能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用我的死向你报警，不要掉进特务为你和你父亲布下的陷阱。要毁灭倾城的不是你的父亲，是特务。

0: 张明报告，池有一没有扛住心理压力自杀了，还给徐丹妮留下了遗书。
1: 徐丹妮知道了吗？
0: 遗书搜到了。他向徐丹妮透露了实情。
1: 他这次去找池有一，身上有没有带东西？
0: 从他们最后一次谈话看，徐丹妮应该拿到了一笔笔用收到的密电和密码本。
1: 搜到了吗？
0: 搜过了，没找到。问他的什么也不说。 傅佐的外孙女，我们也不敢沾上手段。
1: 都什么时候了，还管这些？

0: 徐小姐，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也不废话。你弄到的密电和密码本，必须交出来。
1: 别做梦了！
0: 你手上的情报对党国至关重要，对你自己的前程和生命安全也至关重要。只要你交出来，我马上放你走。你想跟你母亲去香港、去美国也好。 想独自去共产党的地盘追求理想也好，我都可以帮你。我知道你跟你父亲关系一直不好，他欺骗了你，欺骗了你母亲，他一直在利用你。我父亲和我母亲的关系，我比你们清楚。如果你执迷不悟，我就没法帮你。 你关在这里没有任何人知道。今天就算你死在这儿，也没人能救得了你。你杀了我，杀了你很容易，可是我们不会马上杀了你，会让你先吃尽苦头。但是你手上的东西，我们必须拿到。
2: 不会再被你们利用了。
3: 来，先让你看样东西。妈妈，
2: 过来，
3: 妈妈，彤彤，
2: 舅舅打死你！
3: 师母，
0: 我给你5秒钟，只要你点头，他就不用死。
3: 师母，如果他你们不能这么做，我。
0: 三，放了他！二，放了孩子！你看清楚，现在发生在你面前的都是真实的，不是你在做梦。也许你会觉得我们残忍，但我告诉你，在一个国家的灭亡面前，人命不值钱，包括你，包括我，包括你父亲。
1: 石由于还有一个儿子，叫彤彤，今年8岁。我再给你点时间，让你想明白。如果你不招供，彤彤就会死在你面前，是你害死的。

共军兵分三路，集中了大量火炮。于昨日下午对青城外围阵地发起猛烈攻击，莫县防线彻底沦陷，三十六师大部被歼，城郊的煤气公司已经被占领，张马镇101高地、发电厂、通向机场的路还在国军手中，但共军的线。

0: 共军将会对青城实现合围。
1: 姚总，姚高地情况怎么样？
2: 还有两个营在坚守，很快就会弹尽粮绝。
3: 张马镇一旦失守，青城对共军来说将是一马平川。
1: 通知特调局，行动计划提前。
0: 是。这是南京刚刚发过来的，指定让你亲收。绥靖总署田副官刚刚来电话，说共军攻势猛烈，计划可能要提前。
4: 撤退计划执行的怎么样了？
0: 最快也要今晚12点。市政府、银行、一站医院，这些部门杂七杂八东西太多，一时搬不走。
4: 所有相关部门必须在晚上8点前撤退完毕，撤退不完的都交给共军。
0: 我明白，马上去办。
5: 徐小姐怎么处理？
4: 许丹妮手上的东西很关键，不要再顾及徐文正。
0: 好，
4: 青城已到了最后关头，我们没时间了，必须要摸清于北平的底牌。
5: 于北平会不会没有上钩啊？
4: 不会，昨晚我跟他深聊了一次，他心知肚明，肯定已经上钩。
5: 我还是担心
4: 许丹妮的事情到最后也不会曝光，没什么可担心。
6: 政务上有新情况，孙德利和五号油库多报告，豫北平进入了五号油库警戒区。
5: 郑总查资料不错，豫北平闻到腥味，果然跟上来了。
4: 怎么进去？
6: 他给自己留了几张空白通行证，是青城局最高级别的。
4: 这是豫北平开始介入行动的证明。
5: 怎么处理？
4: 我去找徐文正。

0: 都收拾好了？
1: 田副官刚才派几个人来把行李都搬走了。
0: 随身的东西也收拾收拾，别到时候手忙脚乱的。
1: 不是晚上的飞机吗？
0: 共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打过来，今天我们恐怕得提前去机场。丹妮呢？
1: 跟老师和同学道别去了。
0: 还没回来？
1: 是啊，到现在都没回来，去哪儿找他呀？
0: 别着急，我去那个池有一他们家看看。
1: 好。
2: 今天北平进入了五号油库警戒区，这区域和我们的毁城计划直接相关。北平被开出军职后，还私自保留了局里的空白通行证，伪造我的签名，性质非常严重。北平进入警戒区，已经接触到了我们的核心部署。
3: 你准备怎么办？
2: 立即逮捕，请副座批准。北平要是真的像他说的，只是20年前的问题，我不会为难他。可他现在已经威胁到了我们最后的倾城计划。北平的所有情况，我都已经电告南京。朕自上授权我全权督办，

这个滋味不错吧？科调局钱主任的千金，绥靖总署副司令的心头肉，哎，这个级别的犯人，我还是头一次审。 姑娘，说吧，现在说还来得及，不然一会儿你想说也说不动了。你这是自讨苦吃，我有的是办法叫你开口。这么漂亮的姑娘，可惜了。

0: 这场意思你不是头一次做吧？我告诉你，上次是吓唬吓唬你，这次你可是真犯人。不说，我就扒你一层皮。
1: 就是我爸的一条狗。
0: 你说的不错，我就是俞北平的一条狗。可是你要知道，疯狗咬人更可怕。
2: 什么俞北平？什么
0: 徐文正？我打的就是俞北平，我打的就是他徐文正。 不要以为有他们不敢打你，骨头都酥了吧？我告诉你，这只是序幕，好戏还在后头。

0: 进来。什么事儿？
1: 外围最后一道防线已被突破，青城很快将被共军合围。知道了。是。
0: 清征计划进行的怎么样了？
2: 正在进行，就等您再命令上签字。

0: 这道命令签下去，倾城就不复存在了。我也将随他而去。于北平怎么处理？我这条老命还换不回我们一家子吗？
1: 北平，放过永义，放过丹定。可敬之手，是您教我的人生信条。南京密电，形势危急，我国军将领屡有叛国投共之举，朕已受命，先斩后奏。

0: 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2: 艾绒经络拍，草法免费领。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

0: 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4: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5: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9: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2: 正义不会放过我的，只要有一线机会，你都要抓住，知道吗？
13: 姐，我要和你死。
12: 但你，我们这份工作不是为了死，是为了更好的活下去。
13: 但不是。
12: 但你，我有一个重要情报要给爸爸，只要有一线机会，你都要告诉他，好吗？情报高于生命。
13: 我知道，
12: 这是一份口信，你一个字也不能落。
14: 共军分成3路，已经攻进城了。警备司令部陈雪明正亲自率队与共军作战。
15: 局里的通知呢？
16: 老秦已经带领最后一批人冲往月明关。
17: 郑部长，出事了！20分钟过去了，预计到达的2号收费管线出口没见油。
18: 怎么可能没有油？
15: 方向，
19: 可能在那儿炸了，那是片荒地呀。
20: 在你们临死前，好好看一眼你们即将到来的胜利。

0: 看到了吗？这是倾城最后一架飞机，上面坐着你们的父亲。一会儿你们还将看到这飞机在空中爆炸，还很毒。那得怪你们的父亲，这就是叛党的下场。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3: 艾绒经络拍，草拔点费停。
1: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 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
4: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也我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 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
6: 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啊也舒展了。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8: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9: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12: 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3: 艾绒经络拍。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4: 哎，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
16: 却藏着克制与责任，用可持续代替自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7: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8: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9: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0: 正如一场对话，
21: 都有切实的，
22: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3: 爱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
24: 褪去浮躁，只留醇厚。
25: 每周六晚9:30，将其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6: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轻松。

0: 度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6: 蓝鲸陷落，
7: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8: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9: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之脊梁。
10: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9: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1: 如今的中国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2: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1: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3: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报告。
1: 进来。什么事儿？
0: 外围最后一道防线已被突破，青城很快将被共军合围。
1: 知道了。
0: 是。
1: 清征计划进行的怎么样了？
2: 正在进行，就等您再命令上千字。

0: 只要把我命令签下去，倾城就不复存在了。我也将随他而去。于北平怎么处理？我这条老命还换不回我们一家子吗？
1: 放过北平，放过永义，放过丹定。可敬之手，是您教我的人生信条。南京密电，形势危急，我国军将领屡有叛国投共之举，朕已受命。 先斩后奏，
0: 一切后果由我徐文正一人承担。

0: 怎么样，丹妮找到了？
1: 去了那个池幼一的家里，不在。那池幼一呢？
2: 死了。
1: 死了？
2: 看样子是自杀。好端端的，怎么会自杀呢？
1: 这就不知道了。
0: 那丹妮去哪了呀？
1: 田
0: 副官，你有没有看到丹妮？
1: 丹妮不见了。
0: 是啊，早上去和同学告别，到现在都没有回来。和他关系比较近的那个池幼一还自杀了。
1: 这事我会查，于太太找个人在这儿等，再让人去找丹妮。
0: 我现在必须要找到我爸爸。
1: 副座让你跟于主任先换个地方。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时间紧，路上说。

0: 正义找了个由头，非得让傅作签署对北平的通缉令。
1: 我爸爸怎么说？
0: 傅作拒绝了。
1: 正义的脑子是不是有问题？怎么总是黏着人不放？
0: 一切有傅作扛着，不至于出什么大问题。傅作思虑周详，担心正义万一不讲规矩胡来。
1: 唉，现在真是太乱了。
2: 我们现在这是去哪儿？
0: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你跟于太太先在那儿等，先别去机场，飞机没到，先到了反而不安全。等快到点了，我会派人来接你们。
1: 丹尼怎么办啊？
0: 绥靖总署出了面，徐小姐一定会找到的。
2: 林莎也是我的女儿，离开京城前，我想见她一面。
1: 田副官，麻烦你务必把林小姐带过来。
0: 好，我跟联络官联系。

0: 于北平的通缉令拿到了吗？
1: 于北平呢？
2: 田副官他们进了小白楼，我们刚要跟进去，被两个宪兵拦下了，跑了，
1: 属下无能，不怪你，是徐文正抗命，放了他。
2: 你马上去机场，等我的命令。是。码头撤离情况如何？各
3: 部门已经开始行动，撤离截止时间是今天晚上八点，命令已经传达。美国人那边不敢对付，他们根本不听我们。
2: 共军已突破外围最后一道防线，随时有可能对清晨发起总攻。守军各部已做好巷战准备，我革命将士宁为玉碎，誓与清晨共存亡。
1: 我们局的撤离安排的怎么样？
2: 已经撤了两批，剩下的是最后一批。
1: 你们跟我争议走到最后，是党国最忠心的人，我争议不会亏待你。傅作已签署了毁程命令，八点起报。我为诸位在月明湾准备了最后一艘快艇，九点诸位在此集合，离开清城。在这之前，还望诸位恪尽职守。
4: 完成最后的任务。有人跟踪你吗？
5: 有，是老秦。我一出门就把他甩了。
4: 但你肯定是落在了正义手里，但你的身上是有情报的。到现在正义还没放人，说明丹尼发现被蚩尤一骗了的真相之后定住。已经确认，5号油库肯定是正义的幌子，他就是打算直接利用鱼埠头油库，直接打通和城里的输油管的连接，查了资料。 靠近鱼埠头油库的输油管有2条，1号线和2号线，他利用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达到回城的目的。
5: 正义会走哪一条？
4: 都有可能。不到最后的关头，他是不会决定的，为的就是给我们一个出其不意。但如果他要走2号线，他会有一个盲点。 正义的行动依据的是日本人重建清城的时候留下的管道图纸，而清城最早的下水系统是德国人造的，一些德国人造的管道走向在日本人的图纸上没有显示出来，他不知道。只要关掉2号线的这个控制闸，在这个位置打个眼儿，燃油就会。
5: 被引到一个废弃的油库里，这是最佳引爆点。等
4: 正义发现问题，再查也来不及了。你马上通知谢楠，把这个交给他。
5: 万一正义走了一号线怎么办？方案我已经想好了，关键是你怎么脱身。这个您放心，我会想办法的。
6: 于小姐，丹尼有没有跟你联系过呀？珊珊，丹尼有你这么一个好姐姐，我特别开心。你们两个一定要安全的活着，我和你爸爸等着你们。

0: 我一定会从正义手上把丹妮救出来的，一定会有别的办法，别冒险。
1: 我知道，
0: 莎莎，我最后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再见到你。
1: 放心，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

我父亲虽然被外公解除了军职，离开客调局，失去了情报来源，但根据他的经验判断，解放军的攻城行动很快就要开始。也许就在此时，攻城的命令已经下达，需要计算的是时间。终止正义毁城计划的步骤一分一秒都不能出差错，他需要计算的不仅是解放军破城的进展速度，还需要计算正义的心。万一正义狗急跳墙，提前实施毁城计划，那么他的苦心经营就将毁于一旦。

0: 九，糟了，这下输脱了。
1: 只要人还在，就没有输的日子。
2: 人还在，不会输。要是输透了，你就不必存在了。

0: 对不起，林中尉，油库周边路口已奉命实施全面封锁。
1: 我奉美军港口指挥部的命令，来接下油料交接的事情。
0: 我们接到紧急通知，通行证必须由特调局郑督察和警备司令部陈雪明主任的联合签字。
1: 怎么回事？
0: 报告，美军港口指挥部的林中尉要进入油库防区。
1: 不能进就不能进了。 我回去跟美军汇报，说美军仓库留下的70吨原油你们都不要了。
2: 稍等，林中尉，请你下车。
1: 怎么着？不让进还不能走啊？
2: 实在抱歉，根据规定，所有进出车辆必须接受严格检查。

0: 都这会儿了，美国人还没撤走啊？
1: 明天全都上飞机。
0: 还是你们好啊，跟着美国人起码能保个太平。
1: 是吗？
0: 你在美军港口指挥部干什么的？
1: 情报处。
2: 怎么样了？报告连长，什么都没有。
3: 放行，

0: 招了。
1: 我们的下面就是德国人留下的废弃管道，
0: 管道的控制闸应该就在前面。
2: 好，你带人在这儿打通管道。
0: 好，
2: 我和小旭去前面，要抓紧时间。
1: 明白，
0: 打通管道。
3: 共军主攻方向在哪儿？
4: 城西城北都快被突破，警备司令部预备队都上去了。
3: 毁城计划还能不能提前？
5: 安德森带着最后一批设备和部队正在登船。
3: 还要多久？
5: 还得一个小时。
3: 两条输油管线的连接处检查过了没有？
4: 检查过了，只等美军撤离完毕。
6: 张队长，逮捕了联络官。
3: 他不是和安德森在一起，部署美军撤退吗？
6: 他偷偷潜入了鱼破头油库，身上绑了炸弹，企图引爆油库，最后被我们识破，当机逮捕。
3: 人在哪儿？
6: 带回来了。
4: 我去山，这个女人差点误了我们大事。
3: 没时间了。联络官受过美军勤工训练，不会轻易掌控。
4: 那就干脆毙了他。
3: 不，沈徐丹尼，联络官是张好牌。
7: 丹尼，丹尼，你们这帮不是，他们是害的。丹尼，丹尼，丹尼，丹尼，丹尼，住手！丹尼。
3: 恭喜你们姐妹再次相会，徐小姐，你应该已经知道联络官是你同父异母的姐姐，可惜时间太短，来不及为你们好好庆祝。徐小姐，说吧，你带给池幼一的东西藏哪儿了？
7: 有什么话尽管问我。
3: 徐小姐，你要是不说，联络官就会死在你面前。虽说是同父异母，可联络官对你一直不错，你不会看着他死吧？
7: 你什么都别说，什么都别说。
3: 你给你已经看过杀人了，还想再看一次？我再给你五秒钟。五。
7: 丹妮，记住我的话，什么都别说。
3: 说吗？
7: 我再问你，别说吗？
3: 说。
7: 什么都别说，丹妮。
3: 把联络官带走。
7: 我的话不要看了吗？
3: 我
7: 爷。不要看了吗，丹妮。
3: 说吧，东西藏哪儿了？
8: 明天，
7: 在
8: 池先生的身上。
3: 你妈本呢？
8: 一本小说。

0: 你试试嘛，喝点水吧。我不想喝。丹，你怎么样了？我爸呢？我去找他。
1: 傅佐已经飞去了台湾，也会很快就香港跟你们会合。已经走了？
2: 玉主任，得赶紧走，飞机快到了，就停一小会儿。丹，
1: 你也没找到，我哪儿都不去。
2: 绥靖总署这么找都没找到，很有可能是徐小姐一个人进了共区。
3: 那怎么办？就算是进了共区，
2: 徐小姐一定会安全的，将来一定会跟你们见面。
3: 玉太太，不能再犹豫了，通机场的公路随时有可能被共军截断。
2: 您和于主任要是落到了共军手里，那可就真没命了。将来要是丹尼想见你们，想找你们，那就一点都不可能了。
3: 田副官说的有道理。 将来总有再见面的一天。

0: 这次我们的任务是在一个叫做“绿色和平”的地方，
1: 绿色和平，
0: 对，
1: 我们要去那儿，
0: 并把破译出来了。俞北平接受了共党指令，
1: 有两个共党小组，针对一号是俄管线正在行动，
0: 命令于武的右库执行二号管线方案。
2: 父亲此刻仍在心里反复推演他的全盘计划，评估着最后的结局。迟幼仪的自杀虽然出乎他的意外，但我父亲确信这一计划一定会成功。现在唯一让他担忧的是我和我姐姐的命运。
1: 利用，我害了你。不，你刚才做的非常好，正义肯定上当了。要不是我，根本就不用来这儿。你们已经胜利了，
0: 千万别这么说。如果这次行动成功。
1: 一定有你一份功劳，好孩子。姐，你别安慰我了，我对不起你，也根本没法面对爸爸。姐，我真的对不起你，丹妮，
0: 听我说，丹妮。
1: 正义不会放过我的，他很有可能会放过你。只要有一线机会，你都要抓住，知道吗？姐，
0: 我要和你死。丹妮，你误会了，我们这份工作不是为了死，是为了更好的活下去。
1: 不，
0: 丹妮，
1: 不是，
0: 丹妮。 情报告的声音，我知道，这是一份口信。你一个字也不能落。明月有圆，成知己。清风无碍，结两舟。
1: 是两句诗。
0: 对，两句诗。
1: 爸爸一听就能明白。我知道了。

0: 共军分成三路，已经攻进城了。警备司令部陈学明正亲自率队与共军作战。
1: 局里的通知呢？
2: 老钱已经带领最后一批人，冲往月明关。
3: 政务长出事了，20分钟过去了，预计到达的二号收尾管线出口没见油。
4: 怎么可能没有油？
1: 油库监控室没问题。
5: 压力器显示，油正在向二号管线输送，
6: 已经放了多少？我刚才目测已经放出小仓库了，现在应该放出去一大部分了。
5: 港口的油没法完成指定部署，回城计划来不及了，立刻沿二号管线反向排查，找到漏洞。
6: 正督察，共军
7: 迫城已向特调局方向运动，入口都被机枪封锁了。我刚才好不容易才杀回来，
8: 局里的下水管道可以通往玉明湾涵洞，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什么方向？怎么在那上了？那是片荒地呀！
9: 二号输油管的油被共军截断了，分流到了城南的一片荒地，那是日本人留下的废旧油库，共军在那儿点了火。

0: 恭喜你们，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我。
1: 可惜你明白的太晚了。
0: 是啊，他终究还是棋高一招。
2: 我们会胜利的，我们终究会胜利的。
0: 你们对这个胜利一定已经期盼已久了吧？走，我带你们看看去。

0: 在你们临死前好好看一眼你们即将到来的生日。
1: 郑督察，杀了我吧，放过我妹，她就是个孩子。

0: 这是你们生命中最后的时刻，很短暂，好好告个别吧。看到了吗？这是倾城最后一架飞机，上面坐着你们的父亲。一会儿你们还将看到这飞机在空中爆炸，这将是一场盛大的宴会，共同迎接你们的胜利。
1: 还很多，
0: 那得怪你们的父亲，这就是叛党的下场。
2: 一定能准时到达目的地的。
1: 出什么事？
3: 没事，没事。

0: 你输了，你永远都不会赢的。
1: 那我也得先把你送走。
2: 爹。

一小时后，解放军全部占领了青城，我活了下来，但从此失去了父亲母亲的所有音信。我在青城大学完成了学业，并留校当了老师，像池先生那样，我成了青城大学一名教授。今年是2015年，我85岁了，我还活着，身体健康，独自一人生活，无儿无女。

0: 我觉得你这个人啊，考古专业不适合你。风餐露宿，一年365日，倒有365日在那荒郊野地。你从小身体娇弱，吃不消。反正我就是表演示范嘛，开学我就去找于院长，大不了重考。你敢？我就敢。
1: 你要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下午要去考古学术会。
2: 你给我站住！啊，你说痛快了，我要跟你说的事儿，还一句没说呢。回来，坐下。
0: 我不。
1: 上个星期，你问过我那个捐飞机的张步春伯伯，你还记得吗？
0: 不记得。
3: 你说人家长得像大马猴，你不记得了？
0: 父亲，您一直跟我说您跟我妈无观点一致，怎么到这事上反倒一致了呢？自己到处跟别人说文明社会、人身自主，都是假的。
1: 这跟文明社会有什么关系啊？

0: 张姐家孩子知根知底，你妈妈之所以提起旧约，那也是出于对你的关爱。眼下时局动荡，不是任性的时候啊。张启昨日已经到了北平，我请他今天下午啊到家里做客，晚上我们一家人参叙。人家远道而来，一定要尽好地主之谊啊。现在去换身见客的衣服，一会儿见了人家不许说不得体的话，明白吗？
1: 不，下午要去康复学士会。
0: 你今天哪儿都不能去。

0: 喜欢拍照，嗯，
1: 北平美，拍几张留念。
0: 这客人来半天了，出来见客。
2: 富贵非我愿，
3: 地香不可欺。
0: 你这是成何体统啊？快出来！
3: 怀良臣已孤亡，破执杖而云子。
0: 你不出来是吧？那你今天就别出来。你今天啊，哪儿都别想去。
4: 我这个女儿啊，勤学，今天的功课没做完，怎么也不出房门。贤侄啊，你在富华读书那两年，正好我带着家人在法兰西做学术交流，也没有机会请你来家玩。海棠今年考上了富华的师范学院，你弟弟海晨明年就要考大学了。这棵海棠树是我搬进这个院子时候种的。海棠出生的那天啊，一树花开，
5: 满目灿烂呀，
4: 我就给它起了孟海棠这个名字。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那个张木春伯伯呀，有个儿子叫张启，是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的飞行员，青年才俊，与你年龄相当，所以呢，我们两家给你们从小定了娃娃亲。你妈妈的意思，你们应该见个面了，交往起来。
1: 海棠，张家的孩子来了，你出来吧。海棠，
2: 元日射以成炬，能虽射而长关。
3: 色胡老以流气。
4: 孟叔叔，
0: 嗯，
4: 我这次来是有件事情，想恳请您帮忙。
0: 哎，贤侄，你的事于公于私，只要孟叔叔可以办到的，绝不推辞。只一件，笕桥航校在赴华招飞的事情，不要跟我提。
4: 来赴华招飞，是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叔叔为何如此反对招飞啊？哦，对了。这是航校那边邀请您参加复兴号试飞活动的信件。
1: 你不是那谁吗？
4: 我是那谁？
2: 新时代青年当做自己的主人，像你这种连婚姻的事都要别人包办的，简直愚不可及。看你是一介武夫，应该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总之，快点离开，不要再回来。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春何味？
1: 报告长官，
2: 航光中队集体请命，
1: 守护杭州。
3: 三舰加入亚洲。
0: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4: 航光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3: 做到。
0: 青年何为？
5: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0: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6: 利用最后时间，也要赴黄山潭炮台。
7: 航空队迎敌！
8: 迎敌！
0: 凭栏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9: 枭首
0: 人。
10: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1: 中国
12: 无被俘之恐惧。
0: 江西卫视9月2日起，每晚7点半，《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13: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闪婚闪离的姐弟恋争夺千万房产。
1: 凭什么外人能抢了我们家的财产吗？他不是为我们家做出了哪一点贡献吗？
0: 房产加名99%占比，离谱的操作背后竟然藏着男方的一腔深情。
2: 咱们也不是脑子一热，我当时就坚定了。
0: 赠与已成事实，产证已经登记，他的诉求能否得到支持？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闪婚姐弟恋的千万房产之争。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对，我们今天要说的呢是离婚过后的财产分割，但是今天这个当事人有点特殊，他们是一对闪婚闪离的姐弟恋，年龄嘛相差有十几岁，而他们要分割的是一套价值千万的房产。我们先到法庭上去认识一下。首先是原告啊，他是身为前妻的赵某，而坐在被告席上呢是身为前夫的小曹。赵某比小曹大了13岁，短暂的婚姻过后，赵某把小曹告了，要求分割房产。这是赵某出示的房产证，产证上显示这套房产的产权双方共有，小曹占1%的这个份额，赵某占99%的份额。赵某要求按照份额来分割房产，也就是说这套价值千万的房产呢至少得分到900万。这听上去似乎有道理啊。但是呢这个小曹身边却出现了案件的第三人，他们是小曹的父母，他们所说的这个内容就让人意外了。据说这套房产呢其实是这老两口的。
1: 凭什么外人能抢了我们家的财产吗？他不是为我们家做出了哪一点贡献吗？凭就是一个结婚纸证明他们父母的吗？他们结婚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看的是我的儿子吗？这就是一个完了感情的诈骗吗？
3: 老爷子是大声疾呼，痛心疾首，他还介绍了这套房产的来历。据说呢这套价值千万的房产原本是他们家拆迁的安置房，当年老宅拆了之后呢，曹家一共得了两套房子，小的一套对外出租补贴家用，大的一套自住，就是这套价值千万的争议房产。这些房产嘛，早在小曹结婚之前就登记落户了，一直在曹家三口人的名下。这就怪了，要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这套房产归到前妻赵某的名下呢？而且他的房产份额还那么多，这又是凭什么呀？可能呢这就得先从这段姐弟恋的婚姻说起了。小曹表示他跟前妻赵某啊是因为顺风车结下的缘分。
4: 2018年3月，当时因为一直拍不到户牌，想减少点成本，我就每天上班时坐一单顺风车，碰到了赵某。后来他经常搭我的车，慢慢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连接，很快我们就陷入了热烈的恋爱之中。
3: 问题是当时赵某36，离异过后还带个女儿，小曹才23，他清楚赵某的情况吗？
4: 刚开始我并不知道他之前的感情婚姻历史，他年纪确实比我大很多，但是对我关心备至，交流中能够感受到他能够为我着想，同时还经常憧憬未来的生活，描绘得有声有色。
3: 也就是说等到小曹知道赵某过往的时候，他已经爱得无法自拔了。所以呢热恋了10个月过后，他们又做了一件特别冲动的事情，就是到民政局登记结婚了。为什么说特别冲动呢？因为这事儿瞒着小曹父母，
4: 他突然提议说要和我登记结婚，还不让我告知家里人，说会遭到反对。我当时确实十分相信他，我们就偷偷去登记了。我父母都是本地人，我知道如果告诉他们我偷偷结婚会产生很大的家庭矛盾，所以我心里是想一直瞒下去。
3: 据小曹说呀，他们俩只是登记，但是没办婚礼，结婚这事儿父母也不知情。那房产证呢？这房产改名总得父母知道吧？这又是怎么回事？小曹表示那也是因为赵某的要求，他的理由是想让女儿去更好的学校。
2: 女儿也觉得那个学校可能就是会太小，可能需要专业方面就达不到她的需求，她想说是不是可以有比较好的公立学校。
3: 原来赵某想让孩子到这套拆迁房的辖区上学，而要想让孩子能够顺利入学，必须得三证齐全。哪三证啊？结婚证、户口本、房本。也就是说，赵某母女的户口得迁到这套房产里边来，同时呢，赵某的名字也得加在房产证上。可是小曹的父母根本就不知道儿子结婚了，这怎么操作呢？这小曹的操作是先让父母把房产变更到他一个人的名下，
5: 就是一直会跟他们去讲说所谓的这个遗产税，所谓的早给晚给都要给，也有可能说是有点胁迫之意。我当时一般心思就是想要把这个房子拿到手上给他孩子去报销。
3: 于是呢，2019年7月13号，小曹说服了父母，签下了赠与合同，把全部的房产份额都赠与小曹一个人。可是老两口万万没想到，就在新产证发下来的当天，小曹就把妻子赵某添加为了产权共有人，

0: 而且还约定妻子占房屋99%的份额，自个儿只保留1%。他这是怎么想的呢？
1: 咱们也不说脑子一热，我当时就坚定了，他提前给我画的那些饼，我也觉得说可能以后大家是可以好好生活的。
0: 小三说他心里满是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这才表示了这份巨大的诚意。那为什么还会婚姻破裂呢？说起这事儿，小曹的脸色就更难看了。他表示房产加了名之后不久，他们俩就因为感情不和分居了，再到后来赵某就起诉离婚了。
2: 第一次呢，因为这个曹某不同意，那么也不符合法定的这个离婚的这个条件，所以我们没有判离。那么此后呢，双方继续分居。一年后，赵某再次起诉，离婚态度非常的坚决。那么曹某呢，也是看这个婚姻实在是不能维持下去了，所以同意调解离婚。
0: 原来如此，在这次官司之前呢，双方已经打了2回官司了。由于赵某坚持要离婚，小曹呢只好同意。可是他怎么都没想到，离婚手续刚办完，赵某就把他给告了，一定要按照房产证上的这个登记份额来分割这套房产。
2: 我们也是多次组织双方调解，那么赵某呢，对于要拿这套房产的这个大部分的份额是非常坚持的，所以双方也没有调解成功。
0: 是啊，小曹怎么可能会同意呢？他迫于无奈，只好跟父母坦白了。可想而知，小曹的父母得有多崩溃呀！小曹面对父母，那也是悔不当初。
1: 我觉得我是把这些输给他们，但是我并没有得到我想要的一些，可能说是无论是赏金啊或怎么样也好。
0: 小曹后悔了，他这是为爱冲动埋下了一颗雷，如今雷爆了，所以他该怎么办呢？这时候小曹的代理律师开始反驳了。律师认为，无论从房屋来源、对房产的贡献，还是产权份额变更时的情况，都能够说明房产并不是给赵某的。尤其是小曹的父母，他们一直被蒙在鼓里，那是啥也不知道
3: 啊。本案的涉案房屋来源并非曹或者赵出资购买，而是曹父母原来的这个老宅拆迁所得。那么曹跟赵的两个人在2019年1月登记结婚，是隐瞒了曹的父母家庭，对他们来说，他们是整个家庭来说是不知道他们二人的一个结婚。第三点，曹当时跟赵结婚的时候，这套房屋是登记在曹还有曹父母三个人名下的，曹跟赵婚姻生活是持续非常非常短时间，赵对曹包括曹父母的这个帮助，包括这套房屋的这个贡献上来说，是等于零的。
0: 律师这番话说的是有理有据。在小曹和父母的描述里头，前妻赵某那也是充满了心机，就是想算计房产。可是赵某接下来也反驳了，他认为自个儿索要房产份额也是理由充分的。首先就是俩人婚姻破裂，其实是因为小曹的过错，他在外头欠了很多钱。
1: 2019年的年底，我们是共同租住在长宁路712栋，是租住房子的。当时共同居住以后，就发生了多次上门讨债以及去学校骚扰孩子的行为，更有人添加微信来追债。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持续的发短信来讨债，包括他也是一直都是失联，无法联系。
0: 赵某表示，他并不是为了分割房产才提出离婚的，实在是这日子过不下去了。至于曹家人所说的老人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情况吧，赵某认为也不属实。他们俩虽然没办婚礼，虽然双方父母没见面，但是小曹的父母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俩的关系。
1: 当时在我们领证之后呢，是共同和公婆断断续续就居住的，因为工作啊或者帮着带小孩啊，都是开始了就是说婚后的这个生活。
0: 不仅如此，赵某还表示他在产证上加名也是小曹还有他父母都知情和同意的。
1: 公婆刚开始是同意帮曹出资购房的，原本的计划就是先出售涉案房屋，然后再将所有房款给到曹，便我们另行买房。但在定金协议签署后，他们又不愿意卖房给钱了。因为他们之前不知道二手房的置换是有差额要交一个税，觉得那个税费会比较大，所以说就提议把涉案的房子

0: 得让我们当做婚房。
1: 在赵某看来，涉案的房产是婚房，是小曹的父母自愿赠与给他们的，他当然有资格讨要。但是小曹的父母马上就反驳了他的说法，如果这套房子真的是婚房，就会在婚后给这小两口住，但事实情况是这套房子一直是小曹的父母在住。赵某和小曹结婚过后啊，他们一直是在外头租房居住的。
2: 他的关系如果又有了房子，为什么还要租房子？这样的事情完全有违常理。
1: 但是呢，争论进行到这儿，都只是对于背景和过程的争论，我们还得回到客观事实上，赠与房产已经是既成事实了。从时间上看，小桃父母的赠与行为发生在婚后，从房产的后续登记情况来看，赵某确实占比达到了房产的99%的份额。莫非赵某真有可能要分走那么多的房产份额？就在小曹满心忧虑的时候，小曹父母抛出了杀手锏。他们表示，儿子当初昏了头，但是他们老两口很清醒，所以还跟儿子签了一份赠与协议。这份赠与协议是有条件、有限制的。
3: 我给你了以后，你把它卖了作为抵押了。你在外面出事了，我两老的我睡到哪里去？天天闹，回来了就闹，闹到最后我没办法，我说我给你可以。我有个大哥，就是他的大伯，在我们一起见证的情况下签署一份赠与协议，赠与协议我叫别人代写的。
1: 这份赠与协议的内容包括小曹父母作为赠与人，对房屋享有居住权和使用权，而受赠人小曹及妻儿不得出让转卖房屋，更不能将其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同时协议还约定小曹父母拥有撤销赠与的权利。之后呢，小曹与父母以及见证人都分别在协议上签了字。哎呀，小曹的父母这是早有准备呀，但是前妻赵某表示他不认可这份赠与协议。
0: 我们不认可房屋赠与协议的真实性。
1: 赵某当然不愿意认可这份协议了，因为这明显对他不利呀。然而有了这份协议，是不是就意味着小曹一家人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呢？听了下边的分析啊，他们恐怕要失望了。法律人士表示，小曹跟父母之间的赠与行为啊，其实跟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关系不大，因为一旦受赠人获得了受赠财产，他就有权进行处分。比如小曹，他是获得了受赠的房屋过后再转赠给赵某的，
4: 他是没有说及利的，因为合同相对的主体就是他们的双方之间，他们合同中间的一些权利义务的条款也仅对他们相对方发生法律效力，不能对第三人，也就是女方去发生法律效力。
1: 这段解释无疑给小曹一家泼了一盆冷水。既然赠与协议跟判决结果的关联性不大，那法官会根据什么来判案呢？赵某的诉求会得到支持吗？陶家人的利益又该怎么保障呢？
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我们刚才说到，在上海的某个法庭上，曾经的姐弟恋夫妻赵某跟小曹对簿公堂，为的是争夺一套价值千万的房产。小曹是95后，跟赵某有着13岁的年龄差。俩人结婚之后呢，小曹苦苦央求父母把这套价值千万的房产转移到了小曹一个人名下，然后呢，他就给赵某办了房产加名，让赵某拥有了99%的房产份额。结果呢，闪婚闪离过后，赵某发起诉讼，要求按照份额分割房产。那小曹一家人当然就不肯了呀，可是不动产的登记比例已经在那儿了，法院会因此而支持赵某的诉求吗？那法庭辩论结束之后，案件进入到了审理阶段。法官首先认为，不动产的登记比例不能成为一个孤立的凭证，小曹对于赵某的房产加名本质上是夫妻间的财产赠与，它是有条件的。
4: 夫妻间啊，这个赠与往往是为了夫妻关系能够长久的存续，即使当事人没有明示，也是可以合理的推定认定这个赠与方是基于感情做出这样的意思表示，是一种富有目的的特殊的赠与行为。比如说男方给了女方家里面50000块钱彩礼，双方以结婚为目的，缔结婚姻为目的给付对方的这笔钱，那么如果说两个人最后没有能够结婚，这个时候呢，法律是规定对方需要把这个彩礼返还给支付彩礼的这一方的，就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动机是很重要的。
1: 确实，小曹在法庭上也是这么说的，他把99%的房产份额给妻子赵某，就是想要和赵某好好过日子，婚姻破裂了，那就没有赠与的前提了呀。再说了，俩人这个产权份额为什么会这么悬殊啊？这也值得讨论。
4: 关于这个比例呢，曹某当时说是在不动产交易中心啊临时被问到了这个产权比例，那么双方之前是没有协商过的当时为了表忠心，也是一时冲动就把99%的产权份额登记给了赵某。那么对于这一点呢，赵某在法庭上也没有明确的否认。
1: 法官认为，这说明双方对于产权份额缺乏书面约定，也没有充分协商。结合各种信息，法院认为，如果按照登记的份额来分割房产，导致曹家遭受重大损失，这就明显有失公平。
4: 那么赵某呢，他是从事房地产工作，比曹某大13岁，社会经验应该说是比较丰富的。那么他明知这个房屋的来源，却没有和男方的父母做任何的沟通，也没有提醒男方慎重考虑。那么曹某呢，虽然有这个冲动的成分，但是也是出于对这个女方的善意，因为善意的行为导致离婚的时候遭受巨大的这个财产的损失，显然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
1: 不仅如此，法院还把这段婚姻的存续时间以及实际的生活状态都纳入到了考量范围。
4: 那么双方呢，婚姻总共是3年半，但实际共同生活呢只有6个月。那么婚后也没有举行这个仪式，双方父母也没有见过面，没有生育子女，是比较典型的闪婚闪离。那么短短半年的共同生活就要拿走近千万的这个房产，那么利益失衡呢也是十分明显的。
1: 法院说的很有道理，他们还特别提到这套房的是自住房，也是小曹父母的拆迁安置所得，两个老人对房产的贡献那是最大的，所以他们的利益保障应该成为财产分割的重要考量。
4: 曹某呢，当时只有11岁，对房子呢没有任何的贡献，赵某呢更是毫无贡献。如果让赵某拿走99%那么两位老人作为这个房屋的原来的产权人和最大的这个贡献者，很可能会无家可归，那么这是极不公平的。
1: 而问题是，房子已经登记到了赵某名下了，就算法院认为这样有失公平，又该怎么办呢？能有法律依据来推翻登记吗？原来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如果权利人或者是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的登记事项存在错误，可以申请更正登记，这说明不动产的登记内容是可以依法纠正的，现有的登记内容也并不能作为确认产权的唯一依据。
4: 这也表明啊，不动产登记并不是绝对不可改变的。比如说夫妻双方之间买房子之后啊，可能只登记在一方名下，另外没有写名字的那方，他仍然对这个房子是享有产权份额的。
1: 最终呢，法院一审判决涉案房屋归被告小曹所有。那么前妻赵某这边呢，法院基于公平原则，结合房屋来源、各方贡献、婚姻存续的时长、双方过错等因素综合考虑，酌定原告赵某可以适当分得争议房产的这个价值50万元。
4: 曹某的冲动也不是没有代价，他作为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要赔偿对方的信赖利益损失。那么赵某呢，当时为了办理过户支付了11.9万余元的这个税费，那么两个人呢也共同生活了半年，那么这些也是需要予以考虑的因素。
1: 这份判决吧，确实做到了各方面的综合考量。婚内的房产赠与承载的是夫妻相守的期许，是发自内心的情谊，它绝不能够异化成为利益的交换，更不应该成为缔结婚姻的筹码。在这儿啊，我也得提醒大家，面对房产 这么大的这个家庭资产，千万不要凭一时意气草率处置，务必要经过深思熟虑，同时留下书面凭证，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好意的馈赠引发无休止的纷争，才能守住亲情与公平啊。
6: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平南世母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2: 南京陷落，
3: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4: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5: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6: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5: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7: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7: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8: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9: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都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可偏偏曲女士就认为自己遇上了一个完美的丈夫。
1: 他当初给我的那个印象呢，就是很完美。
2: 完美，
1: 嗯，
2: 很少听到有人用这个词来形容，
1: 特完美，就是你挑不出半点错。
0: 面对如此评价，连周先生自己都不敢认同。
3: 我很不完美，我很多缺点。
0: 而随着调解的进行，我们才发现周先生所言绝非自谦，因为曲女士告诉我们，他们结婚不久，这个完美的丈夫就现出了原形。他不仅赌博成瘾，
1: 就一大堆债务，15万9。我说去年才欠10万才还，怎么又欠了15万9啊？我当时都崩溃了，我当时我就跟那个老板下跪，求您放他一马。
0: 而且还撒谎成性，
1: 他骗我，他说只吃饭不喝酒，到了12点回来了，酒气熏天，就我们吵了架，但是他是第一次对我动手。
0: 甚至一些所作所为让观察员听来都感到异常的愤怒，
4: 这对一个女性来说是极大的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说这个话的人请他付出相应的代价。
0: 而当初那个完美的丈夫，现如今在曲女士的心中也变成了完全相反的另一个模样。
2: 曾经的那个完美的他，现在在你心里
1: -100，就很失望。
0: 就连周先生自己都发出了如此感叹。
3: 我知道我自己做了很多错的事情，我说他跟我离婚呢，可能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嘛。
0: 而就在他们调解的中途，一对不速之客突然来到调解现场，给夫妻俩本就错综复杂的矛盾再添新的变数。他们究竟为何而来？这对夫妻之间的关系又会最终走向何方？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完美丈夫现形记。
2: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曲女士和周先生。场上就坐的这一位是，
5: 我是小曲的妈妈。
2: 大家一起来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3: 就是说我们结婚也有11年了吧，之前的都是每年都有争吵，就各种问题去争吵，然后呢这两次吵架的就吵得特别凶，就我自己都很难去控制自己，然后也对他动手，就是越闹越僵嘛。我们就希望就通过一个好的平台啊，就帮我们去真正的去解决，把他心中的所有的一些结把它打开，后面的日子啊就不要去争吵。
2: 所谓的这个心结有多长时间了？
3: 有6-7年了吧。
2: 这个心结是你们夫妻两人之间的问题，还是与外部有关的问题？
3: 与我家人那边有关，就我父母啊，我哥那边有。
2: 明白。曲女士的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有7点。第一个就是他不要再对我进行家暴了，然后第二点就不要当着小孩的面进行对我各种辱骂，然后他就是在处理异性之间的概念很模糊，然后就是在处理他家人之间的关系，我老公的一种态度就是和稀泥。
2: 你需要他有明确的态度还是明确的解决方案？
1: 明确的态度，包括帮我妈的心结也打开。
2: 你妈妈的心结跟他所说的你的心结有关系吗？
1: 都有，就是说之前存在的一些误会，那些我要全部打开，包括跟他家人全部有关的。
2: 这10多年如果按照他所讲的是后面6-7年开始出现的问题，那在这之前你们都没有办法解决从前的问题吗？
1: 不止6-7年，就从结婚开始，从结婚开始我发现所有的对我都是隐瞒，都是欺骗。
0: 曲女士在现场洋洋洒洒地列举了丈夫存在的各种问题，仿佛这个男人的身上有着数不清的缺点。可周先生最初给她的印象却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反。
1: 他当初给我的那个印象呢，就是很完美。
2: 完美？
1: 嗯，
2: 很少听到有人用这个词来形容。
1: 特完美，就是你挑不出半点错。
0: 如此极致的评价不仅让主持人张婷感到惊讶，更让一旁的周先生坐立难安，急忙为自己的完美形象辩解。
3: 我很不完美，我很多缺点。
2: 这些缺点你觉得在你们婚前还没有来得及展示在他面前，还是有所隐藏？
3: 应该有所隐藏吧。
0: 原来曲女士和周先生相识于工作中， 周先生有所隐藏之下展现出的完美形象，让曲女士很快陷入热恋，和对方走入了婚姻的殿堂，也很快有了孩子。于是曲女士便留在婆家照顾孩子，周先生一人去外地工作。可没过多久，一通电话的到来让丈夫的完美形象瞬间崩塌。
1: 办完婚礼之后嘛，接下来我就在娘家待产，他工作期间我没有任何打扰，期间他没有给我寄过任何一分钱，我都是用的我的嫁妆。生完宝宝之后就跟我说了一个很劲爆的消息，老婆，我在外面欠债了，欠了10万。我说你不是在工作吗？我不是也打钱给你用的吗？你是怎么？
2: 你还打钱给他？
1: 对，他说工地周转不来。后来我就考虑了一晚上，跟他妈妈说，您帮我带小孩，我说跟他一起把那个债去还。后面我们就出去了，我家里我也没跟我家里说，我怕我妈妈担心，因为当时我选择嫁给他，我妈妈是不同意我原嫁的，我就自己忍着。
3: 内心来说还是比较感到比较惭愧的，因为他确实挺好的。赌债呢，是我在那边上班的时候跟别人打牌啊，去外面就欠的钱嘛，还是环境嘛，因为我们就是在那里上班呢，基本上就10个就9个都玩嘛。

0: 如果他没有提这个说法的话，你自己有能力还吗？
1: 有啊，因为我们毕竟那个时候做事还是上班还是可以，差不多吧，就反正就还掉了，一年多就还掉了。
0: 是靠他还是靠你还是靠你们？
1: 一起啊，就我们一起嘛。
2: 我插断一下，没有，我的钱就跟他还债了，他的钱我不知道去哪里。
1: 一起还的，一起还的。
2: 我希望你在这边，我希望你说实话。
3: 即便发现丈夫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即便她犯下了这样严重的错误，那时的曲女士并没有放弃丈夫，而是和丈夫一起努力工作，用不到一年的时间还清了全部赌债，夫妻俩的感情在此期间也有所回温。曲女士很快怀上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因此她再次回到了婆家待产。可就在她满心期待着第二个孩子降临的时候，残酷的现实却再一次找上了她。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2: 没多久就过年了，然后他回来了，他整个人就很颓废。留着胡子，整个人就很丧，然后经常躲在厕所里面。我就问他，我说你发生什么事了？没有，好像是受了什么挫折的那种感觉，就是让我心，就是心疼。
0: 了解，
2: 对。后面过完年他就出去了，出去之后他老板就跟我打电话说他失踪了，联系不上。我就试着跟他打电话，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跟他QQ留言也是不回。最后到了第二天，他老板就跟我打电话，周公出了一点事，你过来一下。我当时因为怀着孕我还生病呢，一听说他这个事情我就马上就赶过去了。赶过去之后就一大堆债务，全部他老板统计了15万9。我说去年才欠10万才还，怎么又欠了15万9啊？我当时都崩溃了。他坐旁边就默不作声，然后他们就吓唬我，如果还不上的话就要送进去。我当时我就跟那个老板下跪，我说求您放他一马，这个债我们来还，我想办法。让我平复一下。好，我跟他一起就顶着个大肚子把那个钱给还清了。在这个还的过程当中，我每天加班加到12点，我回去还自己煮饭。就有一次，就是到了后面孕后期的时候，5-6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加班到11点多，快12点，我跟我老公说，我说我好累呀，说你要不要帮我画一下，我说我想休息一下，然后他就跟我吵，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吗？我说你咋一点都不关心我，我是跟你还债了，我现在很累了，你不是应该照顾我吗？然后把我往马路上拖，加那个车要把我撞死去。他说把你撞死了，我好拿一笔钱。
0: 你讲的他的越不堪，我就越要问你，你在坚持什么？
2: 我当时也不知道我坚持什么。
1: 我知道，确实他跟着我，确实是吃了不少苦，挺不容易的，就能够坚持啊，是真的是。
0: 那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对他还是那样的态度？
1: 哎，反正我当时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更多其实也是怪自己吧，把这个事情矛盾包括钱呢、越搞得窟窿越大，所以我自己也很懊悔嘛。
0: 所以你解决不了自己的坏脾气，同时让你的坏脾气发泄到他身上。
1: 所以通过那次之后就开始慢慢的就没有再赌了，然后就开始
0: 我刚才有在问他什么才能让他坚持下去，在那个阶段你想过这个问题吗？这个女人为什么要跟着我？
1: 哎呀，反正之前确实很多，确实做了
0: 这些事情，你妈妈之前都是不知道的，
2: 都不知道这些事情，我都没有说，我跟任何人都没有说，就默默去还了这些，因为毕竟当初确实是我选择了他。
3: 无论受到了多少伤害和委屈，曲女士也始终咬牙坚持着， 那时的她想的是，丈夫是自己挑的，路是自己选的，不管怎样也要坚持走下去。可让曲女士感到崩溃的是，丈夫赌博的恶习虽然如她所说已经彻底改正，但很快丈夫就给他们这段婚姻带来了新的问题，导致她与婆家人的关系变得水火不容。
2: 2018年，他老爸跟我打电话，让我上班上不了，不停地跟我打电话找我要钱，他说没钱喝酒了。
0: 这么个理由？
2: 经常这样。因为他妈妈跟我带小孩，我不是给他妈妈转账了吗？他妈妈没有跟他爸爸说，就由是他爸爸跟我打电话，我跟你带小孩，你为什么不给我钱呢？我说我每个月都有给老妈打呀。这是第一次。第二次他爸爸跟我打电话，然后我说你去问你儿子，我们才还完15.9万。我说我也没钱。然后后面他就开始就是恶言相向嘛，你是不是把我儿子所赚的钱全部啊弄去你娘家了？我当时懵了，然后我就跟他打电话，我说你爸爸怎么跟我打电话让我上班上不了？他跟我回应是，你不用理会他，这个话是我嫂子说的，说那个钱去我娘家了。
0: 他说是嫂子跟你爸爸说的。
2: 对，但是我还是相信了他。然后我就过去把他所有的账目，这些年来来往往的所有的明细，欠的一些债，我就拿过去跟他爸爸对质。这个钱我想证明一下没有来我娘家。然后把那些账目给他爸爸看，他爸爸说我不认识字，因为我脾气有时候比较直，我就把那个酒壶砸了，把他老妈的手机砸了。闹完之后跟他家里说明之后，然后我也去找了他嫂子去求证这个事情，当初这个话到底是你说的还是老爸这边说的？他在学校嘛，他们都不肯见面，他让保安驱赶我们。我当时就是也比较急也比较生气，我就拿了一个喇叭就把那个事情呢就进行说明了。
0: 你是对外广播吗？
2: 对，因为也是逼得没办法。后面我了解到的是什么呢？是去年他喝醉酒之后，我说上次那个你爸那个事情到底是你的意思还是你爸的意思？然后他说是他说的，他是他骗我。
0: 他说的，
2: 然后跟我说是他嫂子说的，就是挑拨我跟他嫂子之间。
0: 所以是他在他爸爸面前说这个钱你拿去娘家了。
2: 对，
0: 其实是他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2: 对，
1: 这个话呢确实是说不应该说。我爸那天喝了酒就跟他打了通这通电话，然后说哎呀都怎么管不住啊，说老是赚不到钱回来，怎么那个钱去他娘家。然后他就肯定很生气，因为毕竟这么多年一直都帮我还债。然后我当时呢就是说，因为我对我嫂子其实是不太满意的，我就说可能这个话要不是我嫂子跟我爸说的，我当时我就跟他这样讲，结果就把这个矛盾就引到我嫂子那边去。我也没想到会搞得这么严重的，当时我就自己都不太会处理，反正已经很多年已经就没怎么联系了，就跟我哥那边。
0: 这个误会解除了吗？
1: 应该没解除。
0: 你没有事后去做是什么说明？
1: 没有，大家就都不想再提起以前的事情。我提我也不知道怎么提，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了。
0: 最后激烈的冲突，你的家人看到的都是他的无理。
1: 对，其实关键还是在我。我知道
3: 周先生一系列挑拨离间的操作让人看的是匪夷所思。周先生不仅在父亲面前无端指责妻子把钱都带回了娘家，还在妻子面前将始作俑者嫁祸给了大嫂，任由妻子与自家人大闹了一场，事后却不解释不澄清，最终的结果就是让家人看到了一个胡搅蛮缠的恶媳妇儿，也让妻子认定丈夫的家人就是在无理取闹。这就导致了两家人之间再无平静可言，动辄充斥着矛盾与争吵，最终将他们二人的婚姻逼上了绝路。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7: 怎么不告好吗？
5: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不好做你就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2: 我们很多时候吵架都是源于他家里，就是隔一段时间就 扔一个炸弹过来，然后让我们来吵，让我们闹。然后我那时候我就比较生气，我说你儿子欠债的时候你不管不问，我说你两个孙女你从来没有打过一个电话问过，也从来没有去我娘家去真正去看望过，或者说给他买衣服干嘛的，从来都没有过。我说我有时候我真的我是想问一下，你儿子到底是不是你儿子，为什么那么冷漠。他说两个孙女是不是我儿子的，你们去问我儿子。然后我都被气晕过去嘛，当时是警察把我送过去的，但是警察还说我那个婆婆她不是你家媳妇吗，她晕过去了你干嘛一床被子都不拿过来，就站在旁边无动于衷，
7: 很冷漠的样子。
2: 很冷漠，对，我那次就彻底失望，后面我就不愿回去了。然后后面就闹得离婚，他哥才说让我们离婚，我说 OK 可以，我说我只要两个小孩，因为也没有什么，我债还的差不多了。他说两个小孩给我爸妈带吧，我说当你是你的意思还是我老公的意思，他说我代表我父母，我代表周亮跟你谈，
7: 跨过了他来跟你谈。
2: 对，然后你把小孩的抚养费一次性给清，我说好，你说吧，那我给多少，就按照你们之前我爸妈给你带小孩你给了多少钱，我说那这样算下来的话，那两个小孩给到成年的话差不多100多万呢，我说是这样吗，他说是。然后因为这个事情我也是对他哥的成见很大，当时我问他，他说他不知道。
7: 你哥哥怎么也加入进来了？
1: 就是我们当时老是吵架嘛，当时就吵得很厉害，老是吵得大家都很烦嘛，然后呢我哥就问我是怎么想的，我说要不就离婚算了，然后他就代表我去跟他谈嘛，但是说我哥说跟他谈那个什么180万呢，我是不知情的，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一听到我就跟我哥就吵起来了嘛，说这个其实到具体说我哥跟我老婆是怎么谈的，那个电话是怎么打的，就至今的话我也是说其实也是
7: 周先生，既然你想离婚为什么不是你自己去谈，
1: 我自己谈就是一谈就吵了，就吵了就不想去理这些事的，就叫我哥去帮我处理，结果处理的越处理的问题就越大了，其实是很多误会的。
3: 从最初的完美丈夫到如今二人分道扬镳，最终以离婚收场，经历了这一切的曲女士内心已是千疮百孔，而现场曲女士的母亲更是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而当她了解了女儿这些年来经历的艰难与痛苦之后，她的心里又会有着怎样的感受呢？
8: 这些事呢，我都埋在我的心里，只要他们过得好，我这一点委屈没什么。因为我跟我的女婿，我跟他说过，我说我的相见确实脾气有点急，我说对你他是死心塌意，不是死心塌意，你原来你一无所有，背那么多债，跟你同甘共苦，跟你还那么多债。
7: 你在那个阶段你能理解女儿吗？
8: 我是后来慢慢知道关的差不多的才知道那么多。
7: 你知道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想法？
8: 我心里真的很难受，我都坐在车上，我怕他们看到我流泪，我用衣服盖着我的头，我一直哭。
7: 难过是吗？
8: 对，想着难过。后面他跟我说了不用我管他的。
7: 这个你有告诉女儿吗？我心里
8: 没有说，
7: 都没有说过。你们在那个阶段因为女儿怀孕了也没办法了是吗？
8: 没办法，因为以前有一段感情你是我不满意，
7: 所以这次你不敢插手了。
8: 对，他跟我说过，你这次你干涉我下一次感情的话我自己做主。
7: 所以女儿刚才很多次都提到，虽然面临很多困难很大的委屈，但是我不想让我妈妈知道。
8: 对，这个原因也有，
7: 这是她自己选的。
8: 对，
7: 她自己认
8: 肯定的。
3: 曲女士母亲的眼泪中包含的都是对女儿的爱，作为母亲她既心疼女儿的遭遇，但又对女儿的选择无能为力。而观察员刘天此时此刻拿起了话筒，他认为在这段婚姻中存在着诸多问题的周先生应该承担首要的责任。
9: 我们的妻子因为家里的债务感到很痛苦，但是要知道在我们民法典里面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有一个重要的标准是什么呢？是这笔债务是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比如说我们两个人一起去贷款买了车，那这个债务呢就由你们俩共同承担，但有些债务就需要你们夫妻个人承担，比如说赌债，这个债务的产生它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按照这个标准来说，赌债是丈夫自己欠下的债务，应该由他自己来偿还。 但是我们想一想，尽管法律是这样规定，一个爱你的人会放任不管吗？不会。所以当丈夫在外面欠下赌债的时候，我们的曲女士愿意尽自己的所有的能力去帮你偿还，甚至不惜下跪，不惜践踏自己的尊严。所以我想，这样的女人值得我们周先生用一辈子去珍惜和守护。但是你反观你自己，你的所作所为真的是为家庭负责任吗？赌博这样的恶习一旦产生，不光是对

0: 己，可能还会影响你的下一代，所以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规范好自己的行为，远离赌博，这对家庭对自己都是非常大的伤害。第二点，我想说一下关于这个，因为说到钱的事情，因为有人说啊，这个老婆把这个钱都弄到自己家去了，谁听到这样的话都会生气。但是我们的妻子采取了一个我看来不太理智的方式，就是你当时开着车拿着喇叭说嫂子的不是，到最后可能有一些误会。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当两个人提到要离婚甚至已经离婚的时候，说孩子还不知道是不是亲生的，两个事情综合在一起，我们的法律是保护名誉权，在我们民法典1024条是有明确的规定的。比如说一个人的声望、信用、才能、品德，这些社会评价。我们的妻子因为误会拿着大喇叭让大家都知道嫂子从中挑拨离间，别人对她的社会评价自然会降低，这涉嫌侵犯别人的名誉权。同样说孩子不是亲生的这样的说辞，它都是侵犯我们的徐女士的名誉权的。要知道这样的话可不是一般吵架甚至产生矛盾可以去说的，这对一个女性来说是极大的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我希望说这个话的人从此以后再不要说这样的话，如果继续说这样的话，请他付出相应的代价。
1: 我们男方啊，在这个处理家庭问题的能力上的确是不足。你要知道你结了婚了，你有家了，你要知道你的责任在哪里，你们的核心小家庭以及你父母你们那个原生家庭这些问题你该怎么处理。首先你个人已经让妻子失望了，但是在处理你妻子和婆媳关系的这个时候，你总是轻飘飘的那几个字，不要理会他们。那能不理会吗？他是你们的父母，他是你老婆的公公婆婆，你孩子的爷爷奶奶，你能脱离这个干系吗？你的这种不负责任不担当的这些话你是过去了，因为那是你的父母，你妻子能过去吗？那些伤害他的话，对于那种一种侮辱性的语言，你觉得能承受得了吗？包括你不负责任的有些是非你不拎清啊，什么嫂子什么谁说的，你一句不负责任的话引起了那么多不好的结果。作为一个丈夫，那我就应该站出来，无论是说父母他说了怎么样的话错了，那就是错了，我们应该跟父母指出来，因为在这个关系当中你是一个要传递正能量的话，不是说我在这儿不负责任的乱发表意见，那不就乱成一锅粥了吗？那还有就是你们小家的这个夫妻之间的矛盾有来自于大家庭的因素在里边，包括这个家庭成员之间的一个边界的问题，你自己的婚姻没有处理好这个事情，还要需要哥哥来帮你出面，给我的感觉你这个家庭的这个边界太不清晰了吧。无论是什么原因，就算是你不想过了想离婚，那是你们夫妻之间的问题啊，这是第一。第二个，你的确是不作为，的确是没有担当，自己的事情已经成家了已经立业了，自己的事情不自己做，去反而让哥哥让家人来做这个问题这个事情，那不更搅和得更乱了吗？
2: 徐女士，我刚才理了一下你做的这些事情，可以有好多词可以用在你身上，忍辱负重，有始有终，重点是有勇有谋，有责任有担当，有女人的柔弱，也有男人的刚强，所有的优点都在你身上。简单概括就是，这是一个完美的人，或者说你有一个完美的追求。但是我请问，你希望自己完美吗？
3: 不希望。
2: 你觉得这世界上有完美的生活和完美的一个人设或者人格吗？你刚才说你在结婚前是因为看到这个男人，觉得他很完美，对，你需要一个完美的东西，你追求一个完美的东西。然后当你发现这个人包括生活并不完美的时候，你投入了巨大的能量，投入了巨大的努力，投入了巨大的牺牲，想要把这个完美的东西给撑起来。所以你看你所做的那些事情，他欠债几十万，你义无反顾地帮他还，还了一次再还第二次，为了他在老板面前跪下来请求给他一个机会。我不知道你是给他一个机会，还是给你那个完美的设想一个机会，就是那个完美的东西不能破，我宁愿粉身碎骨我也要去拿到那个东西。不管身边这个男人是怎么样的，哪怕他再没希望，你都要做这件事情。那么你到底在做

0: 做什么？你到底在追求什么？在你的整个的精神世界里面，其实你自己没有一个真正的精神支柱，你只有把你的支柱寄托在一个虚幻的男人的形象身上，或者说一个虚幻的完美的婚姻、完美的家庭身上。你为了这个虚幻的东西，为了一个假的东西，你付出了所有。但是你认为我们去面对一个假的东西，做再多的努力，它能得到回报吗？得不到。这个世界你只有追求真，只有追求善，只有追求美，你的生活才能得到回报，而且让我们自己也逐渐去变成一个真善美的人，真实的健康的足够好的人生。然后我们的人生的整个的追求，我们是不是在让我们自己的人格变得足够的健康健全？除此之外，别的全是假的。你想把这个世界，你周围这个世界改造的如你所想象的那样，但是我们不能无视现实。现实就是他是他，你是你，你怎么可能拉得住一个人？你怎么可能把他套得住一个人，让他按照你所设想的样子完美的打造出来呢？我觉得这个才是你接下来这个半辈子要真正面对的问题。我不觉得你需要面对的是你老公的问题，我们人最终一辈子最终面对的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你如果不过不了这一关，你无论跟他在一起还是接下来不跟他在一起，你都是在追求那个假的东西，你就不会获得幸福。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2: 不好过你就
3: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几位观察员都指出了周先生身上存在的问题，心理咨询师段志明的剖析更是说到了曲女士的心坎上。其实从一开始，周先生就并非完美，曲女士这么多年对完美的追求也终究是水中月，镜中花。可这一次的离婚却并非他们二人关系的终局，随着现实情况的好转，他们的婚姻状况也峰回路转。
6: 我知道我自己做了很多错的事情，因为小孩也小，然后呢慢慢的就是有好转嘛，经济要好转，他可能也看了我改了吧，为了小孩读书啊，就复婚了嘛。
5: 在明天的节目中，曲女士告诉我们，就在他们的关系逐渐好转的时候，一次争吵打破了他们之间难得的平静。
7: 以就是女人的直觉嘛，我觉得她这个事情肯定是骗了我，就我们吵了架，但是她是第一次对我动手，打了我脸部，然后后面我就报了警。
5: 这一次矛盾过后，随之而来的还有周先生在情感上的暧昧不清。
7: 有个女的跟他打电话，这个人说话就是太暧昧了，我当时我还阻止他，我说你是哪位，请你说话注意点分寸。就从这个点，就是像蝴蝶效应，后面很多一些女的就约他。
5: 自此以后，他们二人仿佛又回到了第一次离婚前那样争吵不断的状态，甚至在前来调解的路上都是剑拔弩张。
8: 我说我在开车，你说我安静地开车，我说了三次我就说了，是我要说了。
5: 而就在调解的中途，周先生的父亲母亲也从乡下的家中赶过来，出现在了调解现场。他们的出现会给两人原本就错综复杂的矛盾带来什么新的变化？而这对夫妻的关系又会最终走向何方？明天同一时间，敬请关注金牌调解《完美丈夫现形记》下集。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2: 不好过你就
3: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 京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 正如一场对话，
2: 都有切实的，
1: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3: 的，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4: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5: 南京陷落，
6: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7: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8: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9: 生于兰陵，葬于中国，
8: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0: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1: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0: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2: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13: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5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14: 6块。
13: 6块是吧？这个呢？5块钱一斤。这个多少钱？
14: 8块钱。
13: 这么便宜啊？
14: 就是这么便宜。
15: 这么便宜啊？
0: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0: 新闻夜好，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深入景德镇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持续擦亮景德镇千年瓷都世界级名片。省领导陈敏参加调研。
1: 景德镇以文化保护引领城市更新，尹洪来到中山南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片区，穿里弄看窑址，与非遗传承人深入交流，鼓励大家积极推进传统技艺传承，让陶瓷文化薪火相传。尹洪指出，遗址遗存是景德镇千年陶瓷文化的重要载体，要坚持多做微改造，完整保留街巷肌理，完善城市功能设施，让近者悦，远者来。在景德镇市瓷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尹洪全面了解瓷业体系和申遗历程，查看遗存保护情况，观摩各式文创产品，希望加大陶瓷文化挖掘产实力度，积极布局陶瓷 IP 开发、数字文创、微短剧等新业态，大力发展研学旅游、技艺研习等深度体验项目，延续千年瓷都文脉。在景德镇高新区，尹洪详细了解重点整改项目进展情况，强调要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积极盘活存量资源，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不断提高产业培育和发展水平。来到江西省旋翼飞行器制造业创新中心和新生科技、富强生物等企业，尹洪要求结合实际，选准产业新赛道，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壮大航空、新材料、生物制造等特色优势产业，为千年瓷都注入更多新动能。调研中，尹洪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始终把系统性保护摆在第一位，有序推进遗址保护和文物建筑修缮工程，健全法治保护体系，完善长效保护机制，要讲好讲活陶瓷文化故事，持续深化价值内涵阐释，全面展示千年瓷业文明发展脉络，促进交流交融。要扎实做好活态传承与活化利用，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化文商旅融合发展，做强做优特色产业。要因地制宜开展城市更新，加强规划引领，统筹开展遗址保护、建筑修缮、风貌管控，推动城市治理共建共治共享。尹洪要求景德镇和省直有关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协同配合，共同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省领导夏文勇、万广明参加调研。
0: 来看时政消息。
2: 副省长万广明昨天在鹰潭调研文旅融合发展工作，他说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创新业态模式，锚定绿色发展底线，持续优化丰富多元文旅业态，不断激发文旅产业内生动力，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秋季开学第一天，我省各地中小学以弘扬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内容，开展了有深意、有新意的开学第一课。
3: 第一站，他们先渡过了一条鱼肚河。
4: 在南昌市八一加实希望小学，一场长征体验营活动精彩上演。孩子们听长征故事，在游戏中体验飞夺泸定桥、突破封锁线、胜利大会师，体会革命先辈不惧艰险、奋勇前行的崇高精神。
5: 红军叔叔很勇敢，吃了很多苦，我也要向他们学习，不怕困难，好好学习。
4: 瑞金中小学将开学第一课搬到云石山乡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员等红色旧址，同学们跟随讲解员了解长征决策、长征准备等内容。
6: 回望先辈的远征之路，我认为我们最应该传承的是红军不怕吃苦、坚定信仰、奋勇拼搏的精神。
4: 遂川县组织学生走进草林红色墟场，看老物件、红色展品，聆听红军战斗故事，
7: 让学生不再只是听历史，而是真正走进历史，实现红色信仰的代际传递。
4: 萍乡、抚州、新余等地开展红色主题思政课，通过唱红歌、观看红色影片、聆听老兵宣讲、画长征主题手抄报等活动，推动长征精神入脑入心。
8: 我们把迎新回家和

0: 念长征融合在一起，让孩子们在回家的喜悦中也走好自己新学期的长征路。
1: 我会牢记今天的感悟，坚定理想，勤学善思，不怕困难，把长征精神化为前进动力，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在九江一中，江西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向学弟学妹讲述自己从追风少年成长为飞行员、驾驶战机守护祖国万里长空的经历。
4: 希望他们进入学校之初就能树立这种正确的家国情怀，能够好好学习，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带入到部队，保家卫国。
5: 让我看到真正的国家栋梁是将家国情怀融入于不懈奋斗之中，我将以他为榜样，努力学好知识本领，树立报国理想。
6: 从南昌长征体验营的沉浸体验，到瑞金红色旧址聆听长征决策故事，再到遂川草林红色墟场寻访战斗印记，长征胜利90周年成为秋季开学第一课的鲜明主题。这堂课回望峥嵘岁月，播撒信仰的种子，浸润少年的心灵。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新时代青少年的长征路，在勤奋苦读，在增长才干，在求索前行。愿同学们将小我融入大我，以长征精神照亮成长之路，用勤学笃行磨砺坚韧，以攻坚克难淬炼担当，接过接力棒，走好属于自己的新时代长征路。
7: 我省日前设立数转券，对中小微企业基于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使用数字化产品服务予以财政资金支持。数转券按照政府补一点、服务商让一点、企业出一点的思路，瞄准制造业企业全流程数字化转型需求，支持购买使用具备云化部署服务特点的数字化产品。补贴金额根据产品实际服务内容确定，单个制造业企业年度最高补贴20万元。数转券实施期至2028年12月31号。
6: 1996年9月1日，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结束了赣南老区第五寸铁的历史。30年来，这条大动脉方便了沿线居民出行，促进了旅游发展，也不断为老区发展赋能。
3: 刚刚过去的暑假，吉安美碑古村游客数量再创新高，很多人都是坐火车直达吉安。
8: 从广州东站过来只要3个小时，方便快捷啊。
3: 美碑古村距离吉安火车站仅30分钟车程，京九铁路开通，让这里的风景跟着村民一起走出了大山。
9: 才6、7岁的样子，早上4、5点起来走了3、4个小时的样子，走累了爷爷还背我，亲手触摸了一下这个火车，好激动，通了火车外出方便了。
3: 京九铁路不仅让村里人走了出去，也让大量游客走了进来。美碑古村从此吃上了旅游饭，当地持续通过铁路加文旅联动，让游客快进慢游，村里的民宿餐饮店红红火火。
10: 我们去年的数据是89万人次，其中的话就是坐那个火车加汽车，那么来美碑古村体验的银发团队是居多的。
3: 产业发展也因钢铁巨龙提速，30年来沿线电子信息、现代家居等产业快速壮大，形成集群。依托赣州国际陆港，南康家具通过中欧班列远销中亚和欧洲。
11: 以前我们把货物运到欧洲，路上要走1个多月，现在10几天就到了，成本下降了一大截。不管是进原料还是卖产品，都又快又省。
3: 赣州国际陆港由京九铁路昔日四等小站南康火车站华丽转身而来，家具、赣南脐橙、电子产品从这里出发，搭乘中欧班列、铁海联运班列走向全世界。
12: 最高峰那一年，我们发了267趟班列，发往152个国家，懂了好多，涉及1200种品类。
3: 2019年底，昌赣高铁开通运行，京九线上可以跑出更快的速度，也催生了新业态。坐落于兴国县的红星谷研学旅游营地占地900亩，今年暑期超过200个研学团来到这里，从大湾区周五傍晚出发，周日晚上返程。当年特意在这里拐了一个弯的京九线，助力红色资源，点燃了红火的周末经济。
13: 学到了打军拳、站军姿，磨练了自己的意志。
14: 京九线呢，其实是我们落户这个兴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拉近了各地来新的时空距离。湾区这边平均每年有接待2万人次，还陆续开通了多趟的红色研学专列。

0: 当年京九线开通的最后一个螺丝是在定南拧紧的，如今这个赣南山城凭借京九线的交通优势，建起了华东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构建起集训赛事、教育培训、主题研学、康复医疗全产业链体系，把足球踢成了主场经济。
1: 我们的参赛队伍人数是50000人，观众达到了150000人，通过南来北往的高铁直达我们定南，周末度假游两日游或者3天2夜的这样这个团队来也越来越多。
0: 自京九线开通30年来，江西铁路实现跨越式发展，11个社区市全部开通时速350公里高铁，铁路营业里程达5046.727公里。越织越密的铁路网串联起各地资源要素，赋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26年铁路暑运昨天结束，南铁累计发送旅客6037.8万人次，加开客运列车6503列，客流呈现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叠加，赛事、演出、出行等新兴客流相互交织的特点。昌九、昌赣、沪昆、杭昌高铁等区段客流相对集中，景德镇申遗成功后，景德镇北站客流持续走高，累计到达发送旅客379.47万人次。同比增长13.66%。从昨天10点到今天上午，我省40个县市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以太和县小龙镇160.2毫米为最大，导致多个村庄出现大面积内涝，有人员被困。当地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调派皮划艇，累计转移群众209人。
2: 对存在风险的住户全部转移，风险较低的住户及时发放方便面等生活物资。
0: 受长时间雨水浸泡影响，遂川县部分道路出现边坡塌方、路基损毁等险情，交通部门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设备清运土方，当地重点盯防高边坡、临水临崖等路段，对已发现的塌方点已逐一安排抢修，
3: 加大重点路段的巡查频次，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
0: 暴雨导致武宁县境内国道南高山路段发生山洪，公路交管部门人员赶赴现场抢险作业。目前现场洪水基本退去，路面清障、沟渠疏通工作全部完成。据省气象台预报，我省雷雨还将持续，9月4号起全省将以晴朗天气为主。
4: 社保怎么算、怎么交，很多人可能并不是很清楚。萍乡在全省率先成立社保规划师工作室，精准精算、量身规划，帮群众把社保账算细、算明、算踏实。
5: 54岁的张志全从事个体经营多年，一直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养老保险。随着缴费标准逐年上调，他开始有些焦虑。
6: 我到窗口去咨询，工作人员也把政策条文跟我讲了一遍，但我自己又拿不准，到底按哪个档次去交更划算。
5: 像张志全这样因为对政策了解不清的灵活就业人员不在少数。为回应群众关切，今年5月，萍乡市全面升级社保服务模式，抽调45名业务骨干组成社保规划师工作室，在断缴补缴、年限测算、待遇预估等方面为群众提供一人一策专属服务。
7: 从被动办业务变成主动算细账、做规划，让群众不因为算不清账而吃亏。
5: 针对张志全的情况，社保规划师进行了完整细致的规划测算，
8: 分别测算持续参保、降档参保、中途断缴3种情况的未来养老金待遇，逐项对比收益差距、利弊风险，最后给出最适合他个人情况的最优方案。
5: 经过规划师的耐心推算，张志全直观地看到坚持正常参保带来的养老待遇远高于当下降档省下的缴费成本，一旦中途断保，养老金会出现大幅缩水，这下彻底打消了他的顾虑。
9: 以前我只感觉到缴费的压力，看不到长远的这个待遇，现在我完全搞明白了。
5: 当地还组织规划师深入社区沿街商圈和小微企业，现场为群众测算答疑，同时建立专属服务台账，提前为临近退休人员开展档案预审。目前社保规划师工作室已累计为1600多名群众提供服务，带动参保咨询量环比提升40%，群众社保政策满意度达98.6%。
4: 依托技能大师工作

0: 则是新干线深挖匠人资源，开展技术攻坚，推行师徒帮带，推动箱包产业转型升级，外贸出口规模稳步攀升。
1: 九轴公司专注箱包模具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今年市场新品迭代加快，模具订单激增，
2: 最难的就是交期。正常模具我们是25天要交货，有些企业研发能力强的话，它几天就会出新品，模具设计这一块更新优化。
1: 一个箱包有插扣、拉杆等30多种模具，款式一更新，模具就要换。但九轴总能精准优化工艺，提前交货。陈坤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深圳从事数控技术工作，回乡创业后，在当地政府扶持下，筹建职业技校，搭建技能大师工作室，通过师徒帮带补齐当地箱包上游模具研发、加工、人才培养链条。如今，全线90%箱包配套模具都由九轴公司供应。
3: 我手上现在这个最新的，我们研发的这个电动制的齐心箱，等你跑7公里。
1: 大师工作室的赋能也让华兴箱包不断深耕成品创新，联动沿海多地设计机构打磨推出100余款箱包品类，获评江西名牌、国内10大旅行箱品牌。企业还向外输出研发、品控、运营经验，带动同行一起转型。
3: 工艺优化、标准推广、师徒带教，把成熟的设计经验、品控方法、管理模式分享给同行，助力全线箱包产业向拼品质、拼创新、拼品牌转变。
1: 产业提质扩容离不开技能人才，当地人社部门贴合箱包产业用工需求，构建政企联动定向育才体系，每年统筹2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培训补贴。
4: 有企业根据岗位缺口、技术需求提报培训清单，我们引导培训学校、技工学校针对性开展车工、缝纫工、电子商务师等定向培训。
1: 依托技术革新、人才培育等举措，新干箱包产业转型成效凸显。今年上半年，全线箱包出口同比上涨7.91%，产业营收同比增长40.8%。
0: 最近，永新县和龙南市发生老人出行遇险情况，危急时刻，现场群众挺身而出，施以援手。
5: 你看看这个老婆子这个水里边过来啊，他这眼珠叫咱的人把他拉出来了。
6: 在永新县，因为连日降雨，河水湍急，一位老人经过水坝时不慎被冲入河中，所幸几十米外是长赣高铁的桥墩施工现场，工人殷国奥、古猛、姚庆生三位师傅听到呼救声，不约而同奔向河边施救。
7: 我一个人拉不上来嘛，水流比较大，后面我们的工友过来了，一起把他拉上来的。生命第一位嘛，遇到这种情况还是会第一时间赶过去。
6: 暖心一幕同样出现在龙南市，一位老人骑行时与前车发生刮蹭，摔倒在地无法起身，路过市民黄新义立即停车上前查看。
8: 来，阿宽是你来，
9: 那个好，
8: 我的了，阿宽是他，我按什么都爽的好，他妈来的都喊没的，不得你们的啊，心上妈来的不舒服。
6: 为避免造成二次伤害，黄新义没有挪动老人，他拿出常备急救物品为老人清理伤口。现场另一位市民立即拨打了120。
8: 阿杰了，你保安的那个手套了吗？拿到这个方面贴息。
6: 等候期间，黄新义全程守护，不停地安抚老人情绪。救护车到达后，他又协助将老人抬上车，确认安排妥当后才离开。经送医救治，目前老人伤势平稳，已无大碍。
10: 举手之劳嘛，当时我也没想这么多，遇到这种情况，我相信换作是谁都会上前搭把手。
0: 凡人微光汇聚暖流，两位遇险老人得以平安脱险，离不开热心群众的及时出手相助，救人值得点赞。在此也提醒大家，出行遇到河水上涨，切勿冒险涉水，要注意交通安全。如遇他人遇险，施救也要讲究方式方法，量力而行，科学救援，避免二次伤害，共同守护平安。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同比降幅超11%。
1: 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医院次均门诊费用357.7元，次均住院费用9768.9元，按当年价格计算，同比分别下降0.9%和1.0%。其中，三级公立医院降价幅度更为显著，次均门诊费用同比下降1.3%，次均住院费下降3.0%，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费用降幅更为突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次均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同时，各级医疗机构药占比持续优化，医院次均住院药费占比从20.4%降至19.1%，集中体现了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分级诊疗等医改举措的落地成效。
0: 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服务供给持续向基层、向重点民生领域倾斜，服务体系韧性进一步增强。
1: 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较上年增加1.65万个，成为资源增长的核心主力。中医药服务深度下沉，提供中医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占比均达99.9%，村卫生室占比提升至92.5%，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突破18.5亿，同比增长9.8%。生育支持与老年健康服务同步扩容。2025年末，全国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665.7万个，同比增长16.0%，每千人口托位数提升至4.73个，托育服务县级覆盖率达98.8%，老年健康服务网络持续之密，全国已建成老年友善医疗机构，覆盖超1.6万家医院、4万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养结合机构总数达8289个。
0: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至2025年》。报告显示，7年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基础更加坚实，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加快发展。
6: 2019年以来，我国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从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38.4%提升至69.5%，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差距由36.2%缩小至15.6%。2019年以来，我国智慧农业建设迈入快速推进期，数字技术在农业产业各领域各环节应用更加深化。截至2025年底，累计推广应用各类农机北斗终端超350万台套，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过30万架，年作业面积突破4.6亿亩，极大提升了作业效率。2025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头部电商平台日均发货超2000万单。同时，数字技术还拓宽了创业就业渠道。截至2025年底，全国返乡创业人数累计超过1510万人，全国农村直播加社交网商数达到747.7万家。农村电商、农文旅融合、数字服务等新业态不断催生乡村主播、选品师等新岗位，推动乡村就业由体力型向技能型、服务型和运营型转变。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有较大幅度回升，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
6: 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其中新动能保持稳定扩张，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0: 国家标准委近日表示，由我国专家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腿式机器人国际标准已经发布。
6: 腿式机器人就是靠腿行走、跑跳、爬坡、越障的机器人，比如人形机器人、机器狗，如今已经开始承担表演、巡检、搬运、搜救等实际工作。然而，如何评价他们走得好不好、干得巧不巧，长期以来缺乏统一的国际标准。这次发布的国际标准首次在全球建立统一评价体系，尤其是面向真实场景评价运动性能。
9: 同一台机器人在平地上走得很好，并不意味着它面对楼梯、坡面或者障碍物时也同样表现出色。所以说，这项标准将楼梯、坡面、障碍等真实作业场景纳入评价体系，建立多维度的表征和评测方法，这意味着评价结果更贴近实际应用，真正反映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中的实战能力。
6: 不仅比腿脚快慢，这一国际标准更比任务完成度。机器人进入真实世界，光有一双灵活的腿还不够，既要走得稳，也要看得清、判得准、干得好。
9: 标准将感知、交互、决策等能力综合纳入了评价，实现了从单一运动性能到综合任务能力的跨越，让评价更科学、更全面、更可靠。
0: 更多消息请看夜航速递。
6: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2026年9月1日10时，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光伏占比达31.5%。自然资源部近期表示，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经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过数个50万吨级以上的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过10余个20吨级以上的大型金矿规模，储量仍有较大上升空间。中国原老挝琅勃拉邦省和平中学升级改造项目昨天开工。该项目是中方原老十所学校之一，由中铁建工集团承建，总建筑面积约9417平方米，助力当地教育事业发展。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批入境展品昨天由广西钦州港口岸入境。首批入境展品来自马来西亚和泰国，包含特色食品、家居用品、皮具箱包等。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1日在广西南宁举办。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8月31号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签订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刚果金卫生部8月3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6000例，死亡病例超过2900例。
0: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节目，再见。
11: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12: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13: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14: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5: 传说中的马蹄筋，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6: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师长，
1: 嗯，
0: 你可以安心睡觉了。梁晨他们已经顺利通过了敌人的防线。
1: 刚才的炮声怎么回事
0: 啊？哦，那是敌人在报复广播站的喊话，估计戳疼了，恼羞成怒了。
1: 文杰他们没事吧？
0: 前方给他们安排的通道很安全，扩音器的喇叭也隐蔽得很好。炮击之后，文杰他们又恢复了喊话。
1: 嗯，这个文杰不错呀。
0: 嗯，
1: 老李，
0: 哎，
1: 你说文杰和梁晨是不是很般配？
0: 哎呦，师长，你这是又要乱点鸳鸯谱啊？上一次你做月老没成功，政治部老高不是跟你说了是什么具体原因吗？
1: 文杰不容易啊，是个心事重的人，但是不能老是这样啊。
0: 时间一长，也许就好了。

0: 让着，这样走不会有危险吧？我可以带你们走山间的小路。
1: 这叫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对不对，老毛？
2: 没错，
1: 敌人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支志愿军的部队会大摇大摆地走在大路上，走大路能早点赶到玉江里。

0: 前面有敌人，
1: 一般停止前进，
0: 一般停止前进。
1: 前方发现三辆敌人的军车，
2: 这下面太深了，无法隐蔽。

0: 我带人过去看看。前面发生了这么多事，口令可能会有变化。这个时候，再假扮黑豹师的联络官，很有可能会陷入困境。不如派人悄悄地摸进去，看看里面的情况，试探一下有没有新的口令。
1: 是，
0: 去吧。
1: 老莫，
2: 不，
1: 七六，走。

0: 张同志，
1: 是
2: 走小路的话，我们天亮之前能赶到玉香里吗？
1: 只要过三川江不出意外，时间是够了。科长，
2: 你那儿侦查的怎么样了？
1: 这应该是美军重要的补给站，储存有油料、弹药、机药，然后有一个坦克排，六辆坦克，还有大概两个排左右的步兵在防守，而且从宿舍的规模看，后勤人员应该也有五六十人左右。
3: 科长，据俘虏的哨兵交代，他们一个多小时前就已经收到了通报，说有几十个以上的渗透部队进入了他们的后方，所以现在要严查一切部队的身份。各部队已经派出了搜索部队来找我们。
2: 把各排排长叫来。
4: 各排长过来。
2: 侦察连三排留下，再给你们在火力排留一个六零炮班，加一个机枪班，另外呢再留一个火箭筒小组给你们，你们走远一点，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休息，防备敌人在附近搜索，找失踪的哨兵。明天晚上你们再悄悄地回来，找一个合适的攻击位置，把他们的弹药库还有油料库全部都毁了，让这个攻击基地彻底瘫痪，让前线的敌人呢无弹无粮无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一定要注意观察，万一敌人有运输的大动作，那就提前行动，如果没有，那就等到十六号凌晨咱们的大部队发起进攻炮声一响，你们再行动，明白没有？
4: 明白。
3: 那俘虏怎么办？
2: 留给三排。
4: 是。
2: 其他的人出发。
5: 是。
4: 真够悬的。
1: 幸亏科长刚才让齐路和猎手先行潜入，正面吸引，加背后偷袭，要不就麻烦了。
3: 英文有一句话叫背带有裤衩腰带，形容过分谨慎。现在我对这句话有了新的理解。
2: 什么理解？
3: 双保险永远是最安全的。

0: 而且就算我们都换上敌人的服装，我们这么多人在众目睽睽之下通过石墙扛着这么多炸药，没有乘车那样会被怀疑的。
1: 如果的事就不说了。张同志，李伟军新修的水中桥具体在什么位置？
2: 大概在石桥下游500公尺的地方。
1: 现在能正常通行吗？
2: 我也不敢肯定。
1: 李班长，
3: 有，
1: 你带几个人到石桥下游1里地处找一找水中桥，看看那边的情况。我们在这等你，尽快回来汇报。
3: 是，给我列上。
4: 是。

0: 咱们来商量一下如何渡过三川江。从石桥过去怕是很难了，咱们得另想办法。
1: 如果我们都换上敌人的衣服就好了。
2: 那也不行，首先我们没有那么多完好的敌军服装。

0: 水中桥应该就在这儿了。哎，你看，还有敌人搁这守着呢。
1: 不行，不能就这样下结论。万一敌人是因为别的守在这儿呢？我们必须得确认水中桥的存在。老莫，你眼神好，你看看能不能看出水中桥来。
2: 是。班长，水里好像有东西，
1: 我看看。
2: 你看，
1: 不行，黑黢黢的，啥也看不清。走，我进来看。
2: 班长，我有办法，你们在这守着，我去。
1: 小心。
2: 放心吧。

0: 뭐야? 안고 무슨 상황이야? 문에서 무슨 소리가 났습니다.
1: 선한 피우기네. 물고기가 암구를 될 수 있겠어?

0: 我们所在的地方就在这儿。
1: 在这儿能过去吗？
0: 这儿目前过不去，有很多人守着。
2: 科长，
3: 情况怎么样？
2: 确认过了，水中小孩在。
3: 有敌人看守吗？
2: 有。科长，您看，这是石桥，这是水中桥，除了看守，没有其他敌人从这里过桥。但是看守的警惕性非常强，而在这边是一大片开阔地，咱们非常难悄悄接近，最好智取。
4: 放着石桥不走，非要走水中桥，这本身就容易让人怀疑，恐怕很难避免跟敌人打起来，暴露我们的行

0: 안 보.
1: 하다.
2: 회답.
0: 양파. 등명서류를 넣어주십시오.
1: 짜증나.

0: 你带着部队继续前进，我在这等下崔一鸣他们。
1: 科长，你走吧，我留下。
0: 不，你带着一班走在前面，以防万一遇到敌人。
1: 科长，还是我留下吧，他们是我连里的战士。
0: 好吧，你带一个班在这接应。

0: 我们已经在战斗中战斗，我们一定要顶住敌人，保护一班的同志回来。老连长，我一直往水里看，看不到你们正着急呢。
1: 我们看对岸有敌人，所以就提前上岸了。
0: 快走，这边桥头也不安全。
2: 好，走。
3: 科长，
4: 梁总指，前面下山就是玉江里了，一起下去，到村子里休息，吃口热饭吧。
5: 不用了，这是敌占区，我们这么多人进村，目标太大。
4: 没关系的，这里的村民都是自己人，游击队也经常来这里休整。
5: 不，白天我们就在这休息，等晚上吧，天黑之后游击队来了。你带着他们到这儿来跟我们会合。
4: 好，那我现在就去村里看看游击队有没有消息，再派人送热饭过来啊。
5: 天快亮了，要不你也趁着白天在这休息一下，晚点吧。我们都带着干粮呢，就不用麻烦朝鲜老乡了。
4: 我有很多年没有回老家了，迫不及待了。我现在就去玉江里吧。
5: 我。派几个人送你回去吧。
4: 不用，我自己去就可以。
5: 那行，那你自己小心啊。
4: 好，杨同志，我太高兴了，我的家乡就解放了。同志，我走了。
6: 我们的行动要尽量保密啊。
4: 我知道。
7: 易排长，
4: 到。
7: 你派几个人悄悄地护送他回去，等他安全进村之后再回来。
4: 是。
7: 其他人布置完警戒之后原地休息吃饭。
4: 是。
7: 陈淑萍，你让电台尽快开通和师指的联络，把你汇总的情况报回去。
4: 是。
8: 老李。
9: 哎，师长，梁晨联络上了。
8: 什么情况？
9: 师长，你看，三川江的石桥还在，在距离石桥500公尺左右的地方，敌人新修建的水中桥也在。梁晨他们在通过三川江的时候，给石桥制造了一点麻烦，所以目前敌人只能利用这座水中桥来通行。
8: 进攻的时候，派一支部队穿插过去。迅速地占领水中桥，保证部队能顺利渡过三川江，直插玉江。
9: 好，明白了。哎，对了，师长，梁晨他们在通过敌人防线的同时，听到了文杰的英文广播，也知道敌人用炮火袭击了广播站，于是他派人找到了袭击广播站的炮阵地。你看，就在这儿。
8: 好啊，通知炮兵，晚上广播的时候干掉敌人这个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9: 是。

0: 아버지
1: 아이고 태용아 아이고 오마니 코쿠라키래

0: 高度看了一下啊，你们这几个班长，我所有的哨岗都给承包了呀。西边是二班长，东边是三班长，北边是四班长，这是你。我说你们这几个班长也要注意休息啊，不然怎么带着全班人一起执行任务？
1: 没事，科长，老战士习惯了，三天不睡觉也没事。
2: 把齐度带来了，跟你换岗。

0: 대장동지우강리가서물어봤는데 지원군도 이미 멀지 않은 곳에 도착했다고 합니다.
1: 잘 됐어. 지원군 동지들 찾으러 갑시다.

0: 남자선 단첩이 나타나다. 지원군 동무들을 공격 가져왔다.
1: 어떡하지?
0: 내가 스스로 쏘더니 너는 단첩이 나타나다고 소리 지르.

0: 醒醒醒醒，快点快点，有地震。
1: 那个村长从冰冷的脑袋，老子村长从冰冷的脑袋。
2: 빨리뛰어가죽은동지들을찾아가십시오
3: 저군이나타난다나를따라와
4: 무엇을거야아
2: 두아이를잡아와예
5: 孙连长
2: 有
5: 你带着二排还有火力排迅速占领后方的制高点，占领后先不要开火。
2: 是二排火力排跟我走。
6: 孙连长
5: 你带着工兵排还有电台后撤隐蔽。
2: 是文排集合跟我走。
5: 一排有跟我来。
2: 是
7: 아들라이장군과이소대대원들이기다리고있어거기서적군을발견했대가자빨리야가서잡아잡아
1: 아이거너이거너
0: 아대만들잘뛰어봐그녀
1: 이거너
2: 안전하게도착한것만으로도다행입니다지금은동지들은장국대와도마리도탔다이는없습니다
8: 어머니리즈만을몰치고나면제가던장세덕을담가드려줍니다
2: 예
9: 공개많이는드렸고한덕이면요한덕
10: 짜놀려러시아문도안치워봐
2: 누군지보내라
10: 이파이장
11: 또
10: 派个人把老乡带到后面隐蔽
11: 是
7: 科长，孙连长问你要不要出击？
10: 告诉孙连长，我马上组织后撤。等我们撤到小高地附近的开阔地，就让火力排开火，封锁住敌人的退路。二排从敌人侧面冲下来，跟我们一起反击，消灭敌人。
11: 是。
10: 一排
11: 到，
10: 后撤。
11: 是。
12: 대장님놈들철수합니다
13: 선진해놈들좀잡아
12: 혹시함정아니겠습니까전방은허우볼판입니다
13: 전이라해도어쩔수없어놓치면안돼지원을때까지달라붙어
12: 예알겠습니다
7: 대장님사수대왔습니다두아이도잡았습니다
13: 좋아두아이를데려와너희들은이소대와함께공격하고가서왼쪽전방부지를점령해
7: 네알겠습니다
13: 봐봐
7: 따라와

0: 不要打得太猛，交替掩护后撤，把敌人都绕过来一段距离。
1: 是。

0: 제가 당했습니다. 저도 들 수 없다.
1: 늦었어.
2: 오케이! 빨리!
0: 요즘은 어떻게 하고?

0: 枪！不要开枪！我们谈谈。
1: 什么情况？
0: 不要开枪！
2: 听上面，
0: 不要开枪！我们谈谈。

0: 李文峰，吹喇叭，命令部队停止射击。
1: 邓同志，明镜，
2: 邓同志，你别激动啊！黑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1: 你的孩子，
2: 我的孩子，
1: 你放心啊，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把孩子救下来。
3: 哎，请这三哥，哎，快乐脾气马上！哎，
1: 请你们的指挥官出来，我们来谈谈条件。
3: 我是这支部队的指挥官。
1: 你们要怎么样才能把那两个孩子给放了？
4: 很简单，你们放下武器投降，我就放了孩子。
5: 科长，我们想办法潜伏过去救孩子。
1: 不行，太危险了。我数到三，如果你们不放下武器投降，我就杀一个孩子；再数到三，你们还不投降，我就再杀另外一个。一，
6: 冲走你马西洛，
4: 冷静。
7: 我愿意用我的命来交换，我去换那两个孩子。
8: 科长，科长，
7: 二，
8: 白少浩，投降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了两个孩子，我可以用我做交换。现在。
1: 我过去换那两个孩子。我是指挥官，我的价值远大于两个孩子。你考虑考虑。
3: 科长，你不能过去。
1: 你别啰嗦了，都听我的。马上准备，你从侧面那边那个。
3: 我怎么知道你就是指挥官？
1: 给你个提示，
3: 大余岭。
1: 吉普车，我们见过面。你站出来，让我看看。要是我认出你来了，我就同意。
0: 不能站起来，他会开枪。我代替你出面。您不行，他能认出我。放心，他不会要一个死的我。你们就按照我说的去准备。
1: 我起来了，
3: 白队长，上次伤的不轻吧？哎，
1: 不要死了！我认出你来了，
3: 记性还不错。怎么样，说话算话，交换吧。
1: 好，我同意。你过来。
9: 不许带武器。

0: 站住！我要确认你没有带武器和隐藏包夹物。
1: 白昌浩，你怎么这么啰嗦呢？啊！我给你看。
0: 把衣服掀起来。

0: 不对呀、啊，我都走到这儿了，为了表示诚意，你应该先释放一个孩子吧？
1: 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赶紧过来！如果你再不往前走，我就杀一个孩子给你看。
2: 好，我继续往前走，
1: 快点！
3: 裴相同志，수고하셨다。
4: 아니요지금정말지원관지휘공과아이가위험하죠

0: 这是干得太悬了！司令员呐，但是这不成了吗？
1: 废话不说了，白少昊一直在拖延时间，估计是在等援军。现在要把他们彻底消灭，已经来不及了，咱们得想办法赶紧脱身。

0: 포지 점령하고 제2중대는 앞으로 돌격!
1: 지원부대가 도착했다! 적군의 지원관을 선포했다!
2: 적군의 지원부대가 왔습니다!

0: 怎么回事啊？
1: 科长，像是朝鲜人民军的部队。
2: 敌人溃退赴日甲了。
1: 苏联退后，碰上了消灭敌人。

0: 我们要尽快的找到人民兵的首长，商量下一步行动。梁科长，人民军的新副司长要见你。
1: 新副司长是梁晨。
0: 老君，真没想到会在这儿见面啊！哎呀，
1: 原来你们很早就认识。
0: 这3年都没见了，岂止是认识，我们可是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了。<笑>说说你的情况。
1: 好，走。哎呀，人民军撤退的时候就把我留下了，我就带领着这些打散的人民军和地方部队，为了完成这次任务，我就把附近的游击队全部集中起来，差不多有400个人。

0: 呀，我派侦察员到豫江里找你们，一见村子就听到了枪声，还看到了敌人的志愿部队，我就立刻带队过来支援你们了。
1: 残余的敌人逃走了，但是他们不会善罢甘休，肯定还会再组织围剿。我们得尽快转移，还有不能暴露我们的任务。
0: 我明白，我知道你们任务的重要性，我已经安排好了，我把熟悉情况的豫江里游击队配属给你，剩下的部队我来带领。
2: 把敌人的围剿部队带到相反的方向去。
0: 谢首长。还有啊，为了防止李伟军的报复，还要麻烦你们把豫江里的乡亲们转移出去。我这儿呢有几个给我们送饭的老乡，还有张同志的两个孩子，也请你们帮忙带回去。
3: 放心吧，交给我吧。我给你介绍一下游击队的郑玉书队长。
4: 杨洪文。
0: 郑玉书刚才挟持孩子的李伟军是从后面被枪打的，是他干的吗？没错，你可别小看他，他虽然是个女同志，但是本事可不小啊。
3: 德亮同志，曹成书记，我是来的。
0: 李烈，郑队长，这是我们志愿军侦察科的梁科长，也是我的老战友了。从今天开始，你就听他的指挥。
5: 是。
4: 会说中国话。
3: 那是相当好啊，那就更方便了。欢迎你的加入。
4: 我们怎么行动，请下命令吧。我想找一个离豫江桥近一点的地方隐蔽休息，同时侦察清楚那边的敌情和地形水情。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5: 集合部队，跟我走。
3: 集合部队。
6: 是。
4: 老战友。
6: 我们的伤员和烈士就交给你了。好，我一定会妥善安排的。
7: 行，打完这一仗，找机会我们再聚。那就就此告别了，老战友。
6: 保重，
7: 保重。
6: 뭐하시는 겁니까？더 이상 지체하면 놈들이 쫓아옵니다。
7: 나 남아서 놈들의 행방을 살펴볼 거야。 니들은 빨리 피해.
6: 안 됩니다.
7: 가.
6: 따라와.

0: 郑同志的中国话说得真好，枪法也准。刚才那个劫持孩子的李伟军，一枪就被你给击毙了，真是叫人佩服啊。
1: 可是另一个家伙却让你们神枪手抢了。
0: 哦，他叫莫日根，是鄂伦春族人，打猎为生。
1: 莫日根，
0: 你这只勃朗宁挺别致啊。啊，
1: 这是我父亲使用过的，我的枪法和汉语都是跟他学的。
0: 哦，那你父亲也是个老革命啊，现在还在部队作战吗？
1: 牺牲了，在洛东江战役中牺牲了。他战友把这把枪给了我，要不是美国鬼子，战争早就结束了。
0: 对不起啊，说这事儿让你难过了。
1: 没关系，有机会我再给你讲我父亲的事。说起这些，没有悲伤，只有愤恨。
0: 那咱们一起打败他们。
1: 谢谢志愿军同志来帮我们打美国鬼子。
0: 互相帮助。
2: 白昌浩，又狠毒又狡猾，我们一直想除掉他。刚才我特意在敌人尸体中辨认了一下，没有他。
3: 那咱们真的是要小心，这是个难缠的家伙。

0: 누가 따라 보였습니다.
1: 뒤떨어진 괴력군 패배군인가 대들 저자가 지난 거 후에 뒤에 달라는 사람이 있는지 살펴보자.

0: 我出。
1: 算了。
2: 向导，继续走。我刚要跟在台湾的人拿了德行。
3: 对，你们留下，我们去看看。
2: 在这里，你敢听我的？张东汉头目，
1: 接到通知，卡比亚卡基就住在卡南店。高速公路对，对岸的바람에눈치고길을돌아왔습니다。
2: 这怎么把死的？
3: 什么情况？
2: 白昌浩一直在后面跟着我们，被发现后打倒他们两个跑了。这鬼东西真是明大，前几天他派情报队假扮我们游击队去各个村庄杀害了很多老百姓，我们一直想找他算账，可惜又让他跑了。
3: 他这是在侦查我们的去向，我们得提防啊。
2: 没关系，我带你们去的地方他找不到。
3: 我们还是要尽快搞清楚玉江桥的情况。
2: 放心吧，我会安排。
4: 오셨습니까
5: 대장님
4: 사단실에서연락왔는데대장님안부를물으셨습니다제가가라이브를옷좀가져오겠습니다
5: 시끄러지도라들가져와

0: 梁同志，不休息一会儿？
1: 不摸清楚情况，怎么睡得着啊？
0: 好，我带你们去。
2: 사장님백대대장님드린말씀이있다고합니다
3: 들어오게
2: 네들어오시게
4: 사단장님저복귀했습니다
3: 적보도사대그리고지원나간노중대까지절반이상손해봤는데자네는상황정치보고하지않고어디서뭐하다이제들어와
4: 중호군의진부대부대를쫓아가다가
5: 쫓아갈필요가있나
3: 적들이이사단본부까지쳐들어올판이야대낮부터사방에서공격하고최근공격시점이여기서불과2km야
4: 이건전부결한작전입니다놈들의진정한목표는옥강교입니다
3: 근거있나
4: 제가쫓던부대가전선에서부터잠입한진짜중군이었습니다그들이이먼곳까지달려온건분명히중요한임무가있기때문입니다놈들이옥강교방향으로향하는걸봤습니다근데그방향에옥강교말고는다른목표가없습니다
3: 옥강교만약에적들이옥강교를노린다면분명히큰움직임이있을거야근데아직까지는우린적들이큰공격을앞두고있다는정보를받지못했어요게다가이큰지역의전방에미군이지키고있어서걱정할필요가없어
4: 근데이번에잠입한부대는지난번314고지에지휘자도같은인물입니다
1: 사단장님부대를내어주십시오제가가서놈들을소멸하겠습니다
3: 백소령자네에게부대를내어주기싫어서그런거아니야내어줄부대가없어사단이세개보병연대중에두연대는미군과훈련을받으면서개편중이고나머지하나는옥강교를포함한이큰지역의치안방위를맡고있어
6: 오늘도발치산때문에예비부대까지싹다내보냈어
3: 그리고남은거는보병장극차부대인데그렇다고자네따라산수색할수는없잖아
1: 그럼옥강교를지키는우리부대는얼마나됩니까
7: 한계중대네그근처에기동중대가있어그거왜
4: 사단장님이두중대의지휘를저한테맡겨주십시오첩보대까지합치면옥강교를지킬수있습니다문제가생기면모든처벌을달게받겠습니다
3: 자네가그렇다면그렇게하지
7: 사단장님
3: 하지만옥강교부대는절대움직여서는안돼적들이옥강교를공격할때까지기다렸다가소멸을하는거야자네도적의속임수에당하지않도록각별히조심해
1: 네알겠습니다면허에따라옥강교방어를강화하고적들을모두소멸하겠습니다

0: 大约有一个连，连部应该就在桥南。是，两边墙头和两侧岸上的碉堡火力点我都标注上了。这么看，敌人的防守相当严密。两侧岸上都各有一个碉堡和探照灯，能控制从水面接近桥梁，也能控制桥墩。这对我们炸桥威胁很大。炸桥之前，先干掉这些火力点。
1: 是，
0: 曹排长。
1: 你们工兵排安放炸药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到了桥下，15分钟就够了。但是看这个桥墩的高度啊，我们得靠人体攀爬。为了保险，我们给这个桥墩的左右两个桥拱各安放150公斤炸药。
0: 郑队长，
2: 嗯，
0: 这儿的水深吗？能不能徒涉？
2: 徒涉？
0: 就是如果江水不是那么深的话，能不能直接走过去？
2: 不能，江水很深，平时就没人能。最近上游下雨，水就更深了。
0: 上游下雨，冲下来的各种东西，这个倒是可以利用。
2: 对，上游一发水，经常会飘下来各种东西，到了晚上黑乎乎的，谁也不知道是什么。
0: 江水的流速大约每秒2米。
3: 是，记下了。

0: 这个位置太好了，于江桥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这么重要的制高点，敌人没有布防，还挺大意的。
1: 袁福，把所有的火力点都标注清楚。守桥的部队。

我们的目的，来这较劲来了。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尹颂。今天做客我们非遗餐厅的依然是两位熟悉的朋友，首先这位呢是中国十大名厨杭帮菜的掌门人胡忠英老师，欢迎您。
1: 胡老师好。
0: 这位不用介绍了哈，婷婷自己人。
1: Hello， 我是婷婷。
0: 今天胡老师又来了，不得了，
1: 不得了，
0: 还有另外的一重身份
1: 啊！我们胡老师还是G20峰会餐饮文化组组长。
0: 哎呀，这个厉害了，此处应该有掌声。杭帮菜呢，我们之前也接触过很多，
1: 对吧？咱们节目也拍过。
0: 哎，你比如说，我到了杭州，我一定要吃的就是西湖醋鱼。哎
1: 呀，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0: 那这样啊，咱们首先呢，通过西湖醋鱼这个短片来回顾一下杭帮菜的魅力。
2: 杭州菜的话呢，是以36个传统名菜为主，比较清淡鲜嫩，保存菜的原味，所以能够盛传不衰。以菜名楼、以文兴楼啊，楼外楼呢，现在一天接待8000多人。2009年呢，那国家就推出征集这个活动。那楼外楼呢，有12个菜申报之后呢，生意成功。西湖醋鱼是楼外楼点击最高的，那鱼呢每天要吃蒜。

按灯。我是南方菜的传人，我叫吴顺初，前楼外楼行政总厨。西湖醋鱼这个菜看上去呢是操作很简单，其实要做好的话难度很大。就第一个关键的话呢，这个鱼呢就是要杀好在1.5斤到2斤左右，刀工处理要均匀，因为这个鱼在水里煮的时候，如果一块熟了一块不熟，另外地方都老了，就保持成熟度一致。穿的过程你火候要掌握好的，一下去的时候水要大要多，鱼一下去之后马上给它收紧了，就是煮的过程呢，就是要恰到好处，一熟了就要起锅。最关键的一道打芡，这个汁呢没有油要亮，没有味精要鲜，复合味，先要酸，后面才有咸甜的味道。因为是不放味精不放盐的，三个口味核准之后就做了好了，就有螃蟹的滋味。

0: 现在年轻人比较聪明，有文化，那头脑也灵活，包括非遗菜、搞新菜，他接受能力比较强。我退休了，我的徒弟还是继续在这里传承在这里。
1: 这个西湖醋鱼，我们就看着它那个制作的过程，最后呈现出来口水直流
2: 啊！
1: 哎，但是我们吃到的不仅仅只有西湖醋鱼啊，
2: 就我们了解的杭帮菜其实有很多，
1: 比如
2: 说东坡肉啦，
1: 钱江肉丝儿。
2: 还有叫花鸡，
1: 哎，没错。但是你看这些个这个吃的啊，这杭帮菜都跟地名或者人名是有关的。哎，
2: 一听就是杭帮菜，对吧？
3: 对。
1: 那当时咱们制作这个G20的这个国宴的时候，咱们怎么样去兼顾，既能体现出我们杭帮菜的这种特色和特点，又能让中外来宾满意？
3: 这个选菜呢，应该实事求是说啊，难度很大，不行换，不行换。几个月，
2: 就一直在换，在试。
3: 到9月份宴请，我们到8月份才定下来。哦哟，
1: 时间很紧。
3: 最难的什么呢？就是很多总统啊，就是他很多忌讳，他一开始不跟你讲，
1: 不说，
3: 他保密的。所以呢，一直到提前一个礼拜，才给通知我们。哦，某某总统不吃鸡肉，某某总统不能喝酒，为了。在生存期间嘛，他酒不喝，那我们烧菜酒也不放。哎呦，就当时有36个总统嘛，这里面有19个人有忌讳的。
2: 这一桌宴席可真是难做哈，
3: 很难做，
2: 很难做，真的。
3: 到最后是人人满意，
2: 人人满意，
3: 这次就成功的地方了。
2: 哇，成功成功！哎，那这个宴席里面你们都做了些这个什么菜啊？唐有没有菜单？我们可以来这个
1: 看一下，
2: 观赏一下。
1: 1号。宴席总统宴的菜单是鳕鱼狮子头、蟹肉抹茶虾、松露羊排和点心。
3: 对，
2: 狮子头我是很爱吃的，而且全国各地都有。但一般像我们知道的，基本上都是猪肉啊、蟹黄做的。但是鳕鱼狮子头是不是杭帮菜特有的？
3: 不是，创新的狮子头，大家听的是扬州的。啊，
1: 对。
3: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杭州有个斋鱼园。为什么叫狮子头呢？因为狮子头做大了，大家就狮子头都听懂了
2: 啊。
3: 因为取名要大家能听懂，
1: 让大家伙一听就能记得住，
3: 记得住，
1: 知道是怎么回事。
3: 对，
1: 但是你吃起来，你跟普通的狮子头又完全味道不一样，
3: 那完全不一样。
2: 想象不到的味道。
1: 我们是不是通过短片一起看一下这个鳕鱼狮子头？
4: 鳕鱼狮子头呢，是2016年 G20 峰会上元首午宴中的一道头菜。这道菜的原型呢是杭州名菜36道里面宰鱼园中的一道。杭州宰鱼园呢大部分用的是河鱼，因为考虑到 G20 有很多外国人，那么我们选用一种国际上比较大家通用的一种食材银鳕鱼。我们这个

0: 呢选用的是南极的犬牙鱼，因为南极水温比较低，这个鱼呢相对来说含的脂肪量会比较高，比较油润，鱼肉比较雪白。把鳕鱼呢切成颗粒，像米粒大小的颗粒状，然后呢我们是加入盐、料酒、姜汁，给它打上劲。鳕鱼丝头呢用老母鸡汤给它烧制，老母鸡呢我们一般都要到12个小时，汤色要清，香味要足。那么用这个汤呢煮出来鳕鱼丝子头呢，鱼肉雪白，比较鲜嫩，关键是它有鸡的香味。我们把鱼和鸡相融合，相对来说是比较完美。最后呢我们这个菜呢是给它配一个绿的小菜心，这小菜心呢就是修的要稍微精致一点啊，细巧一点，不能很大，主要是起到一个搭配的作用。那么这道菜呢在元首晚宴上呢获得各国元首的交手称赞啊，也受到了习主席的大大的好评。
1: 这个一号呢总统宴有一个名字非常好听，叫做杭州味道。
2: 杭州味道
1: 啊。那二号呢这个是夫人宴。
2: 夫人
1: 宴。二号国宴的这个名字呢也非常好听，叫做什么呢？叫做西湖印象。我们来看一下二号菜单都有哪些菜。宋嫂鱼羹、香鲜菠萝虾、杭州河香鸡、蟹味鱼丝黄鱼虾，还有荷塘月色以及点心。
3: 哎，你有没有发现它这个名字听上去
1: 很美，
3: 就更温柔，
1: 哎，很美，
3: 就适合女性吃，
2: 对，
3: 对不对？
2: 我们真的是这，就是这样设计的，
3: 是吧？
2: 因为总统男的，我们要大气一点，夫人要精细一点，
1: 对，
3: 漂亮。
2: 这是素菜
1: 啊，素菜，
2: 荷花的荷，因为这时候西湖里面荷花盛开，
1: 对。
2: 我们这个就是宴会放在楼外楼，刚在西湖边上，外面是荷叶，
1: 荷叶，
2: 里面我们这冷菜就是荷。哦，
1: 我妈也会做一道菜，
3: 叫什么？
1: 也叫荷塘月色。我妈是这么做的，最后端上来也是有荷叶在下边，上面是山药、扁豆角。胡萝卜
3: 放在一块炒，
1: 放在一块炒，
3: 但颜色还是很漂亮。
1: 哎，我一直觉得，哎呀，我说妈，你做的这套荷塘月色还是挺有吃头的哈。今天一看，我都是把这图片回去给我妈看了。人家这荷塘月色，这真是国宴标准。
3: 对，
2: 但是我们总统也有个冷菜的，巧。因为我们都是它整个标记也是挺巧的样子，所以我们冷菜做巧，这样就都很有寓意的，对，菜名。蛇颈，
3: 好美啊！就把这个用餐变得是一种享受了。
1: 对，而且把咱们比如说这个杭州西湖的蛇颈，有时候也运用在这个菜名或者说菜式里头。
2: 对，
1: 咱们不单是让大家吃出这个美美的味道，而且能够感受到咱们独有的文化。
2: 关键是不管是总统宴、夫人宴，我们都非常巧妙的，把杭州的传统名菜用上去。
1: 传统
3: 名菜，比如宋嫂鱼羹，
2: 宋嫂鱼羹
1: 就是啊。
2: 对，而且这种宋嫂鱼羹，一个口味，十二大宋，对啊，但是有故事，是南辽北烹的一个非常典型的
1: 代表，
2: 因为它就是现在北方也有酸辣羹，酸辣羹，什么宋嫂鱼羹也是酸辣的，但是辣是胡椒粉，因为我们杭州人很辣，也接受不了，
3: 让你发汗，但是不辣，
2: 不辣。带点酸味，
3: 这是属于我们这个杭帮菜的一道特色的典型的菜
2: 啊。
3: 你像我去杭州这么多回，说实话我还都没有尝过这道菜，
1: 我也没吃过。
3: 所以要不这会我们来看一看这道菜，
1: 来哈，宋嫂鱼羹。
0: 宋嫂鱼羹呢是 G20 峰会中的夫人宴的一道头菜。这道菜来源于呢杭州36道名菜中比较著名的宋嫂鱼羹。

呢是我们西湖里的桂鱼，那桂鱼的肉质比较细腻，比较细嫩。然后呢里面加入葱姜料酒，

蒸熟以后呢，我们要逼出那个原汤，这个鱼肉的原汁要留用的。我们用扁平的东西可以把鱼肉取出来，这个肉呢取出来是一片一片的。然后呢，我们要配上那个金华的火腿，火腿是真香的。然后江南特有的笋，然后烧呢，我们首先是用猪油，放葱段爆香，要把葱的香味给它爆出来。这时候我们加入清汤，把香菇丝、笋丝放下去。肉一起下去，这个口味呢是略微有点酸辣，加点醋，最后进行一个勾芡。淋入一点蛋液，蛋液加下去以后呢，这口感更加的滑嫩。

0: 最后呢，我们撒上胡椒粉，放上火腿丝，最后放上葱丝。那么这道菜的所有色香味各方面都是俱佳了。
1: 看完了刚才那道菜，有没有觉得下次再去杭州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
2: 吃宋嫂鱼羹？
1: 错，我第一件事情就是给胡大师打电话，我来了带我吃最正宗的啊，
2: 对，
1: 这个大师级的。我们再来看一看三号的宴席上他的这个用菜的菜单有哪些菜。三号菜单是
2: 清汤松茸、松子桂鱼、龙井虾仁、膏蟹酿香橙、东坡牛扒、四季蔬果和点心。
1: 这个膏蟹酿香橙，这个名字都好美，
2: 好清新啊！
1: 想象一下，是不是就是咱们用这个普通吃的肠子给它挖出来，
2: 然后里头
1: 蟹黄放进去？
3: 太对了，
1: 我也有做大师的潜质。
3: 蟹酿橙啊，是杭州挖掘出来的南宋菜，
2: 也是南宋流传下来的，
3: 传下来的，书上有的，不是瞎编的。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季节啊，螃蟹不好，因为螃蟹要秋风起，
2: 蟹黄
3: 才回。那么这时候呢，
2: 那怎么办呢？
3: 就是用膏蟹、海蟹。
2: 海蟹，
3: 但是海蟹呢，就是放在还是甜橙里面。
2: 所以它的味道是不是带一点酸甜味？
3: 对。你们以后是吃螃蟹，
2: 也可以这样。
3: 就是这啊，放点糖，放点醋，放点酱油。再放生姜，蘸着吃，
2: 这是最完美的蘸酱，一定要放点糖。
3: 没有放点糖，放点酱油，因为你糖跟醋不放酱油，它没味道的。
2: 哎，这个是小诀窍，
3: 小诀窍，
2: 对，
3: 很多地方你不知道，我吃螃蟹了，
2: 就只有酸味，
3: 就是螃蟹的味道出不来，所以什么叫调和五味？就酸甜苦辣，实际上是要调和的。不是我放辣的就辣的，要酸的就酸的。
1: 胡大师一边讲的时候，我口水一边往
2: 一直在分泌，
1: 因为我想着也就不远吧，也就剩100多天就可以吃螃蟹了。这样的一个蟹汁儿的这个调味的方法，咱们就可以用上了。到时候
3: 对，
1: 但是刚才呢，咱们特别说到了这个膏蟹酿香肠，它是怎么做的？做出来以后，你看到这个画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谁看谁知道。来。

0: 鲜酿橙呢，是我们720峰会上欢迎晚宴中的一道菜。这道菜呢，其实是一道南宋菜，仿古菜我们挖掘出来的。这道菜呢，选用的比较大个的橙子，色泽呢要黄亮。我们呢，在橙子上面呢进行雕刻刻花，寓意着富贵吉祥。把橙盖要给它取下来，里面的橙肉要取出。我们再选用虎蟹，用公蟹的蟹肉，因为公蟹的蟹肉比较滑嫩，但是蟹黄呢是母蟹的蟹黄来的好，所以我们是这两个进行一个搭配。用猪油先把蟹黄的蟹油给它熬出来，包括它香味啊鲜味都给它熬出来，再放入蟹肉。但在这里我们要配上香雪酒，这个酒的香味比较好。炒制过程中呢，我们还要加入橙肉，炒制完成以后，我们把这个料呢重新灌回刚才镂空的那个橙子里面。然后我们在小碗里面呢要加入香雪酒、杭白菊、浙江的玫瑰米醋，然后把橙子放上去，我们要上笼蒸15分钟左右。到客人面前，这个打开以后呢，就是香气扑鼻，满屋飘香，这就是这个菜的经典所在。
1: 刚才呢，其实菜单里头还有一道，东坡牛扒。刚才我们都说东坡肉，
2: 东坡肉我们知道，
1: 太常见了。
2: 但为什么是东坡跟这个牛扒？是东坡肉的做法，然后做成的牛扒吗？
3: 对。
2: 那为什么不直接上东坡肉呢？
3: 东坡肉他们不吃猪肉，
2: 不吃猪肉，对。
3: 牛排呢，它按照东坡肉的烹调方法
1: 做法，
3: 就牛呢，你说就是东坡牛，但是选的是黑牛的前胸，
1: 选料有讲，
2: 原料
3: 的，因为东坡肉也一样的。猪的条肉，它不可能猪的腿肉，然后呢，选的是黑牛，黑猪也是最好的，
2: 黑牛也是最好的，
3: 牛也是最好的，非常非常鲜嫩，就是遇到醇厚，香，哎呀，
1: 婷婷你学会了吗？
2: 我听会了，
1: 听会了。我觉得婷婷今天没白来哈，婷婷一个劲儿就问胡大师这个怎么做的，那个怎么调的呀？哎，我看你今儿这个节目做完了以后，你能不能成大师？
2: 回去我也可以做仿制一桌这个G20峰会的大菜，
3: 对。
1: 赝品，
2: 能做出来也不容易的。
1: 我们期待着哈，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看这个东坡肉到底应该怎么做才最正宗。
4: 东坡肉呢，是北宋年间苏东坡与民工分享百姓送来的黄酒和猪肉，家厨误把连酒一起送听成了连酒一起烧。歪打正着烧出来的红烧肉分外香酥味美，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东坡肉。制作东坡肉呢，最讲究的就是在选肉上面。我们选择皮薄肉厚的猪五花肉，以精华的两头乌猪为好。制作东坡肉呢，在它的小料和调料上呢也非常的讲究。我们选择绍兴的黄酒，酱油呢我们要选择浙江的湖源酱油，还要有小葱和生姜、冰糖、红枣一块来烧。东坡肉在烧之前呢，我们要先处理一下这个猪五花肉，要把皮上的鱼毛刮净，然后再放入锅内煮10分钟。把这个猪肉的血水煮出来以后，

0: 再把猪肉捞出进行改刀，改成5厘米的方块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烧制东坡肉了。先取一个砂锅，垫入小葱和生姜，为了东坡肉在长时间烧制的时候呢不会接底，同时呢也起到一个增香去腥的作用。再将这个切好的东坡肉呢皮朝下整齐地放入砂锅内，切记这里不能全是黄酒，一定要放入水。如果全是黄酒烧出来的东坡肉呢，味道会发苦。盖上锅盖以后呢，我们用旺火烧开后改小火烧至2小时。2小时以后呢，我们打开锅盖，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汤汁浓郁、肉皮呈枣红色的东坡肉。这个时候我们要撇去上面的浮油，用筷子把东坡肉装入我们特制的小陶罐里面，封上桃花纸以后呢，我们需要上笼蒸10分钟。这样子蒸出来的东坡肉就香酥味美，方能上桌。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
1: 除了这个硬菜之外呢，其实我们还特别关注的就是每个菜单最底下都有一个点心。
2: 点心，对，
3: 哎呀，你这个我也很关注，
1: 女生的最爱哈。
3: G20
1: 的点心都有哪些？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2: G20点心呢，都是杭州的很有名的，定生糕，
1: 定生糕，
2: 定生糕，那个绿豆糕，葱包桂，杭州小龙，都是杭州的这个比较有名的，
3: 也都是很有历史渊源的。
2: 做定生糕呢，因为杭州人很骄傲的。
1: 对，
2: 南宋的时候，当时岳飞啊抗金，
1: 对，
2: 每次部队出去的时候，老百姓做定生糕送给他们，
3: 哦，必胜，
2: 哎，定一定胜，
1: 期盼胜利归来，
2: 就这样一个典故。所以很多街头小巷里面都有小摊专卖定生糕，杭州老百姓很多当早饭吃啊，当点心吃啊，这时候我们把G20用上去了。
1: 我们接下来通过短片一起了解一下定胜糕。

0: 喂，哦，外孙高考是吗？哦，好的好的。
1: 因为外孙马上要高考了，所以我今天呢做一份定身糕，希望他能够高考顺顺利利，意义就是成功。定身糕呢，讲究的是里面的豆沙馅。豆沙馅我们必须要用大红袍的侧豆来做，因为大红袍它的皮薄肉厚，做出来的馅心呢香醇，肉质细腻。下面我们就做定身糕的外衣，准备好的糯米粉、精米粉，加上我们的红色的红雀粉，加糖，加水，过程中把它搓细。在模具上面把均匀的分布好之后，加入豆沙，盖上，翻过来敲打定型。定身糕做好，我们上笼蒸8到9分钟就可以了。

0: 我今天在日本会馆碰见陈彩霞了。
1: 谁？
0: 陈彩霞。
1: 哦，我听见了。不是，他来济南干嘛呀？
0: 我也觉得奇怪，你说他在济南会做什么呢？
1: 陈彩霞来济南了，那凯文和胡克也一定来济南了。哼，特战局这帮人对我还是不放心的。
0: 会不会

0: 他们是来支援你的呢，要不要跟特战局联系一下？
1: 不用，我不想跟他们有瓜葛。倒是这个陈彩霞盯上了日本会馆，说明这个日本会馆真的有问题。明天我去日本军看看，看看那辆车是不是出了门。我跟你一起去。
2: 别了，你照顾夏萍。黑子。
3: 哎，把电台送过去，顺便告诉师队长，这回我可能需要武工队的帮忙。
4: 咱真要打扰日本军营了？
3: 打闹那是孙猴子。
4: 那咱这是？
2: 不是说了吗？秩序。

0: 你？
1: 是我，幸亏你扔的是个破草帽，要是个硬家伙的话，我这脖子当场就折了。小官人，快来帮姐看看，看看我这破相了没有啊？
2: 没流血，应该没事。你这下手也不轻啊！啊，飞镖都用上了。
1: 我是冲着你头上那草帽去的，就想吓唬吓唬你。
2: 哼，
1: 小官人，想姐了没？姐可是想你想得很心痛啊。
2: 啊，就你一人来的？
1: 你不是也一个人吗？
2: 这地儿不宜久留，走。我说啊，你也别说了，回去呢替我谢谢吴克啊。这回这行动我一个人可以。
1: 哟，大家是一个部门的，还分什么你我呀？这么见外。
3: 话哨所队长，
2: 说吧，怎么找着我的？
1: 我陈彩霞是谁呀？大海捞针不容易，可是人海捞你那是。
3: 你赖桥了。
2: 我说的是，怎么找到我？
3: 乒乒乒，啪啪啪。
1: 你的女领导，那天我看见她在日本会馆附近打探。原本想跟着他，可惜跟丢了。后来我就想，这事儿肯定有缘故啊。结果竟然让我发现了一辆军车，车牌号是318。还要我接着往下说吗？
3: 怎么半夜武警发炮仗啊？
1: 我先给你泼盆冷水。破译中心搬到了军营，想混进去不容易。但你可是打了保票，十天之内完成任务。算一算，现在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3: 阎王殿那边某货房，这位郝二郎。
2: 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我说过的话呢，我自己可以完成。
3: 要取妖斩孽，向莫忘。
1: 总局长让我给你的信，小白
3: 鱼，
1: 记得有空来看看去。
3: 噼里啪啦，砸得真漂亮，砸的那也。

0: 什么？怎么样，感觉？
1: 宴席堂啊，今天老字号，你们尝尝。
2: 谢谢啊。
1: 哎，陈彩霞、凯文来济南了。

0: 他们来了，你准备和他们合作吗？他们不添麻烦就不错了。谢谢。哎，
1: 气色不错，多喝点。
0: 梁飞，我哥在天津刺杀周玉海的时候，重庆有秘密电台发过报，泄露了消息。 这件事情，我父亲一直在查，不光是那一次，就连上次特战局在追捕巩立伟的时候，那个秘密电台再次出现，所以这次我们来，鬼子很可能早就知道了。
1: 有怀疑对象吗？
0: 没有，这个人很狡猾。 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发报，事后就偃旗息鼓，石沉大海。我父亲说，这个人对特战局的情报掌控十分了解，很可能是特战局内部的人，而且官职不会低。
1: 这样，这以后你更不跟。 我不是说你，
0: 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1: 越快越好。

0: 人呢？
1: 回来怎么不说一声？
2: 今天是国会馆，又接走15个女人，这是你要的东西。
1: 啊，谁气着你了？跟我说说，我替你揍。
2: 没什么，
0: 看着还挺合适呢。
3: 怎么样？ごめんください。よく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
1: 这花色不对吧？一季没穿这种花色，你看见没当过一季？
2: 梁飞，我知道这次任务很紧急，可是我不得不跟你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扮艺妓，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我跟你说，据我的观察，日本人没在日本会馆撒谎。
2: 那是他们没反应过来，你去那是军营，不会不防着艺妓的。
1: 有道理。那现在没办法了，试试看吧。
2: 我不同意。
1: 你又不是我头，你是我助手。
2: 我要对你负责。
1: 我要对前线负责任。密码本拿不回来，损失多大你知道的。那怎么多一趟呢？
2: 我的。如果你非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你开什么玩笑？
2: 我起码是个女人，我可以帮你。
1: 女人怎么了？哦，女人就能当艺妓啊？你会说日语吗？了解他们吗？
2: 这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和你一起完成。
1: 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是你的领导。
1: 你是个女人。
2: 这是命令。
1: 你又不是我领导。
2: 你这样太危险了。
1: 在完成任务之前有没有危险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
2: 梁飞，
1: 甭管什么飞，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要非要去呢？
1: 那我就打断你的腿。说到做到。

想我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我一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就不乐意。

0: 摸了半天，这行不行啊？
1: 有难度，你别着急。这胡子
2: 是我们毛重。
0: 嘿，你到底行不行啊？
1: 行，这艺伎妆是没问题，但你怎么画着这个妆进到日本会馆？这有难度。
3: 哎，
4: 梁飞嘛，会飞檐走壁，飞进去不就行了吗？
2: 你们会说什么话？
1: 小老板，要不然我陪你一块去。
2: 开什么玩笑？
1: 谁跟你开玩笑？一，我可以穿着这身衣服陪你进去，在里边给你化妆。二，真要是遇到鬼子捣乱，我还是可以应付的。怎么说，我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能想着办。就这么定了，这是万全之策。我现在就把这身衣服换上，招招感觉。
0: 哎，不是，真的呀？

0: 说你们这卫生，你这
1: 韩东辉来，马上给重庆发报，就说我们找到梁飞了，我们可以协同作战，联手的。就是。
2: 哎，将军，你说这回任务你是希望得手呢，还是希望失手？
1: 有你梁大英雄出手，还不是马到成功？
2: 也是啊。
0: 哎呀，你说都联合行动了，再失手也说不过去。
3: 梁飞，亚萍怎么样？她还好吗？
0: 嗯。哎。啊，谢亚萍啊，好，特别好，特别好。我们俩呢，一天老在一起行动，你说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哎，要没有邢亚萍啊，这破译中心找不着呢。
3: 他从来都没当过特工，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0: 我倒是觉着邢亚萍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你差。
3: 这个我不否认，但是
4: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5: 你这衣服是哪儿弄的呀？
0: 怎么了？
5: 姐们儿挺好的一身材全印这水桶里了。笑什么呀笑？好意思笑？
6: 好消息，老邢，盯着，梁飞和凯文陈彩霞他们三个联手，这次一定万无一失。你看看，
7: 什么时候行动？
6: 今天晚上。
7: 前方将士的生与死就看他们的了，他们必须成功。
6: 一定。
7: 老邢，
8: 董局长，这份电报还有谁看过？
6: 啊，电台的机要员们，我的秘书，还有胡克，再就是

0: 咱们三个人了。
1: 我希望在梁飞他们行动之前，把所有知道这封电报内容的人全都控制起来。梁飞他们在前线出生入死，我们在后方必要的保密措施还是要做的。丁局长，你的意思呢？
2: 我同意。这样吧，邓涛，今天所有的人都必须留在军部，我也不走，你去准备点吃的，我在这儿边吃边等。
0: 好，我亲自去安排。
3: 你对梁飞还真是上心的。
4: 我对他不上心，对你上心。哎，凯文，你还惦记着邢亚萍的吧？别怪我没提醒你，他在梁飞身边待久了，小心被叼了去。
3: 这件事情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我自有安排。
4: 哟，什么安排呀？
3: 很简单，梁飞进鬼子军营如果失败，他也许就再也不会出来。
5: 如果得手，我会带你在外面好好接应。
4: 什么意思？
3: 大家同僚一场，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如果梁飞死在里面，我会向重庆给你们邀功。如果他有命杀出来的话，就别怪我的子弹不长眼，误杀了他。
4: 凯文，你他妈也太缺德了。
3: 如果他得手了，他的名气会更大，在董鹏那里会更红，我凯文还不得窝囊死。
4: 他替我们解了围，你居然要杀他，你还算个人吗？
3: 你第一天干特战局啊，干咱们这行不心狠手辣还怎么混？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胡克上床还不是打着你自己的那点小算盘？
4: 凯文，你个王八蛋！
3: 你别忘了，我是行动组组长，我有权利处决任何一个人。你，好自为之吧。

0: 滑到前面的时候，镜子里就看见你。
1: 梁飞。
0: 嗯。
1: 我。
2: 哎，行了，别说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砍头不过风吹帽。啊，没事。
1: 别这么说。
2: 哎，以前我们俩去天津执行任务的时候，我问你说什么，你还记着吗？
1: 你跟我说了那么多，我哪记得住？
3: 真是把我的话不当话。
2: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的骨灰带到延安。宝塔山下马开马来。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胡说八道？
2: 那我跟你说点正经的啊，咱俩可是拜堂成过亲的，是不是？你说亲媳妇，明天早上我回不来，别等我。赶上什么清明、重阳什么的，给我烧点纸啊，烧多烧少看感情。行了，我收拾吧，我刮一胡子。
1: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你必须活着回来。

0: 今回はうまくいくだろうな。
1: はい、
0: 全ては詰まったな。
1: 万全です。

0: 别动。哎，你到底什么计划？
1: 我呢，一会儿装成军妓，你别笑，装成日妓，跟车进入日本军营。你自己想办法离开这儿啊！
0: 不是，哎，那你进去之后怎么办啊？
1: 这些艺妓是被送到会议中心的，电台在哪儿，田村就一定在哪儿。我必须找到他，然后把他杀了，拿到巩立伟的密码手册。
0: 你是打算在军营里面动手？那你怎么找到他？还有你得手之后怎么脱身？
1: 这还真没想好。
0: 你本来就不一般，化成这个妆就更不一般了。
1: 别闹了，不拔掉这钉子，我没法跟前线被困的将士们交代。

0: 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1: 别闹，
0: 这本来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事儿，我不可能看着你一人去送死。
1: 你的心意我心领了。
0: 亮飞，你现在需要一个帮手，我就是最佳的人选。带上我啊！哎，你干嘛？你干嘛？
1: 那个小鬼子什么样，你心里比我清楚。他们会像饿狼一样把你撕了，你知道吗？
0: 只要能和你一起杀鬼子，我无所谓。
1: 我有所谓。总而言之，你不能去。
0: 我家伙都带来了。
1: 那我就用你的家伙崩了你，别逼我翻脸。
0: 你一人去太危险。

0: な着物ね。どこで買ったの？
1: これ日本から持ってきたのよ。
0: そのかんざしも
1: これ？
0: そうよ、母がくれたの。
1: いいな。
2: これは
3: 望梅止渴呀，你就是把你眼珠子塞到这地图里，也找不着人家的破译中心站。
2: 梁飞有什么计划没有？
3: 人家不像你光说不练没把式，他已经进入到鬼子的军营，找机会接近破译中心，杀青天大虎，想回巩立伟带走兵马。
2: 已经行动了，就他一个人。只怕他是有命进没命出吧。
3: 我怎么那么见不得你这种小肚鸡肠的人，有本事你也去呀。
2: 我承认没有梁飞本事大，所以我注定活得比他久。小猫
4: 走。
2: 队长，集合弟兄带上家伙出发。
4: 是。
3: 你要干什么？
2: 干什么？梁大英雄只身勇闯鬼子军营，咱们这边不去接应一下，不够仗义吗？

0: 同志，武工队已经出发，咱们马上就行动。马上走，我跟你们一起去。亚萍，我现在的身体自有执行力，好好休息。走，
1: 走。
0: 金姐，这个时候我不能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相信我，你们一定用得上我。亚萍，多一个人，多一把枪，就多一份力量。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能坚持住。好，咱们走。
2: 走，
3: 走。
2: 快快快快！

그렇지. 고마워. 좋지. 고마워. 좋지. 고마워. 좋지. 중요해. 좋지.

Höre!

0: 怎么还没有动静？
1: 别着急，一旦发现目标，梁飞就会有所行动。
0: 他就不怕把自己搭进去吗？
1: 跟梁飞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也很担心。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0: 说什么？
1: 他说，
2: 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0: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2: 娶媳妇儿去了。
3: 没耽误事儿吧？
4: 鬼子，
3: 梁飞进去了。
1: 进去了，石队长。鬼子人数众多，一旦开战，速战速决。
5: 你天哪，他自己身上真可谓自投罗网，而且是这种方式。哦。我太佩服你演技了。如果你不是瞎说，
4: 会把你送去到维昂府。哈哈哈哈
6: 甭管怎么进来的，能进来就是好办法。变态，
7: 媳妇儿，
5: 来一圈，来呗，我必须请你。对了，你还会说一点话吗？ここに来るならばそんなに手間をかける必要はなかったのだよ。俺が君を自ら迎えに行ってもよかったのだ。今君のこの状態を君の仲間が見たとしたら、彼らは一体どう思うだろうね。

0: ご協力あるよ。貴様の顔が明日一面のみな。
1: わかりまえ。
2: 四人の長の話をたっぷりしうちどうやって決める
3: 肥功夫这你都知道
2: 啊当然了
3: 我这个今年的用心我是挺多的今年还跟我一起来
4: 你知道我要来
2: 啊
5: 你这些雕虫小技怎么可以瞒得了我们
4: 看来你们也不傻嗯
6: 手势不错呀
5: 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情跟我们开玩笑你会后悔跟皇军作对的
6: 我长这么大没后悔过
7: 哎

梁平は中国の第一印象。そんなに簡単に行かせはしないよ。

0: 杨飞，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和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我现在明白了，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歌女，你一直是鬼子的人。哎，要不然我就想不通了。你说你为什么老跟他们在一块儿呢？你说周玉海是日本人，你是日本间谍，你说唯一鬼子，是不是？像你这种人，永远也不会明白周玉海对我意味着什么。
1: 想防王不了周玉海，为了给他报仇，才加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阵营。想
0: 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挺重情感的人。哎，那你跟我谈周玉海的时候，我也没觉着你对他怎么着吧？你忘了，你还对我投怀送抱。想和你上床，和要杀你。
1: 是两码事。好好一姑娘不错，干嘛当一个憨狗啊？
2: 别在这里假装镇定了，我真怀疑你是专出来的。难道你真的不发愁？
1: 愁，我也愁，愁你出不去。
2: 哼，聪明。不过梁飞啊。
1: 你转圈切个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你怎么会用转扭人切个办法进军营？我跟你说过，只要你进来，就是好的。
2: 孩子一眼，你想破坏我们的破译中心，你连机枪都没带进来，你怎么破坏呀？
1: 我不知道，你就是随机应变呗。
2: 我真的很想知道。
1: 在这个情况下，怎么随机应变？我这不是任务失败了，但是呢，也见见你们几位老朋友，为以后打一个埋伏，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3: 不过嘛，也是这么个性格，大善良，不然太可惜了。
1: 我们现在啊，随时可以下来，我神机不必一个字挡。我还真就不信了。 你们要杀我，早就杀了。你们肯定会大张旗鼓的杀我，然后呢，再找一些中国人看着啊。对了，你们还会找一些狗屁记者，再好好表演表演，这么好的表演机会，你们怎么能错过呢？所以，我真不信你会这么早杀我。
4: 怎么还没动静？
5: 哟，着急了。
2: 说不定死在里面也没准儿。必死你那张乌鸦嘴。梁飞，你就这么死了，实在是可惜。不如加入我们，相信我们会合作的很愉快。你对我们做过的那些事，可以一笔勾销。
1: 做人、做狗，你选什么？
2: 哎，别着急呀、啊，说几句就交。我也就是这么案板上的肉了，别急。まな板の上にいくのはせいぜい強い。しかし肉は切る前にきれいに洗わないとな。かわいい。
1: どうぞ。
2: 给杨飞先生的脸洗一洗，
1: 日焼けたら山。

0: 都已经出事了，梁飞一个晚上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梁飞会不会出事？现在情况不明，只能等。还等什么呀？你不怕死的跟我冲！哎，
1: 对呀，冲进去打乱鬼子阵脚，或许梁飞还有机会。
0: 这是鬼子军营，鬼子这么多，咱们这么去只能送死。
1: 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梁飞死在里面啊！对呀，要死一块死，跟鬼子拼死，咱不丢脸。
2: 什么时候？梁飞没有行动，咱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咱们这么做，只会害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梁想真是仪表堂堂，你不但演技高超，技巧也超然一等，在我所有的对手中，你是最难对付的。
3: 还是栽在你手里了？
2: 不，栽在。 他的手下，也不知道那个叫田村的人现在能不能睡着觉啊！啊，你帮我告他一声，那个密码本里的东西不是巩立伟的，是别人的。
3: 怎么可能？
2: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其实你们杀了巩立伟，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那个密码。
3: 什么意思？
4: 告诉田村，选8位，每天往后挪7位，看他怎么说。
5: 何一老师，他在胡说八道。
6: 是不是胡说八道？一会儿就知道。

0: 来吧。
1: 你就是梁飞？
2: 是我。你是天尊，我知道。
1: 你是谁？那个是王虎诺七位？
2: 是不是真的？自己看。
3: 他们呢？
1: 道理にはかなっています。为什么要挪七位？难道不嫌麻烦？
2: 为了铭记七七事变。
1: 確かに、奴の言葉でなければ信じるところです。7桁、低い確率だ。
4: 梁飞，看不出你还懂这个。
2: 我懂得不多，但至少比你多懂一点。
4: 什么？
2: 我懂，我是个中国人，为了杀田尊，拿到密码本，我什么都敢干。
3: 梁飞啊，你自己的小名都报不清，还有什么资格说这些狂妄的话？大木兰，やつは貴様を殺すぜ。
1: 梁飞，在我们的军营里，你还如此狂妄？
2: 天尊，你相信他说的话？
1: 我就站在这儿，我看你怎么杀了我。
2: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密码我懂，但懂的不多。
1: 什么？
2: 哎，我梁飞一天不死，这田村的小命就难保。

0: 咱们怎么办？
1: 准备战斗，把鬼子注意力转移到咱们这边来，掩护梁飞。

0: 다시 묶어니까! 이겼다!
1: 老子等的就这时候，弟兄们，别心疼子弹，给我狠狠的干！都别动。

0: 他们怎么干，分明是想吸引鬼子的注意力。这里鬼子人多，粮匪一定不会从这儿跑出来。阿猫，
1: 走，
0: 带着弟兄在这给我盯着，切记不许放任何一枪。
1: 明白。
0: 打仗的事交给武工队就行了。陈乃霞，我们走。
2: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东来顺一绝，手工鲜切羊肉，不仅倒扣不散，还要薄如纸、软如棉、齐如线、美如花。也正因为如此，吸引着无数的食客。
1: 味道是倍儿地道，老北京就认这一口。
2: 这肉这个味道鲜而不膻，入口即化。
3: 我父母年轻的时候就经常来东来顺。
4: 我们20多年前在北京念书的时候啊，我们就来这吃这个东来顺这个火锅啊，味道特别特别让人留恋。
0: 之所以回头客众多，是因为东来顺在秉承传统的同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八大特点。
5: 选料精，刀工美，火锅旺，底汤鲜，调料香，糖蒜脆，配料细，辅料全。
0: 我叫陈立新，今年65岁了，是东来顺涮羊肉制作机。

0: 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东来顺卖的最好的，那肯定是手工切鲜羊肉。手切羊肉过程中啊，它不是一刀切到底的，中间要折片，一边切一边对折。手切羊肉讲究立盘不倒，肉粘在盘子上不会掉下来。涮肉用的底汤讲究一个鲜字，
1: 有葱段，有姜片，有海米，有口蘑汤。
0: 涮肉涮多长时间合适，那得根据您对羊肉口感的喜好进行调整。因为东来顺对羊肉把控的特别严，肉质好，所以涮起来不需要太多的技巧，一涮就熟，久涮不老。但是这个蘸调料上就有讲究了。
1: 涮熟了以后呢，用这个羹匙蒯这个调料呢浇着吃，这样它从头到尾它咸淡是一样的。
0: 在吃涮羊肉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尝上一盘糖蒜来清清口。东来顺的糖蒜只选用大六瓣蒜，酸甜爽，而且啊倍儿脆，绝对称得上是这一桌涮羊肉的点睛之笔。东来顺现在已经走过100多年的历史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想竭尽全力来宣扬东来顺的涮羊肉文化。我现在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了，但是我很庆幸，因为我身后还有无数个徒弟，他们会将东来顺的涮羊肉的技艺传承和发扬下去。
2: 我们两家给你们从小定了娃娃亲，你妈妈的意思你们应该见个面了，交往起来。哎，贤侄，你的事于公于私，只要孟叔叔可以办到的，绝不推辞。只一件笕桥航校在赴华招飞的事情，不要跟我提。
3: 来赴华招飞是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叔叔为何如此反对招飞啊？
4: 你不是那谁吗？
3: 我是那谁？
4: 新时代青年当做自己的主人，像你这种连婚姻的事都要别人包办的，简直愚不可及。
5: 给大山添乱，
6: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7: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8: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锦德镇调研，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持续擦亮锦德镇千年瓷都世界级名片。
1: 我省各地以弘扬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主题，开展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我省设立数转券，支持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
1: 京九铁路开。

0: 通三十年来不断为老区发展赋能。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省委书记尹洪今天深入景德镇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持续擦亮景德镇千年瓷都世界级名片。省领导陈敏参加调研。
2: 景德镇以文化保护引领城市更新，尹洪来到中山南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片区，穿里弄看窑址，与非遗传承人深入交流，鼓励大家积极推进传统技艺传承，让陶瓷文化薪火相传。尹洪指出，遗址遗存是景德镇千年陶瓷文化的重要载体，要坚持多做微改造，完整保留街巷肌理，完善城市功能设施，让近者悦，远者来。在景德镇市瓷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尹洪全面了解瓷业体系和申遗历程，查看遗存保护情况，观摩各式文创产品，希望加大陶瓷文化挖掘产实力度，积极布局陶瓷 IP 开发、数字文创、微短剧等新业态，大力发展研学旅游、技艺研习等深度体验项目，延续千年瓷都文脉。在景德镇高新区，尹洪详细了解重点整改项目进展情况，强调要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积极盘活存量资源，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不断提高产业培育和发展水平。来到江西省旋翼飞行器制造业创新中心和新生科技、富强生物等企业，尹洪要求结合实际，选准产业新赛道，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壮大航空、新材料、生物制造等特色优势产业，为千年瓷都注入更多新动能。调研中，尹洪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始终把系统性保护摆在第一位，有序推进遗址保护和文物建筑修缮工程，健全法治保护体系，完善长效保护机制，要讲好讲活陶瓷文化故事，持续深化价值内涵阐释，全面展示千年瓷业文明发展脉络，促进交流交融，要扎实做好活态传承与活化利用，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化文商旅融合发展，做强做优特色产业。要因地制宜开展城市更新，加强规划引领，统筹开展遗址保护、建筑修缮、风貌管控，推动城市治理共建共治共享。尹洪要求景德镇和省直有关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协同配合，共同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省领导夏文勇、万广明参加调研。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秋季开学第一天，我省各地中小学以弘扬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内容，开展了有深意、有新意的开学第一课。
3: 第一站，他们先渡过了一条鱼都河。
4: 在南昌市八一加时希望小学，一场长征体验营活动精彩上演。孩子们听长征故事，在游戏中体验飞夺泸定桥、突破封锁线、胜利大会师，体会革命先辈不惧艰险、奋勇前行的崇高精神。
5: 红军叔叔很勇敢，吃了很多苦，我也要向他们学习，不怕困难，好好学习。
4: 瑞金中小学将开学第一课搬到云石山乡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员等红色旧址，同学们跟随讲解员了解长征决策、长征准备等内容。
6: 回望先辈的远征之路，我认为我们最应该传承的是红军不怕吃苦、坚定信仰、奋勇拼搏的精神。
4: 遂川县组织学生走进草林红色墟场，看老物件、红色展品，聆听红军战斗故事，
7: 让学生不再只是听历史，而是真正走进历史，实现红色信仰的代际传递。
4: 萍乡、抚州、西屿等地开展红色主题思政课，通过唱红歌、观看红色影片、聆听老兵宣讲、画长征主题手抄报等活动，推动长征精神入脑入心。
8: 我们把迎新回家和纪念长征融合在一起，让孩子们在

0: 在回家的喜悦中，也走好自己新学期的长征路。
1: 我会牢记今天的感悟，坚定理想，勤学善思，不怕困难，把长征精神化为前进动力，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在九江一中，江西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向学弟学妹讲述自己从追风少年成长为飞行员、驾驶战机守护祖国万里长空的经历。
4: 希望他们进入学校之初就能树立这种正确的家国情怀，能够好好学习，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带入到部队，保家卫国。
5: 让我看到真正的国家栋梁是将家国情怀融入于不懈奋斗之中，我将以他为榜样，努力学好知识本领，树立报国理想。
6: 从南昌长征体验营的沉浸体验，到瑞金红色旧址聆听长征决策故事，再到遂川草林红色围场寻访战斗印记，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成为秋季开学第一课的鲜明主题。这堂课回望峥嵘岁月，播撒信仰的种子，浸润少年的心灵。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新时代青少年的长征路，在勤奋苦读，在增长才干，在求索前行。愿同学们将小我融入大我，以长征精神照亮成长之路，用勤学笃行磨砺坚韧，以攻坚克难淬炼担当，接过接力棒，走好属于自己的新时代长征路。
7: 我省日前设立数转券，对中小微企业基于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使用数字化产品服务予以财政资金支持。数转券按照政府补一点、服务商让一点、企业出一点的思路，瞄准制造业企业全流程数字化转型需求，支持购买使用具备云化部署服务特点的数字化产品。补贴金额根据产品实际服务内容确定，单个制造业企业年度最高补贴20万元。数转券实施期至2028年12月31号。
8: 我省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研汇报会今天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会议并介绍相关情况。
3: 任珠峰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进革命老区共同富裕主题，向由我省选举的40余名全国人大代表做了详细介绍。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雄主持会议，副主任朱斌、张伟出席。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全国人大代表视野开阔、联系广泛、专业优势突出的特点，全面了解我省乡村振兴发展取得的成效，聚焦堵点难点，提出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切实把专题调研转化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具体行动。
6: 1996年9月1日，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结束了赣南老区力无寸铁的历史。30年来，这条大动脉方便了沿线居民出行，促进了旅游发展，也不断为老区发展赋能。
3: 刚刚过去的暑假，吉安美碑古村游客数量再创新高，很多人都是坐火车直达吉安。
9: 从广州东站过来只要3个小时，方便快捷啊。
3: 美碑古村距离吉安火车站仅30分钟车程，京九铁路开通，让这里的风景跟着村民一起走出了大山。
10: 才6、7岁的样子，早上4、5点起来走了3、4个小时的样子，走累了爷爷还背我，亲手触摸了一下这个火车，好激动，通了火车外出方便了。
3: 京九铁路不仅让村里人走了出去，也让大量游客走了进来，美碑古村从此吃上了旅游饭。当地持续通过铁路加文旅联动，让游客快进慢游，村里的民宿餐饮店红红火火。
11: 我们去年的数据是89万人次，其中的话就是坐那个火车加汽车，那么来美碑古村体验的银发团队是居多的。
3: 产业发展也因钢铁聚拢提速，30年来沿线电子信息、现代家居等产业快速壮大，形成集群。依托赣州国际陆港，南康家具通过中欧班列远销中亚和欧洲。
12: 以前我们把货物运到欧洲，路上要走1个多月，现在10几天就到了，成本下降了一大截。不管是进原料还是卖产品，都又快又省了。
3: 赣州国际陆港由京九铁路昔日4等小站南康火车站华丽转身而来，家具、赣南脐橙、电子产品从这里出发，搭乘中欧班列、铁海联运班列走向全世界。
13: 最高峰那一年我们发了267档班列，发往152个国家，总量好多。

0: 设计一两百种品类。
1: 2019年底，昌赣高铁开通运行，京九线上可以跑出更快的速度，也催生了新业态。坐落于兴国县的红星谷研学旅游营地占地900亩，今年暑期超过200个研学团来到这里，从大湾区周五傍晚出发，周日晚上返程。当年特意在这里拐了一个弯的京九线，助力红色资源，点燃了红火的周末经济。
2: 学到了打军拳、站军姿，磨练了自己的意志。
3: 京九线呢，其实是我们落户这个兴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拉近了各地来新的时空距离。湾区这边平均每年有接待2万人次，还陆续开通了多趟的红色研学专列。
1: 当年京九线开通的最后一个螺丝是在定南宁景的，如今这个赣南山城凭借京九线的交通优势，建起了华东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构建起集训赛事、教育培训、主题研学、康复医疗全产业链体系，把足球踢成了主场经济。
4: 我们的参赛队伍人数是5万人，观众达到了15万人。通过南来北往的高铁直达我们定南，周末度假游两日游或者3天2夜的这样这个团队来也越来越多。
1: 自京九线开通30年来，江西铁路实现跨越式发展，11个社区市全部开通时速350公里高铁，铁路营业里程达5046.727公里。越织越密的铁路网串联起各地资源要素，赋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26年铁路暑运昨天结束，南铁累计发送旅客6037.8万人次，加开客运列车6503列，客流呈现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叠加，赛事、演出、出行等新兴客流相互交织的特点。昌九、昌赣、沪昆、杭昌高铁等区段客流相对集中，景德镇申遗成功后，景德镇北站客流持续走高，累计到达发送旅客379.47万人次。同比增长13.66%。
5: 社保怎么算、怎么交？很多人可能并不是很清楚。萍乡在全省率先成立社保规划师工作室，精准精算、量身规划，帮群众把社保账算细、算明、算踏实。
6: 54岁的张志全从事个体经营多年，一直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养老保险。随着缴费标准逐年上调，他开始有些焦虑。
7: 我到窗口去咨询，工作人员也把政策条文跟我讲了一遍，但我自己又拿不准，到底按哪个档次去交更划算。
6: 像张志全这样因为对政策了解不清的灵活就业人员不在少数。为回应群众关切，今年5月，萍乡市全面升级社保服务模式，抽调45名业务骨干组成社保规划师工作室，在断缴、补缴、年限测算、待遇预估等方面为群众提供一人一策专属服务。
8: 从被动办业务变成主动算细账做规划，让群众不因为算不清账而吃亏。
6: 针对张志全的情况，社保规划师进行了完整细致的规划测算，
9: 分别测算持续参保、降档参保、中途断缴3种情况的未来养老金待遇，逐项对比收益差距、利弊风险，最后给出最适合他个人情况的最优方案。
6: 经过规划师的耐心推算，张志良直观地看到坚持正常参保带来的养老待遇远高于当下降档省下的缴费成本，一旦中途断保，养老金会出现大幅缩水，这下彻底打消了他的顾虑。
10: 以前我只感觉到交费的压力，看不到长远的这个待遇，现在我完全搞明白了。
6: 当地还组织规划师深入社区沿街商圈和小微企业，现场为群众测算答疑，同时建立专属服务台账，提前为临近退休人员开展档案预审。目前社保规划师工作室已累计为1600多名群众提供服务，带动参保咨询量环比提升40%，群众社保政策满意度达98.6%。
11: 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新干线深挖匠人资源，开展技术攻坚，推行师徒帮带，推动箱包产业转型升级，外贸出口规模稳步攀升。
12: 九轴公司专注箱包模具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今年市场新品迭代加快，模具订单激增。
13: 最难的就是交期，正常模具我们是25天要交货，有些企业

0: 研发能力强的话，它几天就会出新品，模具设计这一块更新优化。
1: 一个箱包有插扣、拉杆等30多种模具，款式一更新，模具就要换。但九轴总能精准优化工艺，提前交货。陈坤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深圳从事数控技术工作，回乡创业后，在当地政府扶持下，筹建职业技校，搭建技能大师工作室，通过师徒帮带补齐当地箱包上游模具研发、加工、人才培养链条。如今，全县九成箱包配套模具都由九轴公司供应。
2: 就是我手上现在这个最新的，我们研发的这个电动制的旗舰箱，等你跑7公里。
1: 大师工作室的赋能也让华兴箱包不断深耕成品创新，联动沿海多地设计机构，打磨推出100余款箱包品类，获评江西名牌、国内10大旅行箱品牌。企业还向外输出研发、品控、运营经验，带动同行一起转型。
2: 工艺优化、标准推广、师徒带教，把成熟的设计经验、品控方法、管理模式分享给同行，助力全县箱包产业向拼品质、拼创新、拼品牌转变。
1: 产业提质扩容离不开技能人才，当地人社部门贴合箱包产业用工需求，构建政企联动定向育才体系，每年统筹2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培训补贴。依托技术革新、人才培育等举措，新干箱包产业转型成效凸显。今年上半年，全县箱包出口同比上涨7.91%，产业营收同比增长40.8%。
3: 最近，永兴县和龙南市发生老人出行遇险情况，危急时刻，现场群众挺身而出，施以援手。
4: 你看看这个老婆子，这个飞机过来啊，他这眼珠叫咱的人把他拉出来了。
5: 在永兴县，因为连日降雨，河水湍急，一位老人经过水坝时不慎被冲入河中，所幸几十米外是长赣高铁的桥墩施工现场，工人殷国奥、古猛、姚庆生三位师傅听到呼救声，不约而同奔向河边施救。
6: 我一个人拉不上来嘛，水流比较大，后面我们的工友过来了，一起把他拉上来的。生命第一位嘛，遇到这种情况还是会第一时间赶过去。
5: 暖心一幕同样出现在龙南市，一位老人骑行时与前车发生刮蹭，摔倒在地无法起身，路过市民黄新义立即停车上前查看。
7: 来，阿哥是你来，
8: 那个好，
7: 阿哥是他，我按什么都爽的哦。他妈来的都还没给，不得你们的啊，心脏嘛来的不舒服。
5: 为避免造成二次伤害，黄新义没有挪动老人，他拿出常备急救物品为老人清理伤口。现场另一位市民立即拨打了120。
7: 阿杰了，你包他的那个手套了吗？拿了几个双面贴洗。
5: 等候期间，黄新义全程守护，不停地安抚老人情绪。救护车到达后，他又协助将老人抬上车，确认安排妥当后才离开。经送医救治，目前老人伤势平稳，已无大碍。
9: 举手之劳嘛，当时我也没想这么多，遇到这种情况，我相信换作是谁都会上前搭把手。
3: 凡人微光汇聚暖流，两位遇险老人得以平安脱险，离不开热心群众的及时出手相助，救人值得点赞。再次也提醒大家，出行遇到河水上涨，切勿冒险涉水，要注意交通安全。如遇他人遇险，施救也要讲究方式方法，量力而行，科学救援，避免二次伤害，共同守护平安。
10: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0: 再见。
11: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12: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11: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13: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4: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5: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8: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0: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受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预计今天赣北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雨势会更加明显一些，有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部还可能会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雨水依旧在线，赣南和赣中南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会有中雨，局部会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阴天，局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提醒大家，雷雨来时，局部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另外，在雨水的持续冲刷下，途中这些黄色的区域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的风险较高，请注意加强防范。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赣江新区阵雨，最高气温27度；九江阵雨，最高气温27度。瑞昌阵雨，最高气温29度；庐山景区阵雨，最高气温21度；共青城阵雨，最高气温29度；桂溪中雨，最高气温28度；鹰潭中雨，最高气温28度；景德镇阵雨，最高气温30度。乐平阵雨，最高气温30度；上饶中雨，最高气温29度；德兴中雨，最高气温29度；新余阵雨，最高气温29度；萍乡中雨，最高气温25度；宜春小雨，最高气温26度。丰城中雨，最高气温27度；樟树中雨，最高气温27度；高安中雨，最高气温27度；抚州中雨，最高气温27度；吉安小雨，最高气温27度；井冈山大雨，最高气温22度。新赣小雨，最高气温27度；赣州中雨，最高气温27度；瑞金中雨，最高气温27度；龙南中雨，最高气温27度；南昌阵雨，最高气温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

0: 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我足

0: 地球，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离开。

0: 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拿这一块。
5: 哎，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小筷，全体英雄快集合，两次成功出

0: 战神 X 的觉醒。
1: 别挣扎了，子路，趁我还需要你，重新做我忠实的手下吧。
2: 你还有脸回来，司徒影？上次我们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吗？
1: 上次，我还得多谢你们，帮我发现了多元宇宙的未知空间，还让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量子能量。好强的能量！我现在是重获新生的司徒影，你们睁大眼睛看着我统治世界，统治多元宇宙啊！所有生物都将臣服于我。
2: 司徒影，你别做梦了。
1: 做梦？我是天才梦想家。
2: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3: 星守护盾全部开启，所有人即刻出动，全力守护星守联合太古星城。
4: 大家各就各位，快！

0: 偏要和你比比谁的头更硬。及时啊，
1: 不用谢。
0: 我有说谢谢吗？
1: 伙伴们，现在该我们上了，
2: 上
1: 进攻。我的宝贝蚂蚁，真是太气人了。这都怪你蒙洛洛，还有你的傻瓜科技恐龙。
3: 傻瓜，你那些蚂蚁连两个小小的特工都打不过，还

0: 说我。
1: 特工们，把那两个坏家伙给我抓起来。
2: 遵命，博士。
0: 糟糕，还溜了。
3: 你这个懦夫，我才不会逃跑，看我召唤暗影量子战神。让我来解决你们吧，量子战队，这是你们的荣幸。
4: 哇，这东西看起来有点眼熟。
5: 不要靠近他，
1: 量子战队交给你们了，大家快点撤退。
6: 博士，交给我们吧。
5: 他力气好大。
3: 易如反掌，看我甩。该收拾你们了。
6: 休想！光辉闪击！
3: 真有意思。
7: 破空之剑，
3: 尽管来吧，反正你们不会成功的。
4: 这样不行，我们的机器人没有那么结实，快扛不住了。
6: 那也要扛住啊。
3: 怎么样，感觉很奇特吧？被自己的机器人打败，你们低头吧，低头认输，没有那么难看。
8: 鸡嘟嘟，你的任务是救出子路，然后拿到太古晶核。
5: 收到。
9: 子路，挣扎是徒劳的，加入我们，你就能获得无穷无尽的力量。
5: 力量？
9: 对，你忘了，因为你的弱小，所以你的鲸鱼才死了。有了力量，你就能为所欲为。
5: 我不，我要救他。
9: 这就对了。

0: 路醒醒，快醒醒！
1: 子路，要救他！
0: 别想着救援了，我们得马上离开。
1: 露露，你不能死！
0: 嗨呀！
2: 量子战队都臣服在我的脚下吧！
1: 好痛！
3: 鲁修，鲁修，快醒醒！鲁修，
2: 玩腻了，暗影量子战神。终结一切！
4: 放开他们，大坏蛋！
2: 谁在叫？
4: 别再破坏我们的整治了！
5: 对呀，滚出去！滚出去！
6: 古星城，
7: 你们太古星城！
8: 滚出太古星城！
1: 甜甜，鲁修，你快醒醒！
9: 我的头好痛。
10: 大家怎么样？
11: 怎么样？你猜？
2: 我们的能量已经耗尽，动不了了。你们这些低等恐龙，竟然无法无天了，是吧？那就亲眼见证太古星城在你们眼中一点点消失吧。急什么？下一个就是你，
1: 甜甜，
4: 别怕陆迪，
1: 不要，我动不了了。
12: 听着，量子战队，我刚刚完成了超级四人合体程序，马上传给你们。
10: 已经太迟了，教授，我们的量子能量耗尽了。
0: 啊！伙伴们，别放弃！
2: 启动！怎么又来了一个？

0: 咸鱼翻身了，可惜还是咸鱼。
1: 我们满血复活了。好吧，现在该看我们的了。
0: 暗影量子战神攻击。
2: 这能量太厉害了。
0: 能？难道
3: 我们需要量子战神 X？ 现在
4: 启动四人合体程序。

0: 量子战神 X， 真没创意的名字，看我怎么撕碎你们！啊！
1: 来吧，伙伴们，让我们来拯救太古星城！
2: 量子能量满功率，
3: 量子闪击，
0: 暗影源能剑！不愧是你们，又一次拯救了太古星城。
2: 白客，你别这么说，这里面也有你们的功劳呀。
1: 对，太古星城的每一只恐龙都是守护者。
0: 哈哈，没错，您听到了吧？我也有功劳。
4: 别忘了我呀！啊，
1: 齐嘟嘟。
2: 谢谢你，齐嘟嘟，救了我们量子战队。
4: 凯拉，这样说就见外了，我也是量子战队的一员。

0: 战蒙洛洛。
1: 宝贝，你快点醒过来吧！啊，是你们呀，快进来。
2: 阿姨，子路怎么样了？
1: 还是没醒过来，医生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0: 别担心，子路是个很坚强的女孩，她一定不会舍得丢下您，丢下我们这些伙伴的。
3: 没错，她比我这个男孩不知强了多少倍。
1: 宝贝，朋友们都来看你了，快醒过来吧。
4: 呼叫量子战队，你们的终极任务开始了。
5: 终极任务，我们要走了。
1: 你们是要走了吗？我送你们。
0: 谢谢阿姨，我们还会来的。

0: 量子战队，你们可算来了，你们的努力没有白费，现在太古晶核只差最后一块了。
1: 那最后一块要去哪里找？
0: 他会告诉你们，看好了。

0: 这太壮观了。
1: 你们有所不知，这就是最后一块晶核的位置。晶核碎片之间可以产生感应，就像是妈妈在召唤孩子。
2: 我们要是跟着大道光，就能找到他。
3: 太好了，现在出发吧，伙伴们。
4: 屠杀完蛋了，晶核也全丢了，我该怎么办？这下真完了。
5: 蒙洛洛，
6: 现在该你去完成任务了。
4: 哎，滚开！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们这群量子战队。
7: 仔细听听。
4: 老板，怎么是您？
7: 现在给你个机会，你必须赶在量子战队之前把最后一块太古晶核拿回来。
4: 是的，老板。厉害老板视线比什么都强。

0: 就是这个秘密入口吗？这里好像世外桃源，庄严，而且非常神秘啊！没错，嘿，看谁最先找到集合！卢兄，别冲动啊！先下手为强，
1: 卢兄。
0: 嘿嘿嘿，
2: 景和我来了，
0: 我要快点，注意脚下，说不定这里暗道密布呢。
3: 是啊，你忘了在电影里，这种过道一定是布满陷阱的。
0: 别疑神疑鬼了，这里又不是电影场景，而是现实世界。
3: 刘星，
0: 好疼啊！这是什么东西？
1: 啊！
3: 仙境，
1: 量子战队，恐龙召唤。
3: 快跑！竟然还有机关！快快快，别挡着我飞呀！终于安全了，厉害啊！这里的设计简直是一流。不过我们量子战队是超一流，
0: 卢修就是卢修，什么时候都爱显摆。
1: 不过还要继续吧，陷阱一般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很危险的。
3: 量子战队，谢谢你们！不要，我不是诸葛亮，我也不用草船借箭。
0: 快看！
1: 那边在发光的肯定是金河，卢修，你又冲动了！快跳！
4: 等我来，果然陷阱不止一个！
3: 吓得我都忘记我会飞了，来吧！
0: 就是他，最后一块金河，
3: 嘿嘿，
1: 被我说准了吧？
4: 是是是，你又对了。
0: 还好我是鬼蟹博士蒙洛洛，不怕这些弓箭。要是被射成一只刺猬，早就一命呜呼了。真是的，
1: 我跳，救命啊！
0: 服不服？是我果断出击才找到这儿的吧？<笑>对对对，陆兄你说的都对，但是这么高，我们怎么拿呀？
3: 你们是不是忘了还有我呀？我也太没存在感了。拿到了，我们赶紧走吧。是我，蒙洛洛。不，由不得你。
5: 啊，
0: 蒙洛洛，
3: 别急着走啊，
5: 我们还有话没聊完呢。
3: 不，我的枪，我的。
5: 老板一直想要得到的量子能量，就是这种感觉啊！现在我全身热血沸腾，充满了能量。不好，他的战力值翻倍了，
3: 一直被你们欺负，现在终于可以轻松拿下你们了。
5: 快跑！现在量子战队见了我也得躲起来了。

0: 想见我了吧，太古金河。
1: 慢着，新手连有危险了，我们要阻止他，快点。

0: 都变强了。
1: 终于扬眉吐气了，现在太古晶核是我的了。
2: 还得问我答不答应。
1: 你们就像泡泡糖一样粘着不放的。
3: 泡泡糖算什么？我们是超强力胶水。
1: 来吧，看谁更扛打。
0: 小心他的鬼蟹爪。
1: 说的好像你们小心就能躲过一样。
4: 量子闪击。
2: 好强的力量。
1: 太弱了。
2: 再来。还是不行吧。
1: 现在才知道不行吧。
2: 第一次知道蒙洛洛这么强，简直一点破绽都没有。我想一定是太古晶核的作用。
3: 我们不要放弃。嗯，杰明，看你的了。
0: 我试试。量子之剑发射。
1: 为我无效。
0: 卢修给你了。哈哈，
1: 还挺厉害的。
3: 就是现在攻击。
1: 不知好歹的小朋友们，我还没使出全力呢。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想打败我，你们这是痴人说梦，自不量力。
2: 现在怎么办？完全动不了了。
5: 别急，不要管了，交给闪电威吧。
6: 迅龙，
1: 这是什么？
6: 闪踢。都怪你，我还得一个人加班。
3: 赶快动手解决他。
4: 量子闪击！
7: 我是谁？这是哪里？刚才还在实验室。我的头好晕呐。
2: 哇！原来蒙洛洛也只是被司徒影控制的普通恐龙啊，看来现在他自由了。嘿，快看，最后一块晶核也拿到了，我们终于集齐太古晶核了。
3: 任务完成，今晚我们都夹鸡腿。
2: 真不错。
1: 你们想得太美了，好戏才刚开始。
8: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

0: 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昨天锦旗刚挂上啊，今天早早就来忙活起来了，是忙活一大桌子啊。
2: 这个锦旗给了阮老师多么大的动力啊，你看看瞧这架势，咱们今儿又有口福了啊。
1: 这个可不是单单的是一面锦旗，那是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认可我，这就是一份责任，所以呢我就更不能松懈了。你们俩看啊，今儿这个食材我都准备好了，看着怎么样？
0: 看着不错呀。山药啊，这是什么呀？
1: 这个鸡蛋米，
0: 芡实
1: 鸡头米
0: 是不是？
1: 把它扒了，里边就是白的。
0: 对呀，我记得见过芡实是白的。这是什么？这是猪肉吗？
1: 我们上海话叫牛龙松，就是肉馅儿。
0: 肉馅儿。这是啥呀？这个是我不认识。
1: 这个没见过是吧？
0: 没见过。
1: 拿起来看看。
0: 我拿起来看看，我也不认识。
1: 你也不认识
0: 是
1: 吧？真没见过是吧？
0: 我应该见过吗？
1: 不仅是见过，关键你还吃过呢。我昨天做的羹到谁肚子里去了？
2: 昨天。这个是羊的那个胎盘吗？
1: 把那个妈去掉，这个就是羊胎盘，只不过它就是干品。
0: 羊胎盘，羊胎盘，总听您说啊，这算是见到庐山真面目了。就这个啊，这手感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啊，看着这一大坨，这放在手里也不沉呢，轻飘飘的，分量很轻啊。
2: 是，而且我原以为这个东西它得是乱糟糟的一坨呢，但没想到这看上去还挺干净啊。
0: 刘老师，立冬啊，你看这里边还有一个这个呢。这个。
1: 这啊，我知道，我知道。
0: 这个绕来绕去是不是那个脐带呀？
1: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0: 真是蒙对了。这就是脐带。
1: 对呀，这个小羊在母体里呢，就是靠着这根脐带，从这一座小房子里源源不断地获取养分。所以有的地方呢，把这个呢叫做羊房子。
0: 羊房子。
1: 而这根脐带呢，就是生命输送养分的一个通道。母体呢，把源源不断的营养啊、活性物质汇聚于此，支撑生命从无到有，慢慢的就成型。所以呢，它也是藏着新生力量的生命的小房子。
2: 是，我小时候我们家养过羊啊，就是有一件事儿我一直觉得挺神奇。这个羊呢，它本身它是属于那个食草性的动物。
1: 是啊。
2: 但是母羊生完那个小羊羔以后呢，它就舔小羊身上的那层胎衣，就那层膜，然后呢，它把这东西都吃掉，就等它吃完之后就感觉它这个奶突然之间就变多了，然后小羊呢就直接喝奶了。
1: 你说的这事儿就是大自然的神奇之处，也是动物求生的一个本能。这个要是放在那个野外，这个母羊生完那个羊崽子以后虚弱无力，而且它的身旁全都是危险。
2: 是，
1: 它没办法休养个什么，养个月子什么的，
0: 豺狼虎豹，
1: 没法休养。
0: 对，
1: 那这时候它怎么恢复体力呢？它就靠着吃胎盘快速的补体力，然后呢催奶水，迅速的把体力恢复以后，保护自个儿生下来的幼崽儿。这就说明羊胎盘呢快速恢复元气，补足损耗的滋补能力。这个动物呢靠着它恢复体力了，那要是咱人呢，就是用来调理身体，延缓衰老。
0: 在这儿总提到衰老，说实话没人愿意变老

0: 啊，嗯，谁不怀念那十七八岁的时候啊？我爸妈聊天的时候还感慨过呢，说那时候啊腿脚有劲儿啊，躺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天冷了不怕冻，忙活一整天吧都不觉得累，可上了年纪慢慢就不一样了，他们说啊自己稍微累一点啊就缓不过来，那精气神啊也没有从前那么好喽，
1: 是，就是我觉得这个上了岁数的人呢，也不是说真想重新的回到那个十七八岁儿，而是呢想要那份精气神，
2: 对，
1: 就是说身子呢你说暖暖乎乎的，手脚有劲儿，对吧，也不用被身上的大大小小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给拖累。
2: 你这话说的没错，如果想要保持那份精气神儿，那份好的状态，就一定要守好身体里的就那个衰老的开关。
1: 开关，
0: 身体里的衰老的开关啊啊，在哪儿啊？这头一次听说呢。
2: 头一次听说呀，我跟你说吧，这个从这个中医传统的认知来说，这五脏六腑的运转要靠肾气来供给能量。哦，
0: 肾。
2: 对，那一旦这个肾气它要是亏耗了、亏损了、不足了，五脏六腑它就得不到足够的动力，然后各个脏腑的机能慢慢的就下去了，不行了。人呢也一样，就一点一点的走向衰老。所以这个肾气就好比我们身体掌管衰老快慢的那个总开关。就咱们人呢，在年轻的时候呢，说实话，肾气真的是足。那个时候咱们是什么状态？身体结实吧？
0: 那是。
2: 你爬个山，腿脚轻巧吧？那头发哪有白头发呀？乌黑的，浓密的。这吃嘛嘛香，牙口好，啃一根大甘蔗，从头啃到尾，不费劲儿。
1: 是，
2: 这就应了咱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肾主骨，生什么？
1: 生髓。
2: 对呀，其华在哪儿啊？
1: 其华在发。
2: 这个呢？
1: 这是牙齿啊，齿为骨之余。
2: 你看，经常看书，
1: 对，
2: 就是有道理。
1: 其实这些哈，都是肾气充足与否的外在的表现。
2: 没错。
1: 所以说，我们想要慢点变老，就是您说的这个衰老的开关，我们的肾就得把它保养好了。
2: 没错，它就像身体里的原生的那个蓄电池，咱们全身的那个精气神啊、骨骼力量啊、脏腑的活力啊、循环代谢呀、全靠这一块蓄电池给供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肾为先天之本。那照理说，年轻人这个本钱呢是挺多挺足的，但是往往消耗也大。我跟你说说啊，现在的年轻人熬夜啊，过度的劳累，然后压力也大啊，这些都是在透支他身体里的能量。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处于那个低电量状态，用过头了，不充电，
1: 对，
2: 低电量状态，
1: 耗损太多，
2: 所以特别容易疲惫，没什么精神，手脚凉啊，然后呢，肚子也是凉的，摸摸腰也是凉，哪的浑身都是凉的。
0: 哎，你这么一说，我身边好多人真的都是这种状态啊，下班到家话都不想说呀，什么也不想干，哎，往床上一倒，沙发上一躺，
2: 你说的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呢肾气呢就开始自然的衰减，然后呢头发呢就开始花白，然后一大把一大把的掉，牙齿全都松动了，然后腰酸腿软，关节怕冷，走路腿发沉，稍微一动，哎呀我也累死了，动不动还找厕所，这个也是身体的蓄电池亏电，供电不足的表现。咱们刚才说到肾为先天之本，但它不是无限续航的能量，只减挺方便的，但是增是很难的。那么如果说咱们在年轻阶段过度的消耗，终究这个人的身体就会亏虚。
0: 那想要抗衰呀、补元气啊，关键就是补足我们的先天之本呢。
2: 是。
0: 王老师，那你今天准备的这些是不是就帮我们来充电的呀？
2: 我今天就是用这些来补足咱们身体中缺失的能量。这个呢你刚才说准了，
0: 山药
2: 就是山药。山药啊，我跟你讲，本草纲目说它能益肾气健脾胃，现实呢神农本草经里也说了，益精气强志，令 耳目聪明，那么那个你没说准，那个我刚才说叫扭龙